0: 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1: 您这一努力啊，直接让大家省了好多好多的钱的。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那一组10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现在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您说就现在这物价哈，400多块钱，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0: 是吧？那有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1: 那是啊，
0: 嗨，说不定2个400、3个400都会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到医院做一个检查，400块钱就没了。
1: 是，
0: 还有感冒的，现在你感冒吃个药，等你这感冒全好了，你算算是不是也得要个400-500呀？
2: 差不多
0: 啊。但是大家用这个钱来吃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给身体呢多补充补充一些营养，多给身体呢加点油助助力，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大家想一想，身体好了就少得病了，不光是我们少受罪了，就连孩子们呢也都能省不少心，是不是啊？哎，关键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2: 对呀，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身体好了，各方面啊都会更好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哎呦，我看了一下，目前就剩下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你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想给我和我老伴啊，每人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我还以为呀，我错过了呢，还好啊，你又给我们留了一些。
0: 听您这个语气啊，好像是今天才知道活动的。
3: 不是
0: 啊，
3: 我是昨天知道的。
0: 昨天
3: 吧，我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但是她告诉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没再报名，就想着等今天看看还能不能再有。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要不然呢，我就错过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1: 对呗，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破壁的，关键这个价格它便宜啊，这样的好事可不好找哈。
3: 哎呀，是啊，立冬啊，可不是咋的，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们买的一双鞋的钱呗。所以啊，袁老师啊，
0: 哎，
3: 你说什么你得帮我订两组啊。
0: 好好好，给您订两组。您真是会算账啊，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呢，您也是挺幸运啊，赶上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就怕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朋友啊，我就怕你们错过了活动，所以昨天预留了这么5000盒，现在已经只剩3000盒，是吧？
2: 不到了。
0: 预留这么点儿还真派上用场了。行了，不能再多说了，明给您报好了啊，留2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跟信息啊。
3: 好，袁老师，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袁老师。
0: 再见了，
3: 袁老师。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哎，我想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0: 啊，
4: 就是我亲家一人一组。
0: 跟这个亲家一人一组啊？行，给您订上了啊。你们两家相处的挺不错呀。
4: 是的是的，袁老师。
0: 哎，
4: 就是咱们两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我跟亲家吧，就是你就像姐妹一样，就不论是口味呀、还是啥的，就是真的咱俩都一样。你说这多好啊，而且咱两家吧还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就没事吧就约在一起溜街啊，什么那个旅游什么的，就是看到谁有好的东西吧也会给对方带一份儿。你说，所以你说我遇到这么好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他对身体好我也不能错过，我亲家也不能错过，更何况吧你这黄芪破壁颗粒不仅好而且价格还便宜。你说原价330

0: 元一盒的黄芪破皮颗粒，你说团购价才49元一盒，
1: 对，
0: 啊你我这一算，这一组才400多块钱，你说这么合适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帮我们俩订上。
2: 行行行，帮你们俩订上啊。

0: 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那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罗老师，哎，你好，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能报上。
2: 我想再订3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
1: 订3组，目前还有，不着急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再订，这就说明，昨天或者前天您已经订过了。那要是再订，那就不能再订了。
3: 对呀。
1: 咱们每个人都是限购1组，立冬，对吧？
3: 对，而且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剩的数量已经是就所剩无几了呗。
1: 对。
3: 我觉得您呢，要给别人留点机会的。
2: 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订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是给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的。我和我姐商量过，我出来以赚钱为主，她在家那边呢就是以照顾我爸我妈为主。只要是遇到好的东西吧，我就给他们想着买点回去。而且您这款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黄芪，又是高科技破壁的，那肯定好啊。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有，我姐更不能落下，毕竟照顾我爸我妈的活都是她在做，那可太累了。
1: 我听明白了，行啊，你不仅记着你的爸妈，还记着你的姐，没把你姐的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就冲您这一点儿，我也要给你订上啊。不过你要留下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的3个人的电话号码跟地址，行不行啊？
2: 哎，那肯定的，那是必须的，这个道理我都懂。那就先谢谢袁老师了。
1: 哎，好，不用谢了啊，再见。
2: 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现在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3000块钱呢，目前呢只有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刚才听那个刚子说那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就剩2000多盒了？
1: 是。
4: 那你赶紧帮我订一下啊，我和我老伴儿要订一组啊。
1: 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确实现在是没有多少了，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活动的尾声了，已经是第3天了啊。不过呢，目前呢，您跟您老伴儿的这一份呢还是有的，您就放心吧啊。
4: 就我就是听了嘛，说您这个团购合同，我就一看这团购啊太合适了。这么好呢，你说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道地的黄芪，是不还是破壁的，又是破壁的，完一盒才49，你说就1组10盒才490块钱，就这价格我估计啊，就外面一盒也就是一盒的价钱，
1: 对，
4: 多合适啊，太合适了。所以你一定要帮我订上了。
1: 行，已经帮您订好了1组了啊，您跟老伴呢一起吃啊，俩人都健健康康的。什么？
4: 对呀，不对呀，
1: 什么不对呀？
4: 啊，那个，你弄错了吧？
1: 我
4: 和我老伴是一人一组，
1: 一人一组，那就是2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您好像刚才跟我说的是订1组啊？
5: 对，他确实说的
4: 是吗？我说是1组，那我太着急了，着急肯定说错了，是1人1组，不是2人1组。
1: 好好好，你放心吧啊，1人1组给你们订上了啊，而且是包邮到家的啊。
4: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
1: 哎，不用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再见。
0: 哎，这一集还说错了，差一点就少订了1组，错过这次可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依然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呢仅需要49元一盒，多合适啊。还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现在怎么样，还能订上不？
1: 现在还有，您要1组已经帮您报上名了，放心。
6: 哎呀，太好了，那个帮我订上了哈。那真是不错。那个袁老师，
1: 哎，
6: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以前呢哈，身体也不舒服啊。后来就是听人跟我说，那个喝点黄芪水就行了。完了我喝上之后吧，哎，感觉还真挺好。所以吧，我就经常喝那个黄芪水。但是吧，哎呀，最近这几年也不知道咋的了，这个黄芪越来越贵。哎呀，开始我还能买点好的，就那个黄芪啊，就您说的那个什么道地的那个什么陇西黄芪啊。 后来

0: 哎呀，就有点真的买不起了，
1: 买不起，
0: 我就只能买那普通的了。
1: 啊，是，这个黄芪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不光是黄芪，这个中药的价格近些年来一直在涨啊。
0: 关键还是有您这个活动
1: 啊，
0: 这一盒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你现在才49块钱，
1: 对呀、啊。
0: 这一组十盒才490块钱，
1: 对呀、啊，
0: 哎呀，给我省了2800多块钱呢。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黄芪，这回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我肯定我就舍得了。
1: 嗯。
0: 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吃了。
1: 这个价格呢是下来了，您呢也舍得了。行，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按照说明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吃就行了，哎，别再什么舍不得了啊！这次便宜了，别再舍不得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十盒才49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可就要错过喽。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这位先生、
3: 那个、您快点给我报个名吧。
1: 啊，
3: 我要那个团购那个三组黄芪破壁颗粒。
4: 得，又来三组的。
1: 是，今天这个团购三组的，我觉得还真多啊。
4: 不少。
1: 哎，不过这位先生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很有限了，每人限购一组啊，三组恐怕有点不行啊。
3: 哎呀，阮老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我是啥呢？你要给我们家一家三口人团的。
1: 啊，一家三口，一人一组啊。
3: 对对对，阮老师，这是这回事儿。那个咱家我妈吧，就是十分注重自己的身体，包括那个子女的呀，全是这样。你看她经常给我们那个煲汤喝。
1: 嗯。
3: 然后我妈煲汤吧，还特别有讲究呢。
1: 嗯。
3: 就是不同的时候吧，她用不同那个食材。
1: 嗯。
3: 这个黄芪吧，她就经常用。
1: 嗯。
3: 啊，说那个对这个我这个身体好，
1: 嗯，
3: 但是吧，他平时用的是那种普通的那个黄芪片
1: 啊，
3: 嗯，用的黄芪片，完、啊、我还问他呢，我说你这黄芪片你煲汤，那不煲完之后是不是那个片啥的都扔了呀？他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1: 嗯，
3: 完、
1: 嗯、
3: 我妈说呢是浪费了，但你没办法呀，
1: 嗯，
3: 说那个好的呀，好像是说是破壁的，
1: 嗯，
3: 说那个破壁的黄芪吧，那个太贵了，
1: 嗯。
3: 咱那普通家庭咱说实话还买不起，
1: 嗯，
3: 尤其说那个是陇西啊，
1: 对，
3: 说那个地方的更贵
1: 啊，对对，
3: 那更吃不起了，那就
1: 啊啊啊，确实啊，破壁以后的陇西黄芪它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实在是不便宜，想要长期的全家人煲煲汤啊煲煲粥啊，你想这么吃的话，这个家庭还是一定有点经济实力的，没这个经济实力也吃不长久啊，
4: 对，也不舍得，
3: 所以说咱家我妈她不一直没买吗？
1: 嗯，
3: 但是那个真没想到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3: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嗯，
3: 那个我听讲的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
1: 嗯，
3: 哎呀，我寻我这那个用我家三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点，
1: 嗯，
3: 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
1: 嗯，
3: 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身体这不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
1: 那是那是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这个你买到以后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真的都是非常好的。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儿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一家三组
3: 啊，
1: 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3: 谢谢您。
1: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3: 啊，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十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5: 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

0: 您的两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1: 好，谢谢阮老师。嗯，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嗯，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嗯，就像这次的黄芪剥皮颗粒，哎呀，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0: 哎呦，你就别谢我了啊。拿到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拿回去之后，好好的吃，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那就是谢我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喽。
1: 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房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您现在不抢啊，可就要错过了。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您帮我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呗。嗯、哎。我看您这活动都快结束了，应该没剩多少了吧？嗯、我怎么也得抢一组啊。
0: 嗯，还真是啊，这黄芪破壁颗粒基本上都快要被抢没了。你这电话来了啊，那抢没了，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了我这个活动的尾巴了，抢到了，放心吧啊。哎
3: 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抢不到呢。嗯，前两天吧，我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今天刚回来，才看到节目，就看到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一盒才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
0: 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确实是难得，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以后啊您就是有钱，哎，我就要买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想花这个钱买原价，那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所以这回啊，您还真的是幸运了。
2: 是，
3: 杨老师，我的幸运都是您带来的啊！您是不知道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还能帮我女儿看孩子，就是因为按照您说的做，按照您教的吃，我是真的在锅碗瓢盆当中得到了健康啊！所以我相信跟着您吃肯定是没错。
0: 啊，行行行，那我祝您呢、啊、一直健康下去啊，名呢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3: 好的，再见，哎、谢谢杨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省了将近3000块钱呢。所以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着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6组黄芪破壁颗粒呀。
5: 嚯，6组啊。
4: 嗯，
5: 之前3组都不行，您那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嗯，
0: 立冬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一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4: 阮老师，你听我说啊，我这报名的这6组啊，其实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0: 啊，
4: 其他那5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芪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了，还呀汇报到附近的药店去找了呢。要么就不是道地的黄芪，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0: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6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6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4: 再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6: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芪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呢。
0: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6: 哦，那太好了。我邻居说您这黄芪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芪，还是破壁之后的。要是在药店买的话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0: 对对对，
6: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他就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

0: 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1: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你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感谢你的邻居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防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芪破皮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饶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七夕是中国人在星空下写就的浪漫，是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含蓄，也是藏在烟火里的细腻。
4: 想听七夕节的故事吗？
5: 姐姐说，姐姐说，
3: 是不说等你，却留一盏暖灯。
6: 爸爸回来了。
3: 是不说心疼，只说饭还热着。是不说舍不得，只把关心缝进针脚里。
7: 出门在外别着凉了。
8: 好的，妈妈。
3: 有些浪漫要静下来听。
9: 愿我心灵手巧。
3: 无需言语，相伴即是深情。星河万里，共此真情。七夕快乐。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4: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3: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6: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3: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见。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对，哪家呢？
3: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3: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边直劝，先傻，搞大笑。哎，
1: 就是亮，亮，哎，亮，就显示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杀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4: 1、2、3、4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

0: 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1: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0: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2: 什么破绽？
0: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2: 我要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0: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2: 为什么？
0: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3: 1、3、4、5。
2: 好啊。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不能再等了，我去。师傅，师傅出事了，快！师傅，师傅。
1: 闲言碎语不多讲，今天咱大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六个样，功夫练到了八年长，他能飞燕会走兵，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落到血泊上。
2: 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别演了，静一静，别演了。
3: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呀！
4: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别演了。
5: 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两名证给我拿出来。
6: 不是金队长，
7: 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
6: 我
7: 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6: 就是，
7: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哎呀，还瞧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良民证都拿出来。
8: 走，
9: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10: ガドア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梁兵が出した朝鮮城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応じ気づいたか。いえ、国葬と戦争、梁兵と正々堂々戦う。黙れ。梁兵に挑めば 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0: 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のは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 はい。
2: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3: 不去，您去吧。
2: 妈，
4: 姐夫，
2: 对，
4: 你要什么见啊？
2: 老妈，坐。
4: 哎，小娇，
0: 小娇。
4: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3: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4: 看什么小说呢？
3: 萧红。
4: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3: 那我先回屋了。
4: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中。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3: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4: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3: 真的假的？
4: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3: 这么厉害？
4: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娇，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3: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么一号，还有两位。就两
6: 分，
5: 你总不是两分，你上他下他左看右看，你都是两分。
6: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5: 带走，带走。
7: 快！
8: 那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儿抓去？
7: 抓去
8: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9: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8: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
10: 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
8: 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9: 哎，说你呢，
8: 你听不懂人话。
11: 那就是你，
9: 对，
11: 动手我就崩了他。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对呀，
8: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1: 本田在哪儿？
8: 本田是哪位啊？
11: 跟我找倒霉是吗？
8: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1: 贫嘴！
8: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1: 杨飞。回去，准带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8: 你一定带上。一定得带。哎，人呢？
9: 是没看见。
8: 梁飞，
12: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3: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2: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0: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2: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请下，等着，快！
1: 等等，
0: 司机，来快！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動くな！
1: 貴様！

是给。

0: 出来！给我去死！刘飞，刘飞，不要走，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
1: 刘飞，出来啊！跟我决斗！谁是缩头乌龟？

上。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

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

0: 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
3: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速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
1: 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
0: 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2: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0: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3: 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0: 啊，
2: 队长，您消消气儿，
0: 去一边。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
3: 武功在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
3: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不报仇我是吃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2: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で貴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ッフェイ。

0: 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1: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0: 有什么呀？啊，
2: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0: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2: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
2: 梁飞，
4: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刘总，你撒开，你干啥？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5: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2: 昨晚
5: 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4: 梁飞，你怎么把单位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

呀，我。正常啊，你想啊，我想想。

0: よっ。
1: うん、もっと上だ。よし、
0: よ
2: っ。お堂殿、小包です。
1: 小包
0: よっ。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るふ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1: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1: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一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1: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4: 这样，猴子，
3: 到
4: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2: 是。苹果怎么卖啊？
5: 金子，不要钱，随便吃。啊，
2: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是产品啊，水运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
5: 哎，
2: 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5: 是。
2: 嗯，
6: 别动。
5: 是。
6: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7: 是梁野吧？我两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6: 小野在哪儿？
7: 哪个小野呀？
6: 还凭什么？
7: 哦，对对，我想

0: おさ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目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0: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哎，
1: 政委，你
2: 高大祥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0: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作对了。
1: 哼，对谈不上。 到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3: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4: 收拾东西，
3: 干啥呀？
4: 去青岛。

0: 简阳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蓝队长，哎，这，是这，这，这。

0: 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1: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2: 聊什么呢？
3: 哎，飞哥，
2: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3: 来试。
2: 三点一线，
4: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2: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4: 饶命，饶命，饶命！
2: 哎，我师叔呢？
3: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2: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3: 行，放心吧，飞哥。
2: 来，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5: 报，有一特大的消息。
2: 什么？
5: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2: 哎，也没什么。哎，还有吗？
5: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2: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5: 是吗？
2: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3: 哎，行，放心吧，飞哥。
4: 三点一线啊，
3: 是，
4: 好好练。
3: 谢谢飞哥。
4: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勇往直前。
6: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7: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7: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8: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6: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9: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

0: 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1: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3: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5: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8。

0: 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真的太方便了，您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您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上，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抽身，把硬风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 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
0: 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
1: 只需扫个码，您不。
3: 吃亏包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6: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7: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8: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9: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1: 是一妇女被见过，
12: 京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3: 白玉培，你抓起来！
14: 京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5: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6: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7: 于北平，
18: 他不配！
19: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2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1: 24小时全程记录，
22: 盯死他！什么于北平？什么胡说！
23: 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4: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4: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

0: 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今日刀の我が家福隊が陛下へ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つか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5: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4: はい。
6: 我们俩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7: 对，少爷的身份不一样。再说梁飞杀人贴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8: 切，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7: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9: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8: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7: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措施不行。
9: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0: 我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告来了。
8: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0: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9: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0: 法国？
9: 耶，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哎，
10: 怎么了？办事情吗？
9: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0: 哇哇，这也穿？
9: 看看
10: 第二个。
9: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1: 叫伯伯吧。
9: 叫哥哥，孩子都比他有数。
11: 去
9: 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0: 哼，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7: 小飞，
10: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
8: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0: 对啊。
8: 去得了吗？
10: 怎么
8: 着？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2: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8: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0: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2: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8: 行了，别在臭拽啊。
13: 老师啊。
14: 哎，首长。
13: 老师。
14: 哎，首长。
13: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14: 哦，
13: 进屋说吧。
14: 好好好。
7: 哎，你起来！
14: 我，
7: 你起来！
14: 哎，你们俩回来，快回来！
11: 哎，哥，
7: 你起来！
11: 哥，你咋不进去呢？
12: 不稀得去，哥。
11: 哎。

0: 是的。
1: 想给爷爷报仇吗？
2: 想。
1: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2: 嗯。
1: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3: 哎，回来。
1: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0: 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什么宝贝？乾隆的宝剑。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劫的呀？早年
1: 有人到了皇陵，
0: 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啊，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 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只宝剑夺回来。
2: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3: 太给劲了，
0: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
4: 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只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5: 听清楚了？
4: 嗯。
5: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5: 他们是瞧不起我。
4: 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5: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烟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5: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 但这回让哥先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4: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5: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 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4: 万一，
5: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万棵树吧，是吧？
4: 嗯。
5: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儿，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4: 哥。 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2: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 咱们打他个伏击！
1: 还是我上车吧。
3: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法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1: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
1: 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呀，这不能带，不能带。
4: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1: 那我找他谈一谈。
3: 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1: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政委，
0: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0: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6: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0: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2: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3: 来买票，来买票。
4: 今天没有票，买完了。
5: 好。
6: 把手放下，没事。怎么把门关上？
7: 两百钱。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6: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7: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6: 哎呀，睁眼睛看看，
7: 不，
6: 长什么样？长得还行。哎，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7: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6: 伤员，坐哪趟车？
7: 3:35去青岛那趟。
6: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7: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亮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6: 别作践自己呀、啊！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啊，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7: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就 不再见了啊！
6: 不就不见了是吧？
7: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6: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啊，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不然饶不了你。都是中国人，知道吗？别干活。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把电脑拿出来。
3: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郭总，
3: 站住！
6: 站住！
3: 站住！站住！
6: 搜身检查。
7: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8: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9: 等一下，

0: 老总，要不然您先送一下我。
1: 啊，这不必了，不必了。看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2: 站住！给我站住！
3: 什么情况？
1: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3: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1: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3: 哟西，
1: 表妹，
3: 新婚快乐啊！
1: 慢走。
4: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1: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4: 就是。
1: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这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不，继续的干嘛？
0: 去学。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脱发了，老师能打白粉。
1: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节车厢？
2: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4: 南飞，你有什么想法？
5: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6: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哎，你站起来，是他吗？哎，起来，起来，是他吗？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哎，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4: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柿子。

让我们引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去。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吁吁吁！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带散漫。
3: 好来啊，
1: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4: 我说的是假的。
5: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4: 跟你说话呢。
1: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5: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合作。
5: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
3: 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5: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3: 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是不是？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是，哎，白高兴一场。
5: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6: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0: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
4: 哎。
1: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

0: 那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1: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0: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2: 杨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0: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2: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0: 延安知道我？
2: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0: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1: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0: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2: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3: 嗯，
2: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4: 是，我送你
0: 走了。
3: 让开，让开。
0: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5: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0: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6: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7: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8: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6: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7: 明白。
6: 还有一点事情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9: 怎么可能啊？
6: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7: 有
6: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7: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0: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9: 是啊，
11: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0: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去。
9: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10: 可是
12: 亚萍姐，哎，小白白，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0: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0: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1: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0: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13: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9: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3: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0: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的宠。
1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影响。

0: 叫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

0: 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

0: 蜜呀，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1: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2: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明先生。
1: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3: 谢谢谢谢，好，没问题，不请。
4: 谢谢周先生。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呀，哎，还是个女的，
0: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10日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白人市长，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秘书长。
0: 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1: 好，
0: 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行事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
2: 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
1: 局长有何吩咐？
0: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4: 报告。
0: 你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队长。爸，舅舅来了。
6: 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
0: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0: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0: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见梁飞啊。
0: 哎，小江，你说说看。
5: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0: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5: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6: 老婆，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0: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

0: 于任何政治派系。解放，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1: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2: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3: 给我来张牛皮纸。
2: 啊，好嘞。
3: 多少钱？
2: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耗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当。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当我爱听。
2: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 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
0: 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3: 哎，你现实点啊！
0: 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
4: 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3: 你能上哪去？
4: 执行任务。
5: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4: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5: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4: 舔去卫士了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0: 哎，你认得了吗？
3: 这哎。
2: 这事，这还挺准。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3: 还有个外国名啊。
2: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
6: 都失败了，
2: 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6: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
2: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6: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2: 好。

0: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1: 你小子真没参与呢！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你别拦着我！
2: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

0: 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
2: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他好帮我把关。
2: 你正经点。
1: 走。
3: 慢点。
1: 四妈妈小，
4: 干嘛呢？
2: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4: 说谁呢？
1: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4: 傻子看住了，
1: 哎呦，没带绳子嘛。
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
1: 玩意，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2: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1: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眼睛的？
2: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1: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这黑眼睛的？
2: 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呢，
1: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2: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哎，
0: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1: 走了，啥黑子？
2: 哎，姐姐，
5: 来了，哎，进来。
6: 我正来，这一碗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7: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6: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8: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6: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0: 小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8: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0: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8: 广德楼，
9: 这是我的座位吧？

0: 为安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没？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

0: 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唐队儿，唐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
1: 客，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啊，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海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海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嗯，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跟左建林有什么区别？焦炫翔。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君に気を使うんです。あの武藤の態度悪いんです。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2: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4: 哟，人挺全啊，都在。
5: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4: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6: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5: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4: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6: 凯文，
7: 勇往直前。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5: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6: 眼睛看不清，
15: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6: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7: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6: 问题
17: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9: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9: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3: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9: 嗯，
13: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

0: 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

0: 是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9: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0: 眼睛看不清，
9: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特大好消息，
5: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

0: 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9: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9: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0: 厂家承诺
2: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

0: 是啊，特别好，
1: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0: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2: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3: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30，将其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和宜春两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局地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天气温会维持高位，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在34到36度之间。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夏天的雨水往往来去匆匆，但有时也来势汹汹。在下雨同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着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了一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江。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拿这一块。
14: 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1: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2: 说吧，想怎么干？
1: 强攻。
3: 飞哥，拿我东西吗？
4: 谁拿你东西了？
3: 怎么了？
5: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3: 很重要吗？
5: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0: 我回来了。
3: 怎么样？
0: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6: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点？
0: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5: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0: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0: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1: 上个月南城组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2: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 是，吊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你。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2: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这一天不如一天了。
1: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3: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2: 这话我愿意听。
4: 你想跟他合作？
5: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0: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5: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6: 还法国？
0: 法国？
6: 法国？
0: 法国？
5: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0: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5: 呦呦呦！你
7: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5: 来，去撒根头上去。
4: 江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0: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7: 说具体点，
0: 具体点就是，
5: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0: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5: 啥意思啊？这位大啥意思啊？我的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呢？啥意思啊？
8: 驾！
5: 驾什么驾？我不理你。
8: 驾！
9: 啊！
8: 辛苦了，师傅。
1: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请。
2: 谁呀？
1: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2: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 请坐。来人呐，勘察。
0: 八爷他？
1: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0: 您是？
1: 我是曲阜的管事。
0: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1: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0: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涵。
1: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0: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

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写信。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法。

0: 能为力帮你。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 送客。
2: 行。

0: 哎，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7: 哪个赌场有这规矩？那哎，
5: 兄弟，砸场子来了。

0: 八爷，八爷，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嗯，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劳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你们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伟大，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这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用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0: 好了，
2: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八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是我觉着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啊，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过
3: 这么大一帮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娇娇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须臾不是我们武功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功队的人，
1: 我们武功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5: 败坏了。我告诉你，
1: 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6: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5: 下一步。
1: 啊，
4: 下一个，菜市场买点菜，
3: 买菜，
5: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
1: 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3: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7: 哎，别忘了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8: 请。小鱼同志，
6: 老赖，
8: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6: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8: 王政委，
9: 来，
8: 你好，小宝，
9: 你好，
8: 黑子，
9: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0: 是啊。
1: 那严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2: 是，你说的对。
3: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2: 没问题。啊，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哇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9 全都上西天了。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星空，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1: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4: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0: 走。哎呀，这样啊，哇！
5: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这主意的？嗯，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那能说明什么呢？
5: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
5: 哎，
0: 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5: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

0: 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1: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0: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2: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3: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1: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1: 我先休息了。
0: 别人。
4: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波下来。
5: 没事，我能坐下。没事。

0: 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闯事。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八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4: 重庆没白借你，
5: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5: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绕不过去也不行。
6: 勇往直前。
7: 七夕是中国人在星空下写就的浪漫，是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含蓄，也是藏在烟火里的细腻。
8: 想听七夕节的故事吗？
9: 姐姐说，姐姐说。
7: 是不说等你，却留一盏暖灯。
10: 爸爸回来啦。
7: 是不说心疼，只说饭还热着。是不说舍不得，只把关心缝进针脚里。出门在外别着凉了。
10: 好的，妈妈。
7: 有些浪漫，要静下来听。
10: 愿我心灵手巧。
7: 无需言语，相伴即是深情。星河万里，共此真情。七夕快乐。
11: 属下奉命向藤佐报道，协查比基尼计划泄露一案。
12: 郑次长准备如何处理倾城的事情？
11: 根据目前情势，需要请于主任和郑督察到南京协助本案调查。
13: 藤佐，给倾城的电报发出去。
12: 他们不是要处理倾城的事情，是冲着我来的。
14: 现在的问题是吴坤才的身份不明，修改后的攻防部署也有可能泄密。
15: 这事儿宋江在负责，已经对他采取一级监控。
14: 还不够，要彻查。
16: 是。
17: 于主任，就是这。
18: 哎，好，江爷。
19: 邓副探，于主任行动了。明白，只要他那核心代码本，就立刻逮捕。
13: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叫欢聚一堂。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面前，有小青菜，还有杏鲍菇，以及香菇，还有口蘑。现在呢，我把香菇、口蘑、杏鲍菇把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开火烧水，现在水开了，把口蘑、香菇、杏鲍菇全部倒到里边焯水。水一开，咱们就关火。关火以后，把它们捞出来。开火，略微的加一点点的油。我们把青菜放入锅中焯水，水开了，把火关了。青菜装盆儿。接下来呢，我们先调一个汁儿，在这个水淀粉的碗里加入蚝油。适量，生抽适量，老抽适量，盐适量，鸡精适量，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准备好葱花、蒜末，倒入锅中爆香。

全部倒到锅中，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儿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这道欢聚一堂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331元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嗯，
2: 等会儿吧。
0: 啊，
2: 昨天最后是什么情况你也了解了，你就说让大家报名，我觉得你有点莽撞。据我所知哈，昨天那2万多盒可是已经被大家给抢没了。嗯，
0: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能一样吗？哎，看看阮老师，他都不着急，
2: 不着急，
0: 不问肯定就是给大家留了，要不然阮老师比咱俩不还得着急啊，是不是
1: 啊？

0: 方法，你真的是这方面还挺机灵的，知道我会为大家的事儿着急。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昨天确实给大家留了5000盒，
1: 看猜对了吧？
0: 还是老样子，怕很多的朋友这前两天呢没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怕很多的朋友刚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了，结果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来不及报名呢。所以啊，为了照顾到这些朋友，我还是预留下了5000盒，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黄芪破壁颗粒的帮助。
1: 考虑到更多的朋友，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参与进来。可惜啊，这款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这款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它不仅用的是陇西的黄芪，而且阮老师您说了，它还是陇西黄芪当中的精品，那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就用的这种黄芪。
0: 对，这种黄芪呢是道地中的精品，因为它生长在土壤的深处，能够吸收到水分，那么这个营养呢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我说的黄芪甲苷，也就非常的高。有效成分含得多，那能够起到的作用呢是不是就越大呢？
2: 而且它选的还是那个主根，您说那主根呢跟其他的根相比，那肯定是营养最充足的那个，有效成分呢也是最多的那个，要不然它也不能长得是又粗又壮啊，是不是？
0: 对，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选择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原因之一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太厉害了。黄芪的外皮那个纤维呀，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的，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粉碎的，而且这个纤维粉碎不了的话，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这个黄芪甲苷它就释放不出来，那咱们吃的再多那用处也不大。但是厂家的气流破壁技术呢，它能够打破外皮的那个纤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呢这个成分全部释放出来，而且呢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这样一来呢，咱们吃到身体里的这个黄芪甲苷就会更多，身体都吸收了，把它们都利用了。那你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就会更好了呢？哎
1: 呀，那肯定是啊，都吸收了，那改变的情况肯定会又快又明显。不过这种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啊，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不到4000盒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2: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1000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1: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多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要啊、
2: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大家也知道49元一盒，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不是人杨厂长哈那说错了这价格，大家呢还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
1: 也不只是杨厂长的努力，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这杨厂长高兴他还来不及呢，对不对？
0: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2: 一唱一和、
0: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2: 您这一努力哈、直接让大家省了好多好多的钱呢。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那一组10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现在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您说就现在这物价哈，400多块钱， 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0: 是吧？那有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3: 那是啊，
0: 嗨，说不定2-400、3-400都会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到医院做一个检查，400块钱就没了。
2: 是，
0: 还有感冒的，现在你感冒吃个药，等你这感冒全好了，是不是也得要个400-500呀？
1: 差不多
0: 啊。但是大家用这个钱来吃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给身体呢多补充补充一些营养，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健康。大家想一想，身体好了就少得病了，不光是我们少受罪了，就连孩子们呢也都能省不少心，是不是啊？
2: 哎，
0: 关键还能省下不少钱呢。
1: 对呀，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身体好了，各方面啊都会更好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哎呦，我看了一下，目前就剩下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每人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啊，我还以为呀、我错过了呢，还好啊，你又给我们留了一些。
0: 听您这个语气啊，好像是今天才知道活动的。
4: 不是
0: 啊，
4: 我是昨天知道的。
0: 昨天
4: 吧，我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但是她告诉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没再报名，就想着等今天看看还能不能再有。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要不然呢，我就错过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2: 对呗，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破壁的，关键这个价格它便宜啊，这样的好事可不好找哈。
4: 哎呀，是啊，立冬啊，可不是咋的，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们买的一双鞋的钱呗。所以啊，袁老师啊，
0: 哎，
4: 你说什么你得帮我订两组啊。
0: 好好好，给您订两组。您真是会算账啊，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呢，您也是挺幸运啊，赶上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就怕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朋友啊，我就怕你们错过了活动，所以昨天预留了这么5000盒，现在已经只剩3000盒，是吧？
1: 不到了。
0: 哎，预留这么点儿还真派上用场了。行了，不能再多说了，名给您报好了啊，留2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跟信息啊。
4: 好，袁老师，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袁老师。
0: 再见了，
4: 袁老师。
0: 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哎，我想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0: 啊，
5: 就是我亲家一人一组。
0: 跟这个亲家一人一组啊？行，给您订上了啊。你们两家相处的挺不错呀。
5: 是的是的，袁老师。
0: 哎，
5: 就是咱们两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我跟亲家吧，就是你就像姐妹一样，就不论是口味呀、还是啥的，就是真的咱俩都一样。你说这多好啊，而且咱两家吧还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就没事吧就约在一起溜街啊，什么那个旅游什么的，就是看到谁有好的东西吧也会给对方带一份儿。你说，所以你说我遇到这么好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他对身体好我也不能错过，我亲家也不能错过，更何况吧你这黄芪破壁颗粒不仅好而且价格还便宜。你说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团购价才49元一盒。
0: 对，
5: 我这一算，这一组才400多块钱，你说这么合适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帮我们俩订上。
0: 行行行，帮你们俩订上啊。您跟亲家一人一组，一共是2组，2组就是20盒了。不过呢您要留下2个人的电话号码啊，知道吧？
5: 行行。
0: 好了，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5: 哎，好的，袁老师，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十盒才49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可就要错过喽。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刘老师。哎，你好，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0: 能报上
5: 啊。我想再订3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
0: 啊，订3组，目前还有，不着急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再订，这就说明昨天或者前天您已经订过了。那要是再订，那就不能再订了。
2: 对呀。
0: 咱们每个人都是限购1组力度，对吧？
2: 对，而且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剩的数量已经是就所剩无几了呗。
0: 对，
2: 我觉得您呢要给别人留点机会的。
5: 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订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是给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的。我和我姐商量过，我出来以赚钱为主，她在家那边呢就是以照顾我爸我妈为主。只要是遇到好的东西吧，我就给他们想着买点回去。而且您这款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黄芪又是高科技破壁的，那肯定好啊，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有，我姐更不能落下，毕竟照顾我爸我妈的活都是她在做，那可太累了。
0: 我听明白了。行啊，你不仅记着你的爸妈，还记着你的姐，没把你姐的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就冲您这一点儿，我也要给你定上啊。不过你要留下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的3个人的电话号码跟地址，行不行啊？
5: 哎，那肯定的，那是必须的，这个道理我都懂。那就先谢谢袁老师了。
0: 哎，好，不用谢了啊，再见。
5: 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现在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3000块钱呢。目前呢，只有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刚才听那个刚子说那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就剩2000多盒了？
0: 是。
3: 那你赶紧帮我订一下啊，我和我老伴儿要订一组啊。
0: 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确实现在是没有多少了，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活动的尾声了，已经是第3天了。不过呢，目前呢您跟您老伴儿的这一份呢还是有的，您就放心吧。
3: 就我就是听了嘛，说您这个团购合同，我就一看这团购啊太合适了。这么好呢，你说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倒地的黄芪是不，还是破壁的，又是破壁的，完一盒才49，你说就1组10盒才490块钱，就这价格我估计啊，就外面一盒也就是一盒的价钱，
0: 对，
3: 多合适啊，太合适了。所以您一定要一定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0: 行，已经帮您订好了1组了啊，您跟老伴呢一起吃啊，两人都健健康康的。什么？
3: 对呀，不对呀，
0: 阮
3: 老师
0: 啊，
3: 那个你弄错了吧？我和我老伴是1人1组，一人一组
0: ，那就是2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您好像刚才跟我说的是订1组啊？
1: 对，他确实说的是
3: 是吗？我说的是1组，那我太着急了，着急肯定说错了，是1人1组，不是2人1组。
0: 好好好，你放心吧啊，1人1组给你们订上了啊，而且是包邮到家的啊。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0: 哎，不用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好，再见。
0: 哎，
1: 这一集还说错了，差一点就少订了1组，错过这次可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依然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呢仅需要49元一盒，多合适啊。还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现在怎么样，还能订上不？
0: 现在还有，您要1组已经帮您报上名了，放心。
6: 哎呀，太好了，那个帮我订上了哈。那真是不错。那个袁老师，
0: 哎，
6: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以前呢哈，身体也不舒服啊，后来就是听人跟我说，那个喝点黄芪水就行了。完了我喝上之后吧，哎，感觉还真挺好。 所以吧，我就经常喝那个黄芪水。
0: 嗯。
6: 但是吧，哎呀，最近这几年也不知道咋的了，这个黄芪越来越贵。
0: 嗯。
6: 哎呀，开始我还能买点好的，就那个黄芪啊，就您说的那个什么道地的那个什么陇西黄芪啊。
0: 嗯。
6: 后来，哎呀，就有点真的买不起了，
0: 买不起，
6: 我就只能买那个普通的了。啊，
0: 是。这个黄芪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不光是黄芪，这个中药的价格近些年来一直在涨啊。
6: 关键还是有。

0: 您这个活动
1: 啊，
0: 这一盒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你现在才49块钱，
1: 对呀、
0: 啊，这一组10盒才490块钱，
1: 对呀、啊，
0: 哎呀，给我省了2800多块钱呢，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黄芪这回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我肯定我就舍得了，
1: 嗯，
0: 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吃了，
1: 这个价格呢是下来了，您呢也舍得了，行。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按照说明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吃就行了，哎，别再什么舍不得了啊，这次便宜了别再舍不得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好，再见袁老师。
1: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可就要错过喽。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这位先生、
3: 那个、
1: 你好，
3: 您快点给我报个名吧。
1: 啊，
3: 我要那个团购那个三组黄芪破壁颗粒。
4: 得，又来三组的。
1: 是，今天这个团购三组的，我觉得还真多啊。
4: 不少。
1: 哎，不过这位先生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很有限了，每人限购一组啊，三组恐怕有点不行啊。
3: 哎呀，阮老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我是啥呢？你要给我们家一家三口人团的。
1: 啊、嗯，一家三口，一人一组啊！
3: 对对对，袁老师，这是这回事儿。那个咱家我妈吧，就是十分注重自己的身体，
1: 嗯、
3: 包括那个子女的呀，全是这样。您看她经常给我们那个煲汤喝，
1: 嗯，
3: 然后我妈煲汤吧，还特别有讲究呢，
1: 嗯，
3: 就是不同的时候吧，她用不同的一个食材，
1: 嗯，
3: 这个黄芪吧，她就经常用，
1: 嗯。
3: 啊，说那个对这个我这个身体好，
1: 嗯，
3: 但是吧，他平时用的是那种普通的那个黄芪片
1: 啊，
3: 嗯，用的黄芪片，完、啊、我还问他呢，我说你这黄芪片你煲汤，那不煲完之后是不是那个片啥的都扔了呀？他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1: 嗯，
3: 完、
1: 嗯、
3: 我妈说呢是浪费了，但你没办法呀，
1: 嗯，
3: 说那个好的呀，好像是说是破壁的，
1: 嗯，
3: 说那个破壁的黄芪吧，那个太贵了，
1: 嗯。
3: 咱那普通家庭咱说实话还买不起，
1: 嗯，
3: 尤其说那个是陇西啊，
1: 对，
3: 说那个地方的更贵
1: 啊，对对，
3: 那更吃不起了，那就
1: 啊啊啊，确实啊，破壁以后的陇西黄芪它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实在是不便宜，想要长期的全家人煲煲汤啊煲煲粥啊，你想这么吃的话，这个家庭还是一定有点经济实力的，
4: 嗯、
1: 没这个经济实力也吃不长久啊，
4: 对，也不舍得。
3: 所以说，咱家我妈这不一直没买吗？
1: 嗯，
3: 但是那个真没想到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3: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嗯，
3: 那个我听讲的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
1: 嗯，
3: 哎呀。我行，我这那个用我家3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点。
1: 嗯，
3: 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
4: 嗯，
3: 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身体这不也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
1: 那是那是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啊，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
4: 嗯，
1: 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这个你买到以后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真的都是非常好的，
4: 嗯，
1: 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儿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一家三组
3: 啊，
1: 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3: 谢谢，
1: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3: 啊，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5: 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您的2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5: 好，谢谢阮老师。
1: 嗯。
5: 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
1: 嗯。
5: 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
1: 嗯。
5: 就像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哎呀，一组才400多块钱。
1: 嗯。
5: 这。

0: 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1: 哎呦，你就别谢我了啊！拿到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拿回去之后，好好的吃，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那就是谢我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喽。
0: 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房子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元，一组10盒才490元，多合适啊！您现在不抢啊，可就要错过了。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您帮我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呗。我看您这活动都快结束了，应该没剩多少了吧。我怎么也得抢一组啊。
1: 还真是啊，这黄芪破壁颗粒基本上都快要被抢没了。你这电话来了啊，你抢没了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了我这个活动的尾巴了，抢到了放心吧啊。哎
3: 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抢不到呢。前两天吧，我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今天刚回来，才看到节目，就看到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一盒才49元一组，10盒才490元，多合适啊！
1: 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确实是难得，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以后啊，您就是有钱，哎，我就要买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想花这个钱买原价，那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所以这回啊，您还真的是幸运了。
2: 是，
3: 杨老师，我的幸运都是您带来的
1: 啊！
3: 您是不知道，我现在身体能这么好，还能帮我女儿看孩子，就是因为按照您说的做，按照您教的吃，我是真的在锅碗瓢盆当中得到了健康啊！所以我相信跟着您吃肯定是没错。
1: 行行行，那我祝您呢一直健康下去啊，名呢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3: 好的，再见，哎，谢谢杨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省了将近3000元呢。所以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6组黄芪破壁颗粒呀。
5: 嚯，6组啊。
4: 嗯，
5: 之前3组都不行，你那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
1: 立冬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1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4: 阮老师你听我说
1: 啊，
4: 我这报名的这6组啊，其实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1: 啊，
4: 其他那5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芪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它，还呀汇报到附近的药店去找了呢。要么就不是道地的黄芪，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1: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6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6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4: 再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元一组10盒才490元，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可就要错过喽。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芪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呢。
1: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6: 哦，那太好了。我邻居说您这黄芪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芪，还是破壁之后的。要是在药店买的话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1: 对对对，
6: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他就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 真是太幸运了。
1: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您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感谢你的邻居啊。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6: 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防疫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天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王女士和张先生虽说是再婚，感情却胜似初婚。婚后的王女士冒着高龄生产的风险生下小女儿，张先生则为了表达托付余生的真心，主动写下财产协议。
1: 之后的所有财产与之前的子女没有关系。
0: 直到2019年，夫妻关系急转直下。据王女士说，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张先生和前妻所生的儿子。那一年，时隔多年未联系的继子突然找上他们，索要一笔巨款。
1: 十几年都没有个电话，跟爸爸也没有联系过，就是要结婚要买房子就联系他，他要30万。
0: 当时的他面对继子的狮子大开口没有回绝，而是为了照顾丈夫的想法，二话没说拿出了25万赠与继子。
1: 我觉得他要钱就给他钱吧，我也体谅的，毕竟是他的孩子嘛，他的孩子也毕竟也是我的孩子嘛。
0: 王女士原以为她的慷慨大度能换来继子的感恩，谁知换来的却是继子对她的不尊重，
1: 感觉她那个儿子没有教养，
0: 甚至于继子连张先生这位亲生父亲也不重视。
1: 她儿子举行婚礼的时候没通知她，也没告她。
0: 更让她失衡的是，丈夫这个时候仍要在经济上贴补继子，和继子一家走得近，唯独冷落孤立她。
1: 每年的生日就跟我儿子和媳妇过，他们一家人出去吃饭，他又不告我一声。我相信的是他对我的态度，他永远觉得我是外人。
0: 不仅如此，丈夫还把他和身边人当成了出气筒。
1: 从他认了儿子以后，他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
2: 暴躁。
1: 对，
0: 在今天的节目中，王女士控诉丈夫将怨气撒到她和前夫所生的大女儿身上，对大女儿各种打压。
3: 他对我女儿说，这个家里都是以这个小女儿为主，
0: 声讨丈夫对大女儿的冷漠无情。
1: 后来他就撵我女儿了，让回他爸爸那边去。
4: 他往我身上跑，还想要动手，只是这样以后，我说你滚。
1: 撵我女儿我就一哭，裤子就激动，就抽，就睡在地下。
0: 丈夫对大女儿的态度让身为亲生母亲的王女士心如刀绞。在谈及这段过往时，王女士的大女儿也是声泪俱下。
5: 就是感觉我很多余，我不是在那个家里头的人，我不要求的当上女儿，就是普通人相处也不是这样子。
0: 可以说，眼下整个家庭氛围非常糟糕，夫妻矛盾更是一触即发。
1: 他就莫名其妙突然就掐我，有一回生气，他就拿这个锤子打，他说是怎么杀了我。
0: 难以想象曾经恩爱的夫妻俩关系会变得如此剑拔弩张，最后他们能否结束纷争，化解和儿女之间的恩恩怨怨，找回夫妻间的默契和温情，继续携手走下去。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继子引发的家庭震荡，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1: 我们彩虹的时候，我的女儿就是我妈妈管，后来上那个私立，一个月回来一次。之前我女儿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就叫她爸。

爸爸了，都挺好的。实际上他对我女儿挺满意的。后来就是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在外地嘛，我女儿就在这个我们当地农村工作，她就有个小狗，一直在别人家寄养的。这个女儿

0: 上初中了，小孩们一回来就是抱着个狗玩，见了狗比见了父母亲还亲，真的是。所以说我的心里边就是说，把这个狗再送回到那家静养去，不要影响到我这个小女儿的学习，不要天天回来了就看小狗。
1: 我懂你意思，但是你可以跟他正确的沟通。
0: 我沟通来吗？沟通，他不搭理，也不说话。反正是你是你的，我干我的。每次我说一百句，他家孩儿不说一句，所以说我心里边真是不舒服，说的话里也不太好听。你这你可以问问他。
2: 我的女儿就是那种，就是特别淑女的那种。她只是那个，不缓泼。你就是你不对，她也不缓泼。如果你要是再说她，她都比较起来就光流泪。
0: 有一回我喊就回来了，这个狗吧过来就咬我，我就踹了一脚。啊、哦！哎，这可能
1: 让他不高兴了，
0: 误解都加重了，
1: 两人之间的误会又加深了。哎，
3: 虽然丈夫解释他反对大女儿养狗不是针对大女儿，是为小女儿的学习考虑，伤害狗也不是他有意为之，但王女士并不认可。在她看来，丈夫就是因为在继子那儿受了气，才会故意拿大女儿养狗的事儿来撒气。可张先生始终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相反，他觉得是继女过于敏感，没有边界感，才会导致家庭矛盾愈演愈烈。
0: 有一次我和她在一块儿因为一个傻事儿产生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们的声音高了，这她女儿她就往我身上要泼。当时我心里边真是不舒服。
2: 后来他撵我女儿了，让回他爸爸那边去，
1: 让他走。
2: 对，
0: 他往我身上泼，还想要动手。我说你滚，我就说了一个滚，这就是刚才
1: 他刚刚说的，哎、把他撵走那事。哎，
0: 就是这个，我说你滚。
2: 撵我女儿，我就一哭，裤子就激动，就抽，就睡在地下，
1: 昏倒了。
2: 倒了，抽了小一个小时，后来半天才醒过来。后来邻居劝我，就凑合着忍着。
1: 你有中间调和他们的关系吗？
2: 我就跟我女儿沟通，我说她只是跟我吵两句，她又不能把我怎么样。她是爸爸，她是长辈，咱们要结婚吧，有着亲戚朋友来了，还是理一下好，面善也好。女儿就哭，后来我也不敢说。要是说我女儿吧，我觉得我女儿都一说都气得都喘不上气来，我也不敢让我儿太伤心。
1: 因为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关系变成这样了。哎，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去挽回一下？
0: 我挽回就她姑娘不是去娘家了，我就感觉是对女婿是好一点。
1: 就是你有这个心思，就是说想要挽和。哎，那。他女儿
0: 还是不吭气儿，所以说没人从中间沟通的，所以说也不爱生。
2: 去年我女儿结婚的，订婚的时候也给了女婿4800的那个见面礼，就他也掏这个钱来。当时见了面吧，也不跟女儿说话。
3: 在王女士看来，丈夫的行为已经给大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丈夫却没有拿出积极的态度来缓和父女关系。可以说丈夫根本就不把他的大女儿放在眼里，不仅如此，丈夫对他们共同的小女儿也不上心。
2: 我40岁生的我小女儿，我朋友都觉得我40岁生这个女儿不容易。后来这个满月，她说因为年龄大了，不过不好意思，都是我娘家人来，是上35桌，别人家小孩过13岁生日。我小女儿现在班里头小朋友这家过那家过她都看过，小孩就想过个13岁生日，我就给我孩过一个吧。等到我孩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多少岁数了，他也不同意，他说不过，因为他儿子已经过过了，证明他就不考虑，只考虑他儿子。最后我会要过，我就想给我孩过一个美好的童年嘛。
3: 王女士的意思很明白，丈夫对继子的在意远超于他们共同的小女儿，更别说她的大女儿了。一旦丈夫在继子那儿受了委屈，就会把气撒到他的两个女儿以及他这位妻子身上，他至今难以忘记丈夫情绪失控后的可怕状态。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做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3: 也许这

0: 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在我们工厂跟股东吃了顿饭，三四个人在一块吃，回来的有时候9点多吧，他问我说去哪了，我说吃饭了，他说喝水，他就感觉这个上班啊有6点就应该回来，8、9点你就吃了，他就莫名其妙突然就掐我来了这一下。反正我觉得从他认了儿子以后，他这个脾气性格就比较
2: 暴躁，
1: 对，就自己控制不住，一会儿他就自己就又好了，喝酒也有好脾气，他平时吧不咋说话，但是喝了酒吧他就愿意说，就不喜欢听他那个唠唠叨叨，他就反感，他就不高兴，有一回生气他就拿这个锤子打，他说迟早杀了我，我不敢吭声，因为我在街边上，
2: 就是你也没惹他，他没来由的就这样，
1: 没有，就说我要说离婚，他就说不能离，要离也是拿刀捅我。以后我就到了邻居家，我要不去回家，他自己也就或者睡觉或者打麻将，他就不找我了，过了他也就好好的了，
2: 就是他这种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对，
2: 张先生怎么回事？
3: 他这个一讲是重复的，我们两个发生的事儿，我们邻居全都知道，邻居就告他说你把这个放片吧，放过去，咱们面对后边的，他老是记住这前面的事，什么时候提起来是没完没了的，说是我听得多了不舒服。
2: 他会把跟儿女之间这些事儿
3: 啊
2: 反复的拿出来讲
3: 啊，
2: 讲的让你就是很烦躁，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举动。
3: 对，其实人你说两遍就记住了。
2: 但你有想过你这样的举动是否太激烈了点呢？
3: 肯定不对，当时就气得不行，就嘴巴都吐露出来了，只是当时发泄了一下自己心里边的那种怒。
2: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做？
3: 我就躲下走了，
2: 就不会那么激烈的面对他。
3: 不会激烈的那个啥，我就是躲过，听不到你的喃喃了，我心里边就舒服了。
4: 对于自己的口不择言、偏激举动，张先生解释是被妻子的爱唠叨给逼急了。如今回想起来，他也觉得不应该，但王女士却没有感觉到丈夫有任何悔意，她无法原谅丈夫对她以及她的两个女儿的轻视和伤害。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为了更好地解决家庭矛盾，我们决定连线王女士的大女儿。那么，她会如何看待和继父之间的那段恩怨，看待父母的婚姻呢？
2: 你好，雷女士。之前一开始的时候，你和这个爸爸关系还不错吧？
5: 还行吧，就是各种矛盾出来了，然后就关系就变得不好。因为之前我和我妈妈都喜欢狗，本来是之前有2个狗的，然后一个狗丢了，一个狗死了，我妹妹还小，然后比较伤心，然后就说再养一个吧，然后就大家商量才从外面又接了一只回来，然后我当时还说，我说如果不好好养的话，咱们就不用再买一只狗了，就伤心几天它就过去了，但是那接回来就好好养，然后等到我妹妹上初中还是反正是说她学习不太好，然后就说是狗的原因，就是要把狗送走，我说当时就已经说过了，咱们要养就好好养。
2: 就是养了，但是后面又要弃养，你会觉得接受不了这个事儿？
5: 就是，不是狗的原因。
2: 那是什么？
5: 就是一个理由，就是小孩现在，手机嘛，什么电脑，他就爱玩儿
2: 啊，
5: 就不是狗的原因。
2: 我知道，但是他拿狗来说这个事儿。
5: 然后莫名其妙的回去就踢狗一脚，然后把狗踢的就是身体上有点那啥。
2: 明白。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5: 我觉得是借题发挥。
2: 就是在你妈妈的角度看来，觉得就是因为他和自己儿子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气，有一些委屈，所以总是会冲着你们发出来。

0: 对，就是他们不好，他觉得我跟我妈关系比较好，可能就
1: 啊
0: 不太高兴。
2: 所以借题发挥。
0: 嗯，我觉得就是感觉我很多余，我不是在那个家里头的人，我不邀请他当上女儿，就是普通人相处也不是这样子，就是哪怕是这样就演，也就演下去就算了，但是非要搞起这种矛盾来。
2: 你结婚的时候，然后当时妈妈也在劝你说叫他呀，或者说缓和一下关系啊，但是你当时也是没有。
0: 我就是结婚不要在家里了。
2: 现在你们有缓和的可能性吗？关系？
0: 嗯，反正我现在觉得没什么可能。
2: 好好，你先缓和一下情绪，我们就先问到这儿，好吧？
0: 好，
2: 好，嗯，拜拜。
3: 确实是我还是在这个家里头就没有位置，自己感觉自己没有位置。我女儿带着狗的时候，她对我女儿说，这个家里头是以这个小女儿为主，要考虑小女儿，不能把这个狗养家里。
2: 明白。
3: 这个差别，
2: 所以她会有这样的感受。
4: 我再跟你说几件事儿。他开始考这个传媒学校，这是我通过我一个关系。
2: 你的意思是在他上学的这个问题你是帮了忙的？
4: 对，我没有偏见，对他，对他来说没有偏见。
2: 好，但是他有这样的感受，你作何感想？
4: 可能我这种话也少，互相沟通的少，才让他产生这种
2: 有误会。你的意思是
4: 啊？
5: 张先生强调，他没有慢待妓女，相反，他为妓女付出了不少。或许是他的不善表达引起了妓女对他的误会，可王女士并不认为是误会。在她看来，丈夫有些话说出来了，事情做出来了，就是对大女儿极大的伤害。刚才大女儿在电话里的声泪俱下，真的让她心如刀割。她的这种情绪引起了场上的心理老师朱永卓的共鸣。他必须提醒张先生重视孩子以及妻子的感受。
6: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7: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过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7: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0: 南方。为了不影响女儿学习，你说狗不好，跟妻子她的女儿之间发生了矛盾，你还踹了那狗一脚。但是你看今天她的女儿是怎么回应的，她说不是狗的原因。在电话里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她的情绪是非常汹涌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到现在提起来都是这么伤心。你就想想男方，你当时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给她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主持人在放下电话跟男方沟通男方什么感受的时候，你却提到了什么呢？你看我当初有对他有多么好，你确实对他好过，但是你也确实伤害了他，而你却没有意识到。你们之间吵架，那他当然护自己的母亲了，他就跟你动手啊还是怎么样啊？当然他干预了你们之间的事情，但是你当初说了一句话，这是我家不是你家，你给我滚，这伤害多大。所以他不想见你，不想待在这个家，所以他现在只是因为你们之间是夫妻，他在勉强嘛。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脾气问题。女方对你最大的抱怨就是经常发脾气，你也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去改，你就说他老是批评我，说个没完没了，还经常说翻篇翻篇，你只是在乎自己的感受，赶紧翻篇，然后他多说一句，然后你就爆了，而且你还挑他的问题。他晚上回来9点多，你就对他动手掐他，而且你还说了一句话什么呢？你要离婚，我就捅死你。你用这种方式来维系你的婚姻吗？多么的恐怖啊！不管你当时在什么样的情绪下，也不能说这样的话。就是男方虽然你今年有60了， 但是你的内在的那个小孩是没有长大的，就是经常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很自恋，也很容易暴怒。你对你的儿子是这样的，对他的女儿是这样的，对你的妻子也是这样的。你过了一辈子这样的人，难道还不去成长吗？
1: 张先生，你在碰到这些家庭矛盾的时候，你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调和作用。碰到隔阂的时候呢，你一直将自己的气撒在比你弱的人身上，对你的无辜的妓女，你用一些小事、生活琐事，比如说小狗的事情来为难她，甚至把她赶出家里。你对你的妻子用肢体上冲突，甚至扬言要杀了她。你把自己的气都撒在比你弱小的人身上，你在情绪上面并没有很好的控制自己。你让王女士在这段婚姻里面，不管是从心理上、生理上，都失去了安全感，也对你失去了信任感，让你们的这个婚姻基石岌岌可危。你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真的是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能付出什么，别人给了你，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回报给他。你自己应该做点努力，把这个家拧成一股绳，而不要把自己的家人往外推。
9: 男方哈，女方其实今天是在为自己的女儿打抱不平的。你看现场联系他女儿的时候，他女儿是在哭的嘛，对吧？一说到小狗的事儿，其实我也感觉他女儿是受了委屈的，你是有点借题发挥的。你把你自己教育的不利，孩子成绩的滑坡，归结到那只无辜的小狗身上，你还踢了他，你不敢的说自己无能，所以你找借口借题发挥。你在他女儿的问题上要给女方道歉，包括小孩子过满月酒也好或者怎么样，你为什么不支持，我都想不通。第二个，你明明知道妻子是无辜的，就晚归了一会儿，你就扬言要用刀子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语言暴力也是暴力，你居然掐他的脖子。你给出的理由是女方家丑外扬，跟同事也好，跟邻居也好，是吧？你其实不停地叨叨一些家里的事情，让你颜面无存。家暴是永远无法容忍的。他虽然嘴巴上不好，哈，你可以好好跟他讲，但是不能动手。女方，这个男方哈，他不是个坏人。既然当初你选择了他，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他身上的优点了，对吧？但是走到今天，我想给你们一点建议，就是说各自的孩子各自处理好，我们不要去干涉。你们现在不要老纠缠到孩子的事情上，这样得不偿失。你们两个人结合不是为了对方的子女结合，是为了你们自己。
11: 男方，你们夫妻再婚以后，家庭里面经济收入所有的是他在掌管，是吗？实际上你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一个是憋屈，觉得自己在家里没有地位，没有话语权，你都觉得老婆她就是你的上司，对吧？什么都去请示她，你心里是有怨气的，但是你很少以正常的情绪，以正常的渠道来表达自己，这是你的不对。第二，你因为孩子的事情呢，你情绪失控，把怨气撒在这个女儿身上。孩子养什么宠物也好呀，干什么也好，好是吧？经常隔三差五你们就吵和闹。我希望你要重建跟女儿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女儿的关心，那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逐渐的软化你们的关系。其次还有一个，一定要处理好你们夫双方的关系。有天你喝酒喝醉了，老婆说我不过了，你说不过啊，离婚了，我就拿刀砍死你。你只要一喝酒，你就控制不了情绪。这一点男方我要跟你宣传一下法律啊，你这个存在着严重的语言暴力，语言的恐吓，这个会给他产生伤害，知道吧？你妻子一关报向人民法院申请离婚。所以说男方，你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稳固住自己的情绪。夫妻之间不能争不能吵，有什么事多商量。
12: 张先生，王女士的女儿说了一句话，
2: 就是他觉得你之所以对他会有那么浓的情绪，是觉得他跟他母亲的关系是很好

0: 的，或者是走得很近，所以你会有情绪。当时我想了一下，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参考性？有，原因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儿子在你离婚后长达十几年不跟你联系，突然跟你联系了，说我要结婚了，我要房要车，我要钱。当你看见他与他前夫的女儿关系都可以很好的时候，那么你肯定心里边就会不爽的。但是这个你不会怨儿子的，因为你很理解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所以有缺失，有愤怒情绪，但是应该就是莫名的，莫名其妙的烦躁，你就很容易产生情绪。第二个，多少年不联系的你的儿子要结婚了，要钱，他从他的手里可以把25万拿出来，而且他还说这是情分，这事儿不是一般的女人能够做得到的。你要清楚，王女士，一个能把钱不当回事儿，能够随便拿出来支持你的人，他对情感是一定非常重视的，尤其是你对他的态度。所以你以后这方面你也要重视一点，你要知道怎么跟他说话。而我们王女士今天现场的这个沟通，你太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边了，我就是委屈的，但是我们生气也不能盲目的想起个气就生啊。如果一个人是在各种都愿意付出的时候还得不到别人尊重的时候，就要思考了，就是自己内心的平衡。以后呢，你们两个在婚姻继续下去，你对于他们父子俩不要抱太高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态度上不尊重你，不是情感上不倾向你，而是他俩实在是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去把事情做得如你所愿。以后你只需要考虑你丈夫的态度，我当老婆的我做到了，至于你怎么待我，那你自己看着办，完事儿。你得自己的内心要先平衡，你不能说我事儿干完了我就指望对方坐等对方怎么对待我，这事儿等不来的。
1: 在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看来，夫妻俩如果想把日子过好，各自都需要调整好心态。张先生要在心里少些对比，对身边人多一些理解和认可，王女士则需要放低对张先生父子的要求，不再纠结过去。但在接下来的密室调解中，王女士却表示她一时难以放下过去，她真的为自己感到不值。
2: 我觉得我又想出又出钱又出力，她永远觉得我是错的。
3: 她委屈不在我身上受的委屈，在别的地方发泄不出来就找我发泄。
1: 王女士很委屈，她不满自己为继子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丈夫还要把气撒到她身上，区别对待两个孩子。
4: 对你儿子都愿意谈儿什么，我孩子回来就是扯我话嘛，为啥不让回来？
5: 他不让你大女儿回来，
4: 反正来了回来也不理，掉个脸。
5: 就说你的女儿已经出嫁了，是吧？已经成家了。如果孩子回来，女婿回来，你要以礼相待。啊，
1: 无疑，张先生在对待妓女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就这一点，密室另一边的祝永卓和他坐着沟通。
6: 你要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真的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存在的话，我们就改嘛。
7: 那啥能改？
1: 除此之外，朱永卓希望张先生可以试着调和妻子和儿子之间的关系。
6: 儿子给你过生日或者你们之间聚餐，如果你儿子而且说了他怎么都行，那下次的话你可以试一试，是吧？就是把他叫过去，至于结果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1: 最关键的一点，张先生必须改掉他酒后乱发脾气的毛病。
6: 少喝酒吧，比如说他提到你这个经常发脾气的问题。
7: 以我们家一发生什么事吧，我们邻居都知道，他也是个直性子，他也不好些什么场合，然后放片这个事儿也不知道说过多，说了很多次。这个事儿上面就是使劲的在那边一个人叨叨你，叨叨人子心里边就不舒服了，马上就火了。
6: 要想翻篇，就是那我现在不要做伤害对方的言行，好吧？
7: 没有，
6: 然后慢慢修复。
1: 朱永卓建议张先生用实际行动弥补妻子所受到的伤害，慢慢修复夫妻感情。廖喜玉则提醒王女士试着放下过去，收起咄咄逼人的姿态。
5: 你要调整好心态，有什么事情做个小女人，不要。

0: 在争在吵，是吧？还有一些事情，你们俩都有共同的孩子，要想生意好，要想家庭顺，夫妻之间这种亲密关系一定要改变。你们的关系改变了，对你的小女儿成长、学习、心理健康是有好处的。
1: 对于观察员廖希玉的话，王女士非常认可。只是纠结那么多年的她，真的能够放下过去，重新调整心态，面对家中儿女，并接纳丈夫吗？张先生又能否收敛脾气，控制好情绪，给予身边人更多的理解和认可呢？逆市之后再见分晓。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4: 我今天真是很感谢老师们给我们的指点，通过老师们的点拨，认识自己的这脾气性格方面了。我做的第一环，回去了以后要注意这一方面，要改正纠正，要深刻反思自己，好好的对待我的爱人，争取两个人过得和和气气的，给家里边营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
5: 希望我的老公能改变，我也会为了我的小家共同努力。
4: 好了，来吧，我们还是好好一家人。谢谢老师们，咱们回去实实在在的好好的过日子，一月是互相商量就对了。我也不要生气，你也不要生气。
6: 你们两个人好心好，回去要理解一下对方，然后我们要多用点心关照一下对方的子女。只有把这些关系搞好了，我们的日子才能好过，是不是？
4: 对对对。
6: 那好好的哈，带着老婆回去吧。
4: 好了，给大家露个笑容。谢谢老师们。
5: 谢谢
4: 了。
1: 调解结束了，平日不善言辞的张先生的一番承诺和保证，让曾经心态失衡的王女士心态平和了不少。希望今天以后，张先生可以像此刻这般，多和妻子好好沟通，多夸夸妻子的好，给予妻子以及孩子们更多的尊重、理解和关心，不再厚此薄彼。王女士也能放下过往的不痛快，学会抓大放小，对身边人多一份包容和体谅。相信当他们共同努力和改变后，便能早日找回信任和默契，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能变得越来越好。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你第三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2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8: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4-5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10: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8: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了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11: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

0: 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

0: 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拿这一块。
4: 为什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2: 上岸，危险！
1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3: 这个机位必打卡。
11: 好了，
1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4: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5: 这可小众秘境，
1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4: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8: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4: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19: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2: 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笑家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
3: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4: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3: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4: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

0: 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1: 咱就听黑子。
0: 娶媳妇儿，
2: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3: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1: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谎言。
4: 好主意。
0: 好什么呀？
2: 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1: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0: 你管我呢？
1: 问你多大了？
2: 那
1: 拿去。
0: 不是你啥意思？
2: 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1: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4: 暴露了。
0: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4: 好，
1: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2: 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4: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2: 不是，你试试呗。
1: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4: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2: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
0: 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1: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
4: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2: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4: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5: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6: 来，老，
7: 你给我挂那儿。
4: 干嘛呢？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0: 哎，老板，看怎么样？
5: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1: 像喜郎吗？
5: 像。太像了，
0: 像什么呀？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哎，丁梅，怎么样？
8: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0: 不是他
8: 准备怎么样了？
1: 哎，
8: 老兰，
5: 哎，
8: 好了，
0: 走，走，
8: 好，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0: 哎，好，喝，来。
9: 对你的敬佩是最高鼓的，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10: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1: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9: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0: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
9: 我明白了，谢谢你。
10: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9: 从军方面，现在算计你，我们不敢休息。
10: 辛苦了，
9: 不辛苦。

0: 昔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おお、
1: はい、さっ

0: 何が？
1: 結婚式のやつ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やつ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2: はい。
1: 来い。
3: はい。
4: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5: はい。
6: 有的化验拿不到
7: 什么？
6: 快把这个义重换了，快显眼！
7: 啊，黑的还有鞭炮吗？
8: 有，
7: 赶紧挂门上打。
8: 是，
7: 快快，天哥，
8: 怎么
7: 了？上你那边上来，放上，
8: 快点！
9: 起来，
10: 快点！
9: 上，
11: 快过来！
10: 啊，站上！
9: 怎么样？快上，
11: 快过来！
10: 快，
7: 小宝跟上，快走！冲！
10: 走！
7: 走！
10: 站住！
11: 站住！
8: 站
10: 住！死！
7: 快走！快！
8: 快拉了，赶紧撤！
7: 不掩护，
8: 快点撤！
12: 杨飞！
8: 好了，
10: 对！
7: 老来都已经吃了，快走！
10: 啊！
7: 飞哥，
8: 走走走，
7: 走！

0: 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
1: 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0: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2: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3: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4: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0: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2: 来，你吃点儿。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5: 哎呀，
2: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0: 听命令。
3: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0: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2: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0: 没有，来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3: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开玩笑不让。
3: 梁飞，十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九，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0: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6: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
0: 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没事。
1: 我叫个车子就可以了。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0: 小心呢，我先走了。
1: 下去慢走。
0: 去黄包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
1: 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
0: 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亚文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略胜一筹。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重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0: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2: 干什么？
3: 张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2: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3: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4: 对，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3: 汉奸的稿子，那有什么好念的？
4: 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4: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边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4: 退下！退下！
3: 进去！全都疯了！
5: 黑子，别这样。
3: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5: 小点声！
6: 呸！也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5: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
7: 不愧是延安来的高见人
0: 啊！言归正传，
7: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0: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3: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4: 黑子，
3: 什么玩意儿？
4: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8: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6: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8: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8: 好，这事我去办。
3: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6: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3: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6: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3: 我
6: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的？
3: 你呗。
6: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

0: 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1: 他妈死了。
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2: 窦小凡。
3: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1: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0: 啊，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
2: 啊，头，我说对吗？
3: 我怎么知道？
2: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你别说，天津卫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去看看。
1: 德明章，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3: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

0: 来，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2: 欧洲打得更热。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叫板。胆子挺大呀。
1: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2: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1: 小凡，

0: 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1: 那当然了，王先生。
2: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
2: 莫哲，
3: 哎，
1: 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
1: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
0: 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
1: 认识他？
0: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站稳点，站稳点。喂，志伟，你看见了吗？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是吧？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了。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玉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别，皇上，我来了。
4: 杨凡警惕呢？
5: 刘景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玉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4: 胡闹！
5: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4: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个。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0: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哎呀，哎，
1: 没事吧？
2: 烫着了。
1: 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0: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周雨涵。

哎呦！哎。

0: 政委，不好了！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梁飞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
1: 谁暴露了？
2: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1: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台河桥桥头汇合，警力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0: 好，小心点。
2: 站住，
0: 我们走。

0: 住！
1: 师公，や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つうか、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2: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1: 凯文，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

0: 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1: 是。
2: 23个人，
1: 那是23个。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人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10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
0: 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7: 報告します。
0: 哎，
8: 見てください。
9: 常遊杯の原稿
10: どこで見つけた？
9: 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11: バカ野郎。
9: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11: 内部事情、各界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全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先看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本金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就
1: 这就对了。

0: 你们两个肯定游泳呢。
1: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0: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1: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0: 你真要走？
1: 那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2: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3: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1: 说对了，走。
0: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0: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
1: 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吗？就是，哎，
0: 就是什么？闭嘴！
1: 对，你先把嘴闭上。各位，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5: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1: 没事，刘敏仪。
6: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跟我吧。怎么了？
4: 值不值？
1: 亮杠了。
0: 黑子，
7: 过来一下。
4: 哦，
0: 还值。你好好想想吧。嗯，

0: 湖南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4: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

0: 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至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用至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至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至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至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们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1: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警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5: 是一妇女被见过，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6: 把玉佩给你抓起来！
7: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8: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9: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0: 于北平，
11: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3: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4: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
15: 打的就是于北平。
16: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2: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
3: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0: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怕怕怕什么本分吗？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0: 怎么了？我对他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0: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4: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5: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4: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6: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4: 正说你们女人呢。
6: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
4: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6: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6: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6: 看我给你赢回来。
4: 小凡，你怎么样？
6: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我可能暴露了。啊？没关系，没事，哥。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儿？
1: 怎么回事？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
0: 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
1: 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
2: 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3: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我记住了。
2: 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 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不管怎样，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3: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君，
1: 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可是，
2: 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有趣。
3: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动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4: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3: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4: 哎，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5: 哼，
4: 像我。
3: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6: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3: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4: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0: 当然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1: 小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2: 行了，你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0: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2: 现在不提这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3: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2: 呢？你啥意思啊？
4: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5: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6: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4: 屈啸娇会不会有办法？
6: 找他，
4: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3: 我看行。
1: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2: 当然，
6: 干嘛呢？
2: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3: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4: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3: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7: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
7: 恭喜发财！说呀！
8: 恭喜发财！
9: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7: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0: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7: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0: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7: 这位小姐是？
10: 她是我同事。
11: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7: 好，请坐。
1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1: 八爷，这件事情呢？
3: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12: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吧？
3: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7: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11: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7: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11: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12: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

0: 至于你们怎么杀周远，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1: 哎哎哎，八爷，我们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2: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怎么是你啊？
1: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0: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你和别人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2: 谢谢。你喜欢我吗？当然。那你还在等什么？烦。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遇海”那两字脱口而出的时候，
1: 我这心情全没了，
2: 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的。这样，
2: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2: 要不这样。
3: 晚上，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4: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3: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
2: 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5: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2: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延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6: 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
3: 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0: 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
0: 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
3: 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
3: 你猜？
0: 娶媳妇儿呢？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2: 什么？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

0: 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我也感谢你为我留台阶下。
1: 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伤心了？一看就是为我伤心的。
1: 不愧是我媳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1: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0: 我那么认真吗？

0: 哇，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哎，飞哥，来，我给你查。哎，低点，低点，这是。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万个，
1: 不，10万个，我看不上你。
2: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3: 不进了？
2: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2: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3: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4: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

0: 告辞。
1: 开门。
2: 文中王，
3: 你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4: 梁飞，当心点儿。

0: 哎，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先生，请，快请坐。来，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刚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신조사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三，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 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林代替您出现。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
2: 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接受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 可能会比得更精彩。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得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谷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

0: 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你放心，丽馨啊，这个金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那么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核。

0: 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2: 又见面了。
1: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

0: 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1: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金装板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浩怡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浩怡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他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板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3: 百合茯苓。
4: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3: 太有智慧了，
4: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3: 是的，
4: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哦，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3: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呢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啊！
2: 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为您献上这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8: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9: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0: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6: 没关系
1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8: 大家一起来吧，
19: 来吧来吧
20: 来吧来吧，
21: 没事吧，快点。

0: 想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有方。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人，提前早试。
2: 可以，
1: 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3: 報告します。
4: はい。
3: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3: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3: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0: 进的吧？
1: 品牌不让进的。我也可以定。
2: 哎，你是？
3: 我是晚报的。
2: 哎，叶小龙呢？
3: 啊，这，他那
4: 个。喂，各位，
3: 就讲话。
4: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行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2: 搜身是吧？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进。
4: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3: 这一天天都挺忙的，这上班
5: 干什么呢？这是
1: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5: 这有证件呢。
6: 挺贵的东西。
5: 干什么呀？

0: 你这吃亏了，我要是个女人就好。
1: 怎么使？
2: 真是草鞋标，他真的要省事儿。
3: 对对对啊！
4: 各位，你，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雨海先生。
5: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0: 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周老板。

0: 看看瞧不瞧，是不是？来来来，都是天马行空之人。
1: 哎，我说廖飞龙，一起喝一杯。
2: 啊，我这肚子哎呦，在这穿筋，我方便方便。
1: 快去，
0: 谢谢。回见，
2: 接着聊啊。
1: 回见，好好好。

0: 斜对着的就是一群特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您的不太好，外面就叫一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有机，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少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明天您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就不必叫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

0: 那舅长，
1: 小林，拜托你们了。
2: 舅长，让小林按照您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宇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0: 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十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府里。
0: 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 Other room 있잖아 다시 가자.

0: 那是不是你觉得？
1: 时间不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2: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马彦路，走。
2: 索卡索卡。

0: あの女は柊の女だ。どういう笑話？なぜ来たんでしょう？聞いてきます。
1: 你到底在等什么？
2: 赵干，多少话我再说一下。你好，我们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3: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去吧。

0: 心里的抵抗者，
1: 在此玉海呼吁
0: 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我等你这句话。

0: 你怎么办这事儿，一方？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1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1: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吧，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着一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来吧，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她还不下来了。
4: 哎，兄弟。

0: 政委，
1: 走。
0: 不行，
1: 蔡师傅，蔡师
2: 傅，蔡师傅，啊，
0: 蔡我一把，蔡师傅，
1: 记住，
3: 上。
1: 喂，
0: 政委，
3: 政委，
1: 杨飞，你们快撤，要走一起走，
0: 那三死的一起走，
1: 停着。听命令，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命令，
1: 走
0: 走！
1: 执行命令，
3: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1: 爷爷，爷爷，父亲顶不住了！
0: 走！
3: 走！
1: 来！
3: 不是！
0: 走！对！政委！政委！
1: 政委！梁飞！
0: 师傅，
1: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

0: 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1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0: 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

0: 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

0: 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叶，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5: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

0: 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

Come on.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了些什么呀？问了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石窟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
1: 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
2: 李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3: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2: 注意警戒。
1: 黑子，小豹，警戒。

0: 徐叔认命。
1: 我倒希望是我躺下。
2: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他知道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2: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1: 对，要是我早出来两分钟，或者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2: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南飞，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

0: 非常出色。
1: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了。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我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父，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小小，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了。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
2: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2: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
5: 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确切消息吗？嗯，
4: 都是揣测。
5: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东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锦衣，麻烦了。
4: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4: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4: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4: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加村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5: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6: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

0: 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1: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帮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0: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
2: 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人，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梁妃，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0: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八爷，你不敢拿。怕是前日有命拿没命花，怕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梁应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
1: 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2: 杨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
3: 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这个钱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1: 哼，
2: 梁飞这小子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1: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吗？
1: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打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银
1: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了，景银同志非常不高兴。

0: 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1: 请进。
2: 还没睡呢。
1: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3: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3: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3: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1: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3: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3: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不是刘景瑜同志，你搞错没有啊？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3: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负责人，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3: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2: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这女版的石队长。
3: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
3: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2: 甭拿延安吓唬
3: 我。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3: 你给我站住！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

0: 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

0: 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

0: 杨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

0: 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

0: 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5: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6: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7: 狠，正义的这头，就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8: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4: 绝。
6: 林冲造反，
9: 有违军令者杀。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0: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4: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11: 你永远都不会赢，
10: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4: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赣江之滨有一座书院，八百年来书声未曾断绝。文天祥从这里走出，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震烁千古。今天一位从吉安走出去的学者回到了这里，他接过了一个新的身份，白鹭洲书院的山长。
1: 追求卓越是白鹭洲书院的一个精神，要让年轻人成为主人翁，成为时代创造的主体力量。
0: 白鹭洲书院山长刘厚斌，一位从书斋走回书院的教授，如何让八百年的诵读之声继续响而不绝？今天书院新生系列节目，我们走进白鹭洲书院。
2: 刘站长您好，听说您小时候就知道白鹭洲书院，当时是什么印象？
1: 我是吉安人，那我那个时候最先知道白鹭洲，一听如果这个老师是从白鹭洲中学毕业的，我们就会非常的敬仰，代表了当时学问的最高水平。
0: 今年仲夏，在吉安市白鹭洲书院中山院内，刘厚斌接过聘书与印章，正式成为白鹭洲书院新任山长。
2: 您当初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了出任我们白鹭洲书院的山长？
1: 我当然有一种家乡的情结在里面。整个江西的书院系统在全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江西对书院的整体性的重视，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在全国也是没有的。只要是从江西走出去的人，你一定会自豪重聘山长是这个书院文化点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2: 您曾经是提到过这个山长这个称谓哈，在您的所有的身份当中的分量是最重的，您为何会有这样的感受？
1: 我确实感觉到这个分量是非常重的。它为什么重？第一，它是我的家乡，我是吉安人；第二，它是我的专业，它因为书院是一套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体系当中的重要的一环，对我来说是个扩展，那我当然看得很重。还有一个原因，山长这个角色他的认可度和关注度是要高于一个大学教授的，既要官府的认可，要民间社会士林就是读书人群体的认可。如果当地人不认可你，你再有学问，你级别再高，你也不见得能当上山长。
0: 从吉安出发再回到吉安，刘厚斌的回归不只是乡愁，更是一次文脉的接力。想读懂书院，先要读懂白鹭洲书院如何培养造就了文天祥。
2: 您觉得白鹭洲书院为什么能培养出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
1: 我想不是偶然的，他是长期庐陵文化浸润下的一个杰出代表，可以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乡贤文脉滋养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气。乡贤文脉在庐陵大地它是有深厚的积累，庐陵欧阳修也，我们积水杨万里也，包括这个胡铨等等，这些人在两宋时期这是全国的文化高地啊。他的第一任山长欧阳守道，他也是一个有名的理学家。办书院的地方长官江万里，他自己本身也是为南宋殉节的理学重镇，赋予了他道义担当的勇气。理学其实就是弘扬天地间道理最大，是要不畏权贵，不畏权势，也不随波逐流，要有思想创新，要有时代担当的一种精神。官办的书院给他提供了科举竞争的底气，一个官办的这样的书院，这里的师资是最优秀的，这里的生源是最拔尖的。
2: 所以说白鹭洲书院是文天祥最大的底气。那么我们白鹭洲书院，你觉得它的核心

0: 精神是什么呢？
1: 过去我们会讲忠义，其实我觉得还要加追求卓越，要有责任担当，并不能够一味的讲这个KPI， 也不仅仅是高考成绩排在第几。当然我们一定要有成绩做底气，追求卓越是我们的精神底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有道义担当，这就是白鹭洲书院跟很多书院会不一样的地方。
2: 月约浩然，佩服色苍明，黄鹭当心仪，寒河伫立。
3: 吉安白鹭洲中学与一墙之隔的白鹭洲书院血脉相承，新生入学第一课便是走进书院拜谒先贤，集体诵读经典。小小讲解员的童声已在书院回响多年，林星门、云章阁他们都能讲出门道，光2025年就讲了47场。
0: 白鹭洲书院不仅是景区哈，还有个研学基地，怎么让大家不只是来打个卡，而是真正受到文化滋养？
1: 这其实是新时代文明实践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今天的旅游就是纯粹的走马观花的旅游，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进来真的不仅仅是在这里打个卡，跟他的学术活动，跟他这里的比如说研学的体验能够结合起来。比如说关于文天祥的学术研讨，文天祥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句名言，读书何为呀，
0: 现在也在想我们读书为了干什么。
1: 这个话题一定会是常问常新，每个年轻人都面临着个人成长的困惑，
0: 如何创新活化咱们书院的气节文脉，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主动地认同接受并且践行我们的书院精神。
1: 白鹭洲书院文化给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能够激发年轻人的内在的上进的力量，一定要让年轻人成为主人翁，成为时代创造的主体力量。其实以书院文化为底色为元素的文艺创作的作品也有很多，我愿意来这里表演一下，我愿意来这里唱一首红歌，类似这样的。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参与进来，还能够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某种荡涤和升华。今后我们可以给一个青年学生，给一个吉安街走出去的创业人才，你就在书院来做一个访谈，他当然就不一样了。这种参与度是一个主人翁精神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的。
3: 书院的魅力不止于飞檐带瓦间的书声朗朗，更在于它让思想交流交锋交融。在这里，白鹭洲书院讲坛至今已有40讲，多名全国各地的学术大咖云集这里开讲了，线上线下加起来收听的人次超过1000万。不久前，山长本人也亲自上阵，他以宋代庐陵文化崛起的历史启示为主题，讲述宋代庐陵文化崛起的秘密。
0: 在您心里，未来的白鹭洲书院是什么样子？
1: 书院要融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当中去，还要承担比大学更多的职能，用更灵活的一些机制。白鹭洲书院要成为优质的学术资源的普及和传播的阵地。我以山长的身份来讲唐朝的历史、宋代文化，讲文天祥精神等等，今后再往下走，走井冈山精神都可以，就是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都可以在书院做。比如大学有一堂课可以放到这里来，比如说面向公众的一些这个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党的创新理论、先进思想，其实在书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更生动、更接地气的、更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样一种传播，让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3: 白鹭洲书院800年风骨未曾褪色，它不只是一个景点，更是一座精神的家园。书声之所以没断，是因为总有人接过那支笔那把火。刘厚斌山长说，要让年轻人成为主人翁，放学而归的少年跑过古石桥，在白鹭洲书院的飞檐下，他们的身影仿佛与700多年前的文天祥交错。 如今千年文化根脉正从典籍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太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以系列政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不断激活工业经济新动能。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0: 前七个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高质量发展向心而行。
1: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天记者走进鹅湖书院，专访山长刘强。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我省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多措并举，以科创赋能、数字提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释放。
2: 在江西新正药业的生产车间，一款高端复方仿制药正加紧生产。别小看这一粒药，它能同步治疗糖尿病、心衰、肾病并发症，质量对标进口原研药。而在过去，这类高端慢病用药技术壁垒高，长期依赖进口。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企业整整攻关了3年。
3: 它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每种成分对温度、湿度、光照的耐受度都不一样，多种成分想要在同一工艺稳定共存难度极大。
2: 研发的瓶颈主要难在生产工序稍有偏差，药效就会衰减，还会产生杂质。企业为此一度陷入小试合格、量产不稳的困境。
4: 我们先后完成了上百组杂质研究，30多轮工艺迭代，经常一批合格，下一批超标，反反复复推倒重来，项目多次停滞不前。
2: 攻关卡了壳，帮扶送上门。攻坚受阻之际，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按照国产替代、补链强链的价值标准，帮助企业入榜省级医药重点项目。通过接榜挂帅机制，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成功破解了工艺不稳定难题。不过，技术关过了，审批关又来了。高端复方药审评标准高，申报流程复杂，政府部门再次伸出援手，推行严审联动，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大幅压缩审批周期，打

0: 从新药量产的最后一关。眼下依托这项核心技术，新政药业又延伸开发了两款慢病新药，全部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5000万元。靠前精准服务不仅帮助企业突破技术壁垒，也在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加快数字蜕变。在德安县，易容机械是一家非标定制加工企业，产品规格不一，品类繁多，市面上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根本无法适配。怎么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心里也在打鼓。
1: 上线使用数字化转型的软件呢，其实一次性投入是很大的，顾虑是很大的。
0: 易容的担忧不是个例，针对非标企业转型难、适配难、成本高的处境，当地精准施策，按需帮扶，免费上门做数字化诊断，帮企业适配柔性产线专业服务商，用轻量模块化方式一步一步分阶段改造，
2: 及时对接了政策资源、技术资源，全程跟进帮扶，打消企业转型顾虑。
0: 政府主动帮扶下，易容顺利完成全线数字化升级，实现全流程数据管控、智能提质，产品合格率从原来的92.5%提升到98.5%，产能也大幅提升。过去一个班组每月产量为50吨，现在达到了80吨。从一粒药到一条产线，精准帮扶正在全省落地生根。随着千项技改、万企升级行动深入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组建上千支助企帮扶专班，实施36项省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累计完成1.8万家企业数字化入企诊断。全省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1%，工业经济的新动能正加速积聚。
3: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会议邀请相关企业家等一道研究部署全省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工作。叶建春指出，未来产业机遇窗口转瞬即逝，我们要用好资源、产业、技术、平台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健全工作机制、打通部门壁垒、整合资源优势上快出实招，以精准有效举措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主动前瞻布局，坚持错位竞争，集中资源攻坚核心赛道，努力打造有影响力的未来产业集群。要强化创新策源，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攻关方向凝练和科技成果评价，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要依托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双向赋能、迭代共生的产业生态。要创新招商模式，重点招引早期硬科技项目，降低优质早期项目的落地成本。要发展科技金融，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加强人才引育，围绕相关产业赛道引育高端科研人才，努力培育产业一线复合型技术人才。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
4: 1至7月份，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多重困难挑战，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先来看工业，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在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8.4%。其中，金属制品业表现抢眼，增加值大幅增长32.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3.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增长了8.4%。尤其亮眼的是高精尖领域，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和8.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34.6%和22.4%。这也表明新动能正在加快集聚，为全省工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再把目光转向消费市场，一至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295.1亿元，同比增长2.7%。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消费的势头更足，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20.4亿元。

0: 亿元，增长7.3%。基本生活类商品中，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4.8%、8.3%、7.9%。与此同时，升级类消费同样热度不减，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3.7%、6.6%和6%。此外，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4%。
1: 赣东北鹅湖山路千年文脉汇聚一院，800多年前的鹅湖之会留下千古佳话。时光流转，这座古老书院如今迎来了新的山长。今天我们走进鹅湖书院，专访山长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强。
0: 鹅湖书院位于盐山县，记者来到这里时，刘强正在主持一场会讲，与众多学者探讨传统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大计。
1: 怎样的一份初心让您选择出任鹅湖书院山长？
2: 2015年，由我和几位上海的学者，我们共同发起了首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我就提出了我们的书院梦。江西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省份，尤其是从宋代以后，江西啊可以说是文脉绵延不绝啊，大儒辈出。同时江西也是我们中国书院的大省，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书院。所以这一次江西省在很多的书院聘请人文学者做山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个举措。
0: 今年5月，刘强接过聘书，正式成为鹅湖书院新任山长。多年书院梦想照进现实，一场跨越800多年的文化接力在这里接续传承。
2: 我们古代的书院其实就承担着研究学术、创造思想，同时呢，教化众生。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教育的高地，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以我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到鹅湖书院，能够重新焕发它的生机活力。
1: 那咱们鹅湖书院的山长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2: 他是南宋的时候朱子和陆象山在这里辩论的一个鹅湖之会的所在地，它是一个中国古代学术的天花板。很多的书院可能也有大儒在那里传经诵道，但是能够产生我们哲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辩论的这样一个道场，恐怕鹅湖书院是独一份儿。
1: 您最想对当代人向他们传递传达咱们鹅湖书院的哪些精神内核？
2: 首先，它是把读书的精神传下来，另外一个把思想的认知的提升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我们读书不仅要读到眼里去，读到耳里去，读到口里去，读到心里去，还要把书读到命里去，就是最后你读的书内化于心，外现于形，最后你跟这个书人书合一了。
0: 鹅湖书院因鹅湖之会沉淀出独有的文化内核，那么现代书院又该如何延续千年的思辨求真之道呢？
2: 它要讲我们的经典，要传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尤其是儒家的道。所以书院如果不讲学，如果不传道，如果不读书，那你就不配叫书院。就是希望书院一定要真正讲学，同时也要真正办学，我们现代的书院才叫书院。
0: 800多年前，朱熹、陆九渊在这里争的是天理人心。800年之后，从鹅湖论道到朱子家训诵读，从连四纸古法造纸体验到家风家教文明礼仪

0: 乡村振兴政策宣讲，今天的鹅湖辩论场正不断蝶变生长。
1: 如何把这个鹅湖书院打造成一个咱们大众，包括特别是咱们年轻人愿意向往走进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场所，
2: 会请不同的学者到自己的书院来，大家就一个话题可以展开讨论，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这个书院在学什么，在读什么书，同时哪个老师来讲学，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书院真正的活化，让它成为千家万户大家都惦记的一个地方，让今天的年轻人、孩子们、老年人都能来到书院，把书院当作自己精神的家园。
0: 从朱熹、陆九渊留下的和而不同、千古一变，到全民参与的鹅湖会讲，鹅湖书院思辨火种生生不息，文脉薪火接续向前，千年思辨的根脉正走出典籍，融入烟火，从历史奔赴时代新城。
3: 17号至18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鹰潭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省委15届14全会精神，以文化之力润泽城乡，赋能发展，要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持续畅享龙虎天下爵品牌，要提升民宿品质和服务水平，打造具有赣婆特色的民宿品牌，要加大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力度，精准对接一老一小需求，做优志愿服务项目，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加大研发投入，为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贡献力量。
4: 17号到18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抚州调研统战工作。
0: 张莹指出，要按照省委15届14全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认真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扎实做好宗教政策法规宣传阐释，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各级统战部、工商联要深入开展形势政策宣讲和入企走访联心等活动，推动非公企业维权服务机构高效运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昨天率队在奉新县调研代表工作。吴忠雄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建设，积极构建联络站，建管用融共同推进，突出问题共同解决，代表作用协同发挥的工作机制，让代表不仅尽战履职，更是尽战有为。要立足本职岗位，依法履行职责，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代表的智慧和力量。
3: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基，德高济精。全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广大医务工作者。
0: 一部电影，三段真实的医患故事。今天，2026年度中国医师节公益微电影《守护无边》在南昌首映。荧幕上，医者用精湛医术守护健康，用人心仁术守护尊严，用真诚共情守护希望。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瞬间，勾勒出医务工作者守护生命的群像，也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5: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医生的一个认可吧，能把我们普通的故事搬上荧屏，让大家来见证，非常开心，非常自豪。
6: 医生以医术守护患者，患者以信任支撑医者，把信任、包容、守望相助的善意传递给所有人。
0: 京畿县等地举办综合技能大比武，医务工作者同台竞技，亮出真本领。在黎川县等地，主题晚会、趣味减压等活动轮番登场，让忙碌的医务工作者放松身心，乐享节日。不少医护人员还选择另一种方式过节，他们走进社区乡村，开展技能实训、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讲座等志愿服务，把健康送到群众家门口。
4: 鹰潭市推出职工微课堂，把课堂搬进车间里、生产线旁，通过轻量化、碎片化的学习方式，让职工就近学、随时学，学了就能用。
7: 在鹰潭市瑞

0: 盛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省劳模熊向东站在走心机旁，手把手教工人们实操技巧。没有大教室，时间也不长，十几位一线员工围在一起边看边学。
1: 传统的培训时间长，以前想参加培训，但生产任务比较紧张，总怕耽误生产进度。现在这种微培训不用担心耽误生产，有针对性，对我们的技能提升有帮助。
0: 不少一线职工都有范风明这样的烦恼，同时企业也存在传统培训组织难、成本高的堵点。针对企业和职工双方需求，鹰潭市总工会经过调研后，依托工人文化宫推出职工微课堂，专业讲师团队授课，地点选在车间休息角、班组会议室、食堂等地，职工自愿参与，每堂课15至20分钟，既不影响生产进度，也方便大家就近学、随时学。
2: 不设强制性的参与频率和规模指标，完全依据企业生产节奏和职工的需求灵活安排，便利于职工的同时降低培训运行成本。
0: 目前鹰潭市职工微课堂已服务40多家企业，覆盖职工5000多人次。一堂堂精准实用的微课，既让职工收获了成长，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 2026年金融机构走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专项活动昨天在省科学院举行，初创期、中试期的创客项目和成熟期的企业项目现场路演推介，全方位展现各自技术实力与成长潜力。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日前成功救治一例罕见巨大血管瘤危重患者，患者33岁，自幼背部瘤体不断扩张，术前达32×38公分，且在脊柱附近，全国多地多次治疗未果，经康复治疗，目前患者恢复良好。2026南昌赣江半程马拉松将于11月1日开赛，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预计参赛规模达2万人。本次比赛赛道规划将全方位展现赣江新区城市风貌与生态风光。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再见，
4: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近来暑热依旧是我们天气的主旋律。截止到下午一点过去的24小时，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5度上下，其中姚李更是监测到了39.1度的酷热。预计未来我省雷雨会有所增多，其中明天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局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21号到23号雨水会有所增强，赣南、赣中西部都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地方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部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雨水频繁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温的发展。不过空气湿度加大，即使只有30度出头，体感上依旧是会比较闷热，大家还是要重视防暑和补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8到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6到35度，九江晴，26到34度，瑞昌晴，26到35度，庐山景区晴，21到27度，共新城晴，27到34度，贵溪多云，27到35度，鹰潭多云，27到36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乐平多云，26到35度，上饶多云，26到34度，德兴多云，26到35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26到36度，宜春多云，26到36度，丰城多云，27到35度，樟树多云，27到35度，高安多云，28到35度。

0: 35度，抚州晴27到36度，吉安多云28到36度，井冈山多云22到30度，新干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比较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七夕是中国人在星空下写就的浪漫，是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含蓄，也是藏在烟火里的细腻。
3: 想听七夕节的故事吗？
4: 姐姐说，姐姐说。
2: 是不说等你，却留一盏暖灯。
3: 爸爸回来啦。
2: 是不说心疼，只说饭还热着。是不说舍不得，只把关心缝进针脚里。出门在外别着凉了。
3: 好的，妈妈。
2: 有些浪漫要静下来听，
3: 愿我心灵手巧，
2: 无需言语，相伴即是深情，星河万里共此真情。七夕快乐。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5: 暑假奉命向陈总报道，协查比基尼计划泄露一案。
6: 郑司长准备如何处理清城的事情？
5: 根据目前情势，需要请于主任和郑督察到南京协助本案调查。
6: 那就是说要把他们俩带到南京来审了。
5: 是。
6: 为什么？他们俩都不是第一责任人。
5: 据我们所知，于主任和郑督察在清查约翰案中有很多讲不清楚的地方，枪决蒋维民副主任你们也事先没有向保密局通报，比基尼计划失败，伪作阵图，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7: 陈总，给清城的电报发出去了。
6: 他们不是要处理清城的事情，是冲着我来的。我去郑司长那儿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我到时候不能回来，你直接去机场截住北平和正义，绝不能让保密局的人带走。
8: 如果约翰的枪杀案真如张凯所供，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所改变。
9: 南京方面有什么反馈？
8: 郑督察已经给南京去过电报了，一直没有回复。
9: 现在的问题是吴坤才的身份不明，修改后的攻防部署也有可能泄密。
8: 这事儿宋江在负责，已经对他采取一级监控。
9: 还不够，要彻查。
10: 是。
11: 于主任，就是这儿。
12: 哎，好嘞。你的烟，哎，先生。
13: 郑司长，于主任行动了。明白，只要他那核心代码本就立刻逮捕。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5: 上岸，危险！
2: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6: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6: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0: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4: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

0: 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1: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性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1: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针对小货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5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4: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1: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 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

0: 有九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

0: 与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1: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

0: 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1: 点火。
2: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3: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2: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4: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5: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2: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6: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0: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2: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7: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6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2: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7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 技术人员

0: 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1: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1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喷多促，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眼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长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等，形成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4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5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3: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4: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 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7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4: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

0: 利亚库杜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赫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于北平让吴坤才在青城特调局扫院，这招忒硬了，比杀了我还难受。
9: 你吴坤才也并非白璧无瑕，光贪污受贿这一项就够你枪毙百回了。记得我跟你说过，就算破了渊海案，他于北平也才拿到了80分吗？
8: 我记得。怎么，剩下的是不是在这儿？
9: 没错，这些情报一定会让他们追查到于北平。
8: 反间计，
9: 共军拿到了这份假部署，不单会损兵折将，还会认为于北平已经变节了。
8: 明白了，一箭三雕。
9: 关键还得看你吴坤才下面的几场戏能不能演好。胶东绥靖总署指挥部发来一份公函。
10: 什么内容？
2: 战事吃紧，让吴坤才重新加入协调小组，跟进攻防部署的修订。
3: 真是小看这个吴坤才了，没想到他还成了香饽饽。
2: 说是今天就让去，会议是全程封闭的。
8: 我听说了，吴坤才跑到了美军港口指挥部是吧？他跟你们怎么说的？
1: 和结案报告基本一致，没什么出入。电话里你说吴坤才有问题，是什么？你的意思是说，特调局里有共产党的内线，于主任嫌疑最大。
8: 我可不会这么说，只是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1: 大家一起来吧，
12: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总算应付过去了，我就怕这种大场面。我倒觉得你准备得很充分。没什么准备，就是把结案报告背熟了。恐怕
1: 不止如此吧。
0: 怎么了？记者并没有问起侦破过程，你完全没必要把以前对蒋维明案子的解释说出来。
1: 这有什么？这些说法早就提交给美方了。
0: 不是同时提交的。
1: 这有什么不同吗？
0: 蒋维明的结案报告和张凯参与的结案报告是两份儿。第一份结案报告中，我们用了蒋维明是共产党的说法，他勾结赵冰冰，打死了约翰。
1: 是，我也说这份报告判断有误，后来才发现了张凯的线索嘛。
0: 第二份结案报告是后来提交的，强调了张凯和蒋维明的勾结，弱化了赵冰冰。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按原来的说法。 蒋维明获得约翰行踪以后，打电话给赵冰冰，时间非常紧。赵冰冰必须争分夺秒才能赶到101高地伏击约翰，这是合理的。你把两份结案报告合起来说，就暴露了结案报告的逻辑漏洞。
1: 什么漏洞？
0: 既然张凯早已埋伏在城外，有足够的时间赶到101高地，蒋维明为什么还要冒险用暗语通知赵冰冰？
1: 他完全可以用公用电话直接跟张凯联系。哦，这我倒没有想到。
0: 以你与北平的敏锐，你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笑>你太高估我了。事已至此，我也不必多说了。你说吧，吴坤才怎么处理？
2: 张凯是吴坤才的小舅子，这事儿吴坤才得自己扛。比基尼搞成这样，是吴坤才执行不力用错了人，现在只有逮捕吴坤才，把事情摁在青城，才不会波及南京。
0: 一个好好的机会让你执行成这样，还有脸站这儿？
3: 张督察，张凯的事情实在是太意外了。
0: 他坚持要处理你，你要有心理准备。
3: 那我该怎么办？
0: 他就是为了周六晚上攻防部署的总结会，把你干掉，他就能名正言顺自己去，假部署就露馅儿。
3: 郑督察明鉴，
0: 绝不能让他参加周六晚上的协调小组会议。
3: 他是主任，他要去。
0: 我们谁也没办法呀。这事儿我会想办法。你的核心代码本要准备好，我估计他还是会先从你那儿下手。
3: 既然他要去开会了，干嘛还要从我这下手呢？
0: 你不了解他，他一向会做两手准备。
3: 明白了。

0: 根据我空军侦察报告，共军两路纵队前进方向清南，清南我军共部署7个整编师16个旅，命12个整编师27个旅4个快速纵队参加此次任务。委座宣誓。此战务必将共军西线兵团阻击于清南以西，伺机决战共军主力，一举平定中原之后患。
1: 青城特调局至国防部耳听，比基尼计划泄露，青城各大报均已披露，中共边区日报已随之发表声明，指控政府内部极有势力卑鄙伎俩。初步查明，报社新闻来源系失踪张凯提供，背后必有中共操控。
2: 胡闹！青城方面美军有什么动静？
3: 1小时前截获情报，驻青城美军航空母舰1艘，舰载机50架，巡洋舰2艘，驱逐舰2艘，现已离开青城，返回美军关岛基地。
2: 与张凯事件有关吗？
3: 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时间上太巧合了。
4: 马歇尔在参众两院外委会上发表声明，明确宣称美国政府不宜介入中国局势。他特别警告，一旦承担对中国内战或承担对中国经济的直接义务，美国为此需要耗费多少资源将是不可估量的。美国参院外委会一致认为，中国的局势已毫无希望。参院把众院提出的对华军援缩减成1亿元，并拒绝使用正式军援的名称。

为京之际，完全之策只有将俞北平立即逮捕，遣送南京，望兄协助。

0: 现在恐怕不只是青城的事，豫东会战刚刚展开，美军就撤了，这会引起地震的。
1: 保密局毛局长给郑建民次长打了电话，要彻查此案。
0: 这么快呀？他想怎么查呀？
1: 郑次长同意了毛局长的意见，从保密局调个人过来负责督办。
0: 毛人凤要查的不是青城，是我。调来的人叫什么呀？
1: 叫贺群，是个处长。
0: 就是那个和郑毅走得很近的人。
1: 对，就是他。

0: 出来啊，
1: 何处长。
2: 难得你愿意
3: 坐。
1: 处长，喝点什么？
3: 待会儿再说。郑督察的急电已经收到了，也报告了毛局长。毛局长评价很高。
1: 那就太好了。
3: 你跟郑督察联系一下，跟他说这件事情做对了，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我和毛局长绝不会出卖他，而且我们会跟他打个配合，把余卫平弄到南京控制起来，这样他就不可能察觉贾部署的秘密。
1: 郑督察就是这个意思，但必须要快，一定要赶在星期六之前。
3: 你们特调局一向办事拖拉，保密局一向雷厉风行。
1: 谢谢何处长。
3: 等郑督察到了南京，兄弟另有一番意思，会好好跟他谈谈的。
2: 我记得你说过，张凯要是共产党的话，就完全超出了你的想象。你觉得他有投共的可能吗？
4: 本来觉得不可能，可那的确是张凯的字迹，一看就知道了。
2: 肯定是他亲笔。
4: 是。
2: 这么说来，那篇报道是真的？
4: 很难说。不过这样一来，很多想不通的事情也就都能说通了。
2: 你的意思是南京指使吴根在打死约翰确有其事？
4: 这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被关在京沪会馆里。我得回去了。

0: 我们找到了写这篇文章记者的住处，东西都搜出来了。
1: 人呢？
2: 早就跑了。
3: 是张凯亲笔吗？
4: 技术处鉴定过，确实是张凯亲笔，货真价实。
0: 我们还找到了记者采访记录的原始稿，张凯把约翰案的前前后后吐了个干净。
3: 你先给美方一个书面回复。
4: 好，
3: 基本内容如下：张凯系共党勤工，利用吴坤才打死约翰少校，拿走绝密情报，现在身份暴露，跳出来栽赃党国，为共产党张目。这就是结论，也是真相。张凯的所谓供词完全是一派胡言，造谣诬陷。
5: 这样写恐怕证据不足吧？
3: 那就把它做足了。
5: 是，明白。我现在就去起草，由郑督察审定签发。
6: 此事吴坤才难辞其咎，要不要把他再控制起来？我是怕他像上次那样依葫芦画瓢，再给他跑了。
0: 郑督察，你定吗？
3: 在南京回府前，一级监控。

0: 吴主任，打扰你休息了。
1: 零两文，请进，进。以后不敢再这么生活了，万一让别人听见了，我吴文才肯定是死路一条。
0: 吴主任多虑了。
1: 请，请坐。今天我一看到这份报纸，我就等着您上门了。
0: 特调局的结案报告上说，张凯、蒋维明、赵冰冰是同一共党情报小组，可是这份报纸上说他们都不是。你能解释一下？
1: 所谓张凯自供，完全是一派胡言，纯属捏造。
0: 那张凯的亲笔又怎么解释？
1: 林老板，我今天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所谓的张凯的亲笔信，并没有一处提到过南京。所以这篇报纸的文章里提到的南京策划了遇害案的所谓真相，绝非出自张凯之口。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很有可能是张凯落入共军之手，在被胁迫之下下了这封
0: 信。要这样，张凯就绝对不可能是什么共产党。他如果是共产党的话，想要诬陷南京，怎么可能在亲笔自供上一处南京都不提？
1: 梁老板，太犀利了。
0: 怎么说？
1: 林老官，本来这件事情我打算带到棺材里头去的，但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我吴棺材就是掉了脑袋也要把真相说出来。张凯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
0: 这和你们的结案报告完全不符。
1: 我那是为了服从大局，在被迫无奈之下才同意结案的，但是这个坎儿在我吴坤才心里从来就没有过去过。
0: 要这样，美军是不可能在结案报告上签字的。

0: 听错了，保密局的何处长已经到了。
1: 保密局少校处长高群，
2: 给京城回电，密切注视美军动向。
0: 是。
2: 何处长，有何见教啊？
1: 不敢，属下奉命向听座报道，协查比基尼计划泄露一案。
2: 京城的事情，让毛局长费心了。
1: 这是郑建民次长的意思，责成属下跟进。
2: 郑次长准备如何处理青城的事情？
1: 根据目前形势，需要请余主任和郑督察到南京协助本案调查。
2: 那就是说，要把他们俩带到南京来审了。
1: 是。
2: 为什么？他们俩都不是第一责任人。
1: 据我们所知，余主任和郑督察在清查约翰案中有很多讲不清楚的地方，枪决蒋维民副主任，你们也事先没有向保密局通报。比基尼计划失败，伪作阵图，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2: 清城的工作很多，也很忙。何处长准备什么时候把他们带回南京啊？
1: 郑次长已经派人去清城了。
2: 知道这件事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把清城的电报发出去了。他们不是要处理清城的事情，是冲着我来的。黄仁峰盯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1: 郑司长，我是文正，有几件事情需要当面向您报告。
0: 是。
1: 我去郑司长那儿，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我到时候不能回来，你直接去机场，截住北平和正义，绝不能让保密局的人带走。
0: 丹尼，石先生，这两天怎么没去听课啊？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还没缓过来？冰若去找你了吗？今天你们北国剧社是不是有排练的？嗯。别封闭着自己。
2: 我陪你去看看，生的不算太难看吧，人也不算得太老，一片，两片。 三片，四片，五片，六片，七片，八片，九片，十片。 年轻，这么美，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了后面，可是太阳。 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3: 停。

0: 秦先生。
1: 刚才在路上碰见徐丹林同学，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们排练。丹年，日出这是个很好的作品。
2: 对。
1: 你演什么角色？
2: 池先生，
3: 丹妮同学，忘了告诉你了，陈白露这个角色，我想我们找到了更加合适的同学来饰演，我想你也看见了，她非常有爆发力。
2: 嗯，我知道了。
1: 那你们给徐丹妮同学安排了别的什么角色吗？
3: 目前还没有什么特别合适的。
1: 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吗？

你们错了，同学们，我明白你们今天这样做的心思，也能理解。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你们之所以创办这么一个剧社，是为了传播进步的思想和艺术，是为了追求平等、正义和民族自由。但是你们不明白，人类自由的最大的牢笼是人的心。这是阻碍了你们去进入一个更完美世界的桎梏。

0: 你们今天这样去对徐丹妮同学是不公平的，把她推到你们的对立面去孤立她。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情。今天我看到你们这么做，让我想起了17世纪英国一个玄学诗人约翰·邓恩写过的一首诗。 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员。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会变少；如同一个海甲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会让我感到哀伤。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1: 池先生，别说了，
0: 打搅你们排练了。

0: 张凯的自供发表以后，白吉尔将军直接到美国海军部紧急召回命令，现已动身回国述职。如果约翰的枪杀案真如张凯所供，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会有所改变。
1: 南京方面有什么反馈？
0: 郑督察已经给南京去过电报了，一直没有回复。
1: 郑督察呢？
0: 在美军港口指挥部开攻防部署协调会。
1: 孙德利这两天在忙什么？
0: 郑督察好像给他布置了什么任务，很机密。
1: 不管他了，现在的问题是吴坤才的身份不明，修改后的攻防部署也有可能泄密。
0: 这事儿宋江在负责，已经对他采取一级监控。
1: 还不够，要彻查。
2: 是。

0: 怎么，心里边还是没想明白？
1: 谢谢你，池先生。我心里那道坎儿已经过去了。
2: 其实刚才我也不是只为你一个人在说话，我是相信进化论的。我觉得你们这代人早晚都会超过我们这代人，会有更美好的未来。但是这条路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漫长。你一个人无论年轻与否，你的思想上一定要保持警觉。腐朽的东西会非常容易去侵蚀人的灵魂的。你现在这些同学们，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我明白，明白就好。回家吧，天马上就黑了。我回去继续做我的书蛀虫，翻故纸堆。
1: 等等，有句话我想对您说。啊，说吧，我听着。 我爱上先生了。一开始我自己没想到，但是昨天我父亲告诉我说我对您已经动真情了，我还觉得他冤枉了我。可是今天我一整天都在想。
0: 我一直都在心里问我自己，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在心里我已经爱上您了。徐丹妮同学，我觉得你的年龄现在还太小，可能不了解。 真正的爱情，快回去吧。

0: 接下来我的事情比较多，丹尼的事你要多操心。
1: 明白。
0: 你原来在情报处当副处长，现在给我当秘书，是不是有点委屈了？
1: 于主任，别说当今秘书，就是您让我去看大门，我也绝无怨言。如果这点我还不知道的话，就太糊涂了。
0: 人都齐了吗？
2: 乙级戒完毕，随时出发。

父亲原本希望利用张凯自白书的曝光搞掉吴坤灿，自己参加明晚攻防部署协调小组的总结会，获得攻防部署的核心代码。但今天正义的一番话使他警觉起来，正义很可能已经洞悉了他的用心。为了防止情况有变，他决心立即对吴坤才采取行动。

0: 就是这儿。
1: 哎，好嘞。

政府他，于主任行动了，明白。只要他那核心代码本，就立刻逮捕。

0: 麻烦了，这是南京保密局派来的张少校。
1: 余主任，请您跟我们一起回南京。
2: 我拿的是特调局的俸禄，不受保密局辖制。
0: 这是郑晋民次长的首令。
1: 余主任，
0: 上命难违，看来南京还得走一趟。
1: 到底什么事？
3: 到了南京自然清楚。

0: 现在你我真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蹦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这次保密局的意外抓捕使我父亲躲过了一场危机，然而正义并未就此罢手。此刻我父亲还不知道，在南京有一个更大的圈套正等待着他。

0: 科调局和保密局积怨已久，好不容易出了这么大的事，自然有人要大做文章。
1: 文章要做多大？
0: 要听从下台。
2: 郑次长什么态度？还在开会，但郑次长倾向毛局长的意见。
1: 问题出在青城，我们承担责任。
0: 你们担得住吗？
1: 无非正义以身殉国。
0: 好，你把整个过程写下来。
3: 郑次长等要，原则清楚吗？
4: 比京畿计划设计没有问题，是我们青城局执行不力。
5: 核心密码。
4: 我父亲在搜查吴坤才家时，虽然只是短暂的浏览了核心代码本。 但他已经确认了神秘军团的番号，并和攻防部署的其余部分一一吻合。我父亲借张凯之手曝光比基尼阴谋，又拿到了完整的攻防部署，想到这个结果，我父亲不由得感到一阵轻松。余主任，好久不见。是啊。
6: 两年了，贺群兄风采依旧，高升了。兄弟说笑，在兄弟心里，余主任永远都是长官。
0: 岂敢？如今我是阶下囚吗？
6: 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
0: 郑次长正在召集徐厅长和毛局长开会。
7: 保密局对青城这么关心。
6: 我很意外，上头什么意思？兄弟心里真不是很清楚。那就扯点闲篇吧。
7: 好，你跟郑毅走到哪步了？你
6: 不是不知道，他是独身主义，我早就不想了。口是心非吧？
7: 涂烟。

0: 就是这些吗？就这些。没有事实，全是疑点。
1: 郑毅所述，全是事实。当初听座让我去京城，就是要查清事实。你这是要置北平于死地呀？听座明鉴，对北平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
0: 也绝非私人恩怨，郑毅啊，我曾经嘱咐过你，对北平要注意分寸，你也答应了。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张汉民的事情出现以后，你说北平有重大疑点要查，我说你可以放开查，结果呢？
1: 没有事实，都是猜测、推论。听座，北平要是共产党，对党国危害之深，将来听座也必受牵连。
0: 将来，就凭你写这些东西，我还有将来吗？学生在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问题出在我们青城局，跟听座没有关系。是吗？
1: 我已经做好准备，
0: 郑毅啊，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吗？学生追随听座，绝无二心。毛人凤的，就是按照这个办法办案。月涵的事情出现以后。 要抓应该抓吴坤才，可他们放过吴坤才，盯住北平府，应情何其险恶！
1: 听座，该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可是该说的话还是得说。

雪晨是什么样的人，听作心里最清楚。只有这样，听作才能相信我吗？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再受这样的折磨了。
1: 请银座相信，朕一所言，出自肺腑，绝无他日唆使。
2: 七夕是中国人在星空下写就的浪漫，是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含蓄，也是藏在烟火里的细腻。
3: 想听七夕节的故事吗？
4: 姐姐说，姐姐说。
2: 是不说等你，却留一盏暖灯。
3: 爸爸回来了。
2: 是不说心疼，只说饭还热着。是不说舍不得，只把关心缝进针脚里。
5: 出门在外别着凉了。
3: 好的，妈妈。
2: 有些浪漫要静下来听，
3: 用我心灵手巧，
2: 无需言语，相伴即是深情，星河万里，共此真情。

0: 七夕快乐。
1: 超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快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2: 好了，
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4: 这可小众秘境，
5: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0: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北平要是共产党，对党国危害之深，将来听作也必受牵连。
10: 就凭你写这些东西，我还有将来吗？
9: 学生在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问题出在我们青城局，跟听作没有关系。
10: 正义啊，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吗？
9: 学生追随听作，绝无二心。
11: 老爷子这回要挨处分吗？
12: 按说比起你失败委座震怒，责令毛局长调查，郑次长也挨了去。关键是美国人方面，他们反应很快，开走了一艘航母，停止了一些合作计划，而且听说要采取第三套方案。
11: 可惜了，比基尼一番心血啊。
13: 这个方案是正义搞的吗？
14: 是，此方案一举多得，中原一战可定。
13: 这件事北平还是次要问题，重点在你。比基尼失败，委座震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怎么考虑？
11: 青城是个烂摊子，听说，我个人的想法还是想尽快的回南京。
14: 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你好自为之吧。
11: 远离南京，远离中枢，部里还是不信任我。
14: 跟你进贤了，说明你的问题已经有结论了。青城是战略要害之地，你的担子将越来越重。
11: 我尽力而为。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7: 拿这一块。
18: 哎，你怎么不吃啊？
1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0: 正如一场对话，
21: 都有切实的
2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
1: 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0: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
7: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8: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7: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2: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9: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1: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2: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就是这些吗？
1: 就这些。
0: 没有事实，全是疑点。
1: 郑毅所述全是事实。当初听座让我去青城，就是要查清事实。
0: 你这是要置北平于死地。
1: 听座明鉴，对北平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也绝非私人恩怨。
0: 郑毅啊，我曾经嘱咐过你，对北平要注意分寸，你也答应了。结果搞成这个样子，张汉民的事情出现以后，你说北平有重大疑点要查，我说你可以放开查，结果呢？没有事实，都是猜测推论。
1: 听座，北平要是共产党，对党国危害之深，将来听座也必受牵连。
0: 将来就凭你写这些东西，我还有将来吗？
1: 学生在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清楚，问题出在我们青城局，跟听座没有关系。
0: 是吗？
1: 我已经做好准备。
0: 正义啊，我看你已经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杆枪，你准备把我也置于死地吗？
1: 学生追随听座，绝无二心。
0: 毛日凤的，就是按照这个办法办案的。约翰的事情出现以后，要抓应该抓吴坤才，可他们放过吴坤才，盯住北平不放。用心何其险恶！
1: 听座，该承担的责任我会承担，可是该说的话还是得说。

雪晨是什么样的人，听作心里最清楚。只有这样，听作才能相信我吗？

1: 请听座相信，朕已所言，出自肺腑，绝无他日唆使。正义啊，你太年轻了，这世上的事实，全凭人来解读的。
0: 你认为事实很简单，别人不这么看，他们会从鸡蛋里跟你挑出骨头来。你的背后没有别人插手，说明我没有看错你。听说，假部署是个连环计，如果成功，北平的身份自然水落石出，豫东这一仗，我军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1: 他还是一条反间计。北平如果有身份，那共产党那边也绝饶不了他，对吧？是
0: 有这层意思。可是如果真这样，
1: 北平必死无疑，我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0: 绝不能牺牲廷座，廷座要是下了台，特调局这条线也就垮了。
1: 你需在国防部潜伏20年，我难辞其咎啊！这就是
0: 学生的苦心所在。反间计要是成立，特调局就能绝处逢生。比基尼计划失败，换来中原定局，这笔账，北座是算得过来的。听座掌控全局，大义灭亲，功莫大焉。
1: 我们的对手不单单是共产党，毛人凤的事比共产党还黑。事已如此，多说无益，一切交由郑次长裁决吧。
2: 老爷子这回要挨处分吗？
3: 按说，比基尼失败，委座震怒，责令毛局长调查，郑次长也来了去。关键是美国人方面，他们反应很快。有什么具体反应？开走了一艘航母，停止了一些合作计划，而且听说要采取第三套方案。一旦华东、华北遭遇共军攻击，
2: 美方不再承担保卫重要城市和设施的责任，驻清城美军将相继收缩，撤退到舰艇上观望。可惜了，
1: 比基尼一番心血啊！
2: 是啊，大局不好，这个时候美军一旦要撒了手，南京的日子可真就没法过了。
1: 情况就是这样，北平是有一点。

0: 毛人凤添油加醋，很多所谓的证据都是捕风捉影。
1: 这个方案是郑毅搞的吗？
2: 是。
1: 他是我最好的学生，人才难得呀。
0: 此方案一举多得，中原一战可定。
1: 这件事，北平还是次要问题，重点在你。比基尼失败，伪作震怒，你是第一责任人，你怎么考虑？
0: 现在就谈比基尼失败，为时尚早，第二阶段还没启动。关键是毛人凤，抓住一点瑕疵，不计其余。他是要搞掉特调局，
1: 内斗也不能这样干。约翰案确实搞砸了，为了你们特调局，布里不得不动用外交资源，通过华盛顿来摆平这件事，损失太大了。
0: 第一阶段失败的责任我可以承担，但毛人凤从北平的角度切入，这是别有用心的。
1: 我有个提议，看一下。就按这个方案执行，一切等结果出来以后再对北平定性。
0: 我同意。
1: 特调局这条线儿，我还是很重视的，不是哪一个人退下来就会垮掉。你干了一辈子情报，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一段。

0: 文正，尊重部里的决定。
1: 北平的军衔挂得太久了，也该提一提了。如果北平有问题，这样做也是对正义这个方案补一笔，加深共产党对北平的怀疑。北平如果没问题，这对你也是个补偿。北平的事儿，你得有个心理准备。真要有问题，怎么办？
0: 如果证据确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的态度是一贯的。
2: 再等等，还在开会。

夜夜，甄别共党，克敌己先，忠于党国，忠于领袖，一举破获约翰枪杀案，为中美邦交之大局贡献突出，现颁发俞北平上校进衔令。

0: 搞青城以后，首要的任务是控制局面，稳住美国人。
1: 青城是个烂摊子，同座，我个人的想法还是想尽快的回南京。我现在是无能为力了，您好自为之吧。远离南京，远离中枢，不理还是不信任我。
0: 跟你进贤了，说明你的问题已经有结论了。青城是战略要害之地，你的担子将越来越重。
1: 我尽力而为。
2: 张凯的案子，邓次长正通过外交部和美国人的交涉，会有效果吗？
0: 难说。
2: 我父亲虽然已经完成了张汉民伯伯临终前留给他的任务，但此刻他的心情却无法放松下来，更无法尽情享受获得成功后的喜悦。

0: 战一触即发，这对于战役的成败至关重要。不过你一定要核实他的代号，是不是我们正在追查的比基尼计划？
1: 这是信物，也是你身份的证明。这是我们牺牲几个同志才搞到一部分内容，非常珍贵，在梅花扣的袖口里。
2: 明白了，你马上走。
0: 既然我已经暴露了，那我们今天的会面一定会在他们的监视之中。
2: 别管他，9点钟方向有扇窗户后边是美术馆，一会儿我开枪你就跑，现场打乱，你们看不到我。
0: 你洗不干净吗？
2: 跟你做生意是徐文正的主意，让他去帮我想办法。
0: 既然徐文正让你杀我灭口，那你回去怎么交差啊？
2: 再想办法。
0: 让你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啊。
2: 别说了，马上走。
0: 你打死我。

0: 这次回南京，他在青城的问题并未受到追究，反而获得了晋升，这使我的父亲感到了一丝来历不明的威胁。作为一个资深情报人员，他的第六感在提醒他，有一条绳索正套在他的脖子上，越勒越紧。
1: 京作和毛局长做了交换，你保留原址，北平升上校。你的方案郑次长都看了，评价很高，是郑次长亲自提议把北平提上来，迷惑共军，跟你的方案打配合。
2: 我这样做没有私心，北平要是有身份，对听座非常不利。
1: 你知道吧，这次听座的麻烦大了，要调离，保密局那边咬得很死，非得在约翰的案子上说出个子丑寅卯，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来的情报，很准，就连蒋维民之死的原因他们都摸得一清二楚。他们借机要在青城局里进个人，这个人你说
3: 谁？
1: 何群，他跟你关系好，正好你可以控制得住他。青城局里可能还另有毛人凤的眼线，你要多小心，查北平也要注意分寸。
3: 听座去哪儿？
1: 联勤总部。
2: 听座做了一辈子情报，这是要去坐冷板凳吗？
1: 青城局，找你呢。
2: 我是郑毅。
4: 计划还按原来的执行吗？
2: 对，既定计划不变，我明后天回去。
5: 是。于主任一起回来吗？
2: 一起回，事情还没完，刚刚开始。
5: 这有件事得给郑督察报告。
2: 你长话短说，我还有事儿。
5: 共产党那个交通员跟丢了。
2: 什么？
4: 不是
5: 他发现了尾巴，他搬家了。
2: 蠢货，抓到他。
1: 怎么了？
2: 大鱼跑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1: 跟贾部署有关吗？
2: 这是能证明北平问题的唯一线索。
1: 这可不是北平一个人的事儿，豫东鲁西这一仗事关党国的中原得势，万一失守，天下震动，听座的处境可就更加艰难了。
2: 我明白。

0: 郑督察，等了你半天了，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一定要给你接个风。
1: 你别跟我走太近了。
0: 我追你，世人皆知，何必欲盖弥彰呢？
1: 刚下飞机就过来了，还得回去收拾一下。嗯，
0: 那晚上呢？
1: 晚上聚聚。
0: 好。
2: 不是说好待一个礼拜吗？怎么这么着急赶过去？
3: 任务需要，回来的太急，好多事都没来得及跟丹妮交代。她一个人在青城，我也不放心。
2: 把这些都给丹妮带过去，平时你也吃一点，补补身体啊。这说好临时去的，现在倒好，变成常住了。
4: 工作上的事儿啊，不要问我，都是老爷子的主意。
5: 不要拿爸爸做挡箭牌好吗？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回到家什么都不说。
4: 升职了是好事，
3: 别的就别多问了，啊！
5: 我看爸爸这两天心神不定的，是不是部里有什么事儿？
4: 部里的事儿啊，咱也管不着，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
5: 丹妮的事儿也不能说说吗？
4: 丹妮有什么事儿？
5: 我上次听田副官说，特调局有个行动队长要挟他来着，是吗？
4: 危言耸听，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5: 是不是跟上次曹旭东的事情有关系？
4: 不是，那件事早过去了，丹妮现在好着呢。
5: 你我不管啊，如果丹妮出什么事情，我可不答应。
4: 她不是我女儿啊，她能出什么事儿呢？
5: 不准骗我。
4: 那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
5: 爸回来了。
6: 田副官说你明天要回京城，
4: 保密局这插手，局里的工作都乱了，闹不好要出乱子。
7: 跟郑毅沟通过吗？
4: 明天早晨一起走。
7: 想得很周全，你到我书房来一下。
2: 爸，饭都好了。
7: 一会儿就来。

0: 有一件对你不好的消息，想听吗？
1: 事情来了，不听也不成啊。
0: 有这个心理准备就好。正义写了份材料，检举你。
2: 他还在搞这些名堂？
0: 很详细啊。隶属你到青城以后，约翰案侦查过程中出现的蹊跷。
2: 有什么可蹊跷的？还不都是他疑心生暗鬼？要不是他一心盯着我，比基尼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党内斗争太残酷了。
0: 正义调查你不是他的个人行为，郑次长跟我说过这件事儿，我是点了头的。
2: 非要说我跟张汉明的案子有牵连，他有什么站得住脚的证据？全都是捕风捉影，到了青城还不罢手，还在整我的黑材料。
0: 正义只是具体办事的，责任不在他。你在这个行里干了有20多年了，国法家规你应该懂的。正义是我的学生，是我把他一路带出来的，应该算是家里人了。现在国家内战打得不可开交，在我们家里不许有内战。没有家就没有国，你应该懂的，这是原则。
2: 我无所谓，是他盯着我不放。
0: 这份材料我仔细地看过，

0: 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这么神秘。这是哪儿？
2: 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的总部。
0: 你怎么会认识这种地方？
2: 这些都是同志，党国的精华。
0: 听说你要去青城，
2: 毛局长很早就想在你们青城特调局打下一根钉子，怎奈你们强太厚，一直没有好的机会。
0: 这次机会来了？
2: 我看未必。徐文正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很严，什么时候去还得看上头的意思。
0: 青城现在是前线，你去那儿要受罪了。
2: 这对我也许是个机会，我在工作上早就有很多想法。
0: 这次还得谢谢你帮了大忙。
2: 谢什么？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毛局长对你那份报告非常感兴趣，指令我专门负责和你对接。他来的正是时候，这可以说是最佳突破口。
0: 我来就是要跟你解释这件事儿。我的本意并非你想的那样。张凯自贡的发表是突发事件，出乎我的意料。于北平就是想利用这件事儿去参加今晚攻方部署协调小组的总结会，这样一来，假部署就曝光了。
2: 我们的目的都是一样，清理内部，
3: 揪出共党。
0: 你们拿这个来搞听作，过了。
2: 我们党内有一批老同志，掌权时间太久，尸位素餐，自己的屁股不干净不说，还干不成什么事。比基尼计划便是如此，好好的一盘棋被下成这样。
0: 你这样做会让我很为难。
2: 你还看不清形势吗？徐文正督导李伟跟你根本查不懂，这叫疏不见亲。
0: 听作是有原则的，你们这是搞内斗。
2: 你还是老样子，说起来就钻牛角尖儿。
0: 半年不见，你变化不小了。加入这个组织有多久了？

0: 也就是今年年初的事儿吧。
1: 没想到何处长还是个热血青年。
0: 国府腐败已经无可救药，必须振奋精神，发奋勇为，才能重获生机。
1: 有理想。
0: 青年军官救国会的宗旨是：挽国家于危亡，冠三民主义以终生，为新中华之崛起不惜代价，不怕牺牲，不择手段。
2: 北平晋升之急，也算了了一桩心事。要庆贺。
3: 多谢听座栽培。
2: 一家这么多时间了，还这么客气。
1: 爸，嗯，听说正义对北平是有一些看法的。
2: 你别听外面的瞎说，都是没影的事儿。
4: 何群要来清城。
2: 嗯，有这个事儿。
4: 毛人凤的手伸得够长的。
2: 没事，要有什么事我替你挡着。他要是到了青城，你的事就不好干了。上面已经定了，我到联勤总部工作，以后青城的事儿就靠你自己多费心思了。
4: 听说是中将副司令，实际上听说还是升了。
2: 哎，什么升了将的？联勤部的工作你还不知道吗？管的就是吃喝拉撒睡。
1: 您都操劳一辈子了，歇歇吧，挺好的。
2: 嗯。哎，对了，北边。青城的黄主席江参有几箱东西给我，你帮我运回来啊。嗯，就是一些瓶子罐子的，都是宋朝的。
4: 好，
2: 人老了也没什么别的爱好了，以后就靠这些玩意养养精神吧。嗯，哎，这，
0: 啊，许文正这批老朽已经过时了。北京军计划第一阶段的失败，就已经证明他们已经退出一线部队，靠边站是必然的。这个计划我们已经接管，得将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这条船就要沉了，你又何必陪葬呢？郑督察须眉丈夫一定能看得明白哪条船开得更远。
5: 刚刚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上空依然战云密布，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极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六月底，欧洲爆发重大危机，斯大林对西柏林实施封锁，包括公路、水路和地下铁路，彻底阻止一切食物和物资进入。西柏林顿时成为一座死城。两天后，英美做出快速反应，联合法国、加拿大等国每天派出大批飞机，在柏林上空开辟空中走廊，向西柏林空运补给。一切生活用品空投。美海军西太平洋舰队之一部此时撤离青城，固然是对大陆战局失望，更重要的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欧洲局势吃紧，美国人捉襟见肘，不得不放弃亚洲。
2: 形势越来越不利，青城很快就会成为前线。你的担子很重啊。
4: 明白。
2: 约翰的案子美国人已经答应结案了，
4: 他们同意签字了。
2: 郑次长动用了外交部的力量，从上层摆平了这件事儿。
4: 那就好。
2: 不到万不得已，部里是不会走这一步的。美国人帮你解决一个麻烦，下次他们就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你去解决。人情债最难还。
4: 是，张凯自贡一登报，我们太被动了。
2: 你回京城以后，尽快把约翰送走。
4: 明白。
6: 塞班基地从此领部来了封电报。
7: 什么内容？
6: 华盛顿放弃了这个案子，不让塞班下场。
7: 白吉尔将军刚回去，电报就来了。
6: 南京有些人活动能力很大，据说南京在资助总统候选人 Thomas Wall 参加竞选。
7: 根据美国法律，总统候选人是不能接受外国捐助的。
6: 这就是证据。
7: 太肮脏了。约翰就没有真相了吗？
6: 林中尉，你年轻犀利有朝气，我看好你。你要学会妥协。案子是不查了，但是我们会做出一些反应，不能让他们无法无天。
7: 要回刚

0: 其他想法，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啊！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不少事儿瞒着我们，正好趁这次机会，我们把你安插进去。以后你就常驻特教局，这是我们打进去一颗钉子。好吧，我接受这份工作。以后中美联合攻防部署方面一些会议，你也要参加，
1: 那不是绝密的吗？
2: 这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帮助，你要多熟悉一些他们的情况。明白。去年，伪作部署的九月攻势，一举收复15座县城，华野共军主力土崩瓦解。可谁没想到，刚过半年，共军的主力又死灰复燃。
3: 开封一师，青南会战部署全部落空，伪作绝不会做事吧？
2: 他亲自到郑州督战，现在正往那儿飞呢。
3: 可惜了比基尼这盘棋啊，吴坤才没有下好。
2: 比基尼，保密局插手了，让他们折腾去吧。何群到青城，对我们是个麻烦。现在部里边很复杂，你们到了青城以后。 说话做事都要分个亲疏远近，懂吗？
3: 请听作放行。
2: 现在南京有一股势力，想让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滚蛋。
3: 他们算盘打得还挺精明。
2: 万人奉派来的何群来者不善，只要你们俩能够精诚合作，我的日子还会好过一些。

0: 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严防共军渗透。去年范汉杰兵败胶东，就因为共军拿到了我们的密码和作战部署。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查清楚。
1: 北平会尽全力肃清清城的共党，掐断中共的情报网。
2: 听哥，有几句话。 来机场前，何群约我见了一面。有个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听座听说过吗？好像来头不小，听座要保重。
3: 谢谢。

0: 请了上校，应该恭喜。我这事儿是一言难尽呐。不管怎么说，松走了岳翰，你也可以松口气了。
1: 但愿如此吧。如此这样，可是说实话，我的心里有不甘了。上命难违，我也一样。你们特调局。 瞒着我们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吧？这句话恐怕是彼此彼此。也对了，案子虽然接了，可是你们特交局里面确实有漏洞。白吉尔将军和南靖已经协调过了，以后林中尉要常驻你们特交局。

0: 我们两个机构的情报沟通。
1: 我现在是众矢之的啊，连美国人都盯着我了。
0: 不是啊，老兄，特交局的漏洞堵不上，情报泄露，我们没法开展工作。
1: 你有兄弟，改日登门好好一叙。
0: 多事之秋，多保重。

0: 先生你好，
1: 老板，有高层的吗？哎，我喜欢就是高一点的。
0: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可以。
0: 定金一个月的，礼金一个月的，再加上一个月的房租。哎，你先交三个月的房租。
1: 可以，没问题。
0: 这个房间什么也没有，家具你自己添置，水电你自付。感觉怎么样啊？
1: 已经很好了。
0: 那就不打扰了。嗯，哎，钥匙。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0: 进来。吴主任。
1: 董事长。
0: 来坐。在南京买了条领带，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吴坤在落魄至此，也只有郑督察现在还把我当成人看。谢谢。
2: 美国人算什么解放者啊？他们占着中国的土地，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啊？
3: 你要是吃好了，就赶紧做功课去，别在这儿叨叨个没完。
2: 我上楼了。
3: 丹尼，其他方面都不错，就是思想比较单纯，还写诗。
0: 年轻的时候都会有梦想。
4: 于主任，借一下洗手间好吗？
3: 嗯。在这个楼梯的旁边。

0: 这是我们上次喝的龙井，刚从南京弄过来的。
1: 于主任，有红酒吗？茶我是真喝不惯。
0: 没问题。

0: 没想到你还挺能喝。我平常也是不喝的，今天就是跟您聊天高兴，喝一杯呗。哎，我来吧。
1: 行。
0: 今天请联络官过来，有些话就是想交交心。
1: 于主任尽管说。今天下午，你和程处长在张凯的屋子里。
0: 意思我也明白，
1: 约翰的案子虽然还有很多疑点，但案子已经结了，咱就翻篇吧。不是跟于主任过不去，这个案子我总觉得蹊跷，就这么了了，我心里不踏实。聊聊你的过去吧。
0: 我的过去？哪段呢？
1: 哪一段都行。
0: 就说你印象最深的，我印象最深的，那就是北伐了。好，那咱们就聊聊北伐。当时我是黄埔毕业，参加了北伐。 我们从广州一直打到了武汉，我父亲也是在武昌战死。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牺牲了很多好兄弟，还有他们的亲人，那是我的前妻。
1: 怀着3个月的身孕，听说我打到了武汉，他就来看我。
0: 出事儿了。
1: 当天夜里，我们的营地就发生了叛乱，汉军攻打我军团部，势头非常好。 战斗结束以后，我就去找他们，他们不见了，我的妻子，我的儿子刚刚2岁，都死了。
0: 那不是你的错。

0: 谢谢
1: 谢谢。放糖吗？
0: 嗯，要两块。行。我之前觉得你不是好人，但没想到你懂音乐。
1: 懂音乐怎么了？懂音乐就不会是坏人啊？
0: 音乐是发自内心的，伪装不了。
1: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
0: 什么？
1: 你喜欢苏联，向往共产主义。
0: 是吗？
1: 有一位智者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不向往共产主义，那是没有良心的。
0: 没想到美军里还有你这样的人。
1: 美军怎么了？第一个把人人平等写进宪法的就是美国的人权宣言啊。
0: 倒是。
1: 不过你爸爸说的对，你还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0: 我爸的思想太陈旧了，他跟不上潮流。
1: 他们的经验很宝贵，像上次张凯冒充是共产党

0: 你不就上当了吗？上回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爸爸不是已经把他制服了吗？
1: 张凯很凶，他都已经失控了。后来呢？后来，他和我爸就打到过道里去了，不一会儿就没声了。
2: 当时我和我爸都受伤了，我爸说得亏他跑了。你没看见？你平常都骑自行车上学吗？
1: 嗯，对。
2: 有的时候也走路。学校离家里不远是吧？
1: 嗯。
2: 好了，到了。真的不用我开车送你回去？
1: 不用，
2: 我走了。
1: 阿姐，今天晚上谢谢你，
2: 别客气，回去慢点啊。
1: 嗯，走了。

0: 在此时此地。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丁尊是文化人吗？
8: 他是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北伐，很早就牺牲了。
7: 他叫什么名字？
8: 我是一妇女，没见过父亲，母亲每次提起他都叫他三儿。
7: 那你母亲？
8: 抗战胜利前两个月，大病一场，没扛过去。那时候家里太穷了。
7: 我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正义跟我一直是不大对付，老爷子也靠边站了，保密局还要进个人，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应付不暇呀。
9: 于主任是干事儿的人，这点小事儿难不倒你。
7: 来，
9: 现在让你的记忆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候你在哪，在干什么？
7: 一个月之前？
9: 对，
7: 我在南京啊。
9: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现在你的身边没有任何的威胁，你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张凯是不是中共的情报人员？
7: 不是。
9: 你好好休息，明天一宿恢复正常。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七夕，是中国人在星空下写就的浪漫，是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含蓄，也是藏在烟火里的细腻。
1: 想听七夕节的故事吗？
2: 姐姐说，姐姐说。
0: 是不说等你，却留一盏暖灯。
3: 爸爸回来啦。
0: 是不说心疼，只说饭还热着。是不说舍不得，只把关心缝进针脚里。出门在外别着凉了。
3: 好的，妈妈。
0: 有些浪漫要静下来听。
4: 愿我心灵手巧。
0: 无需言语，相伴即是深情。星河万里，共此真情。七夕快乐。
5: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6: 冷，
7: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8: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9: 狠，正义的这一头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10: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9: 绝，
11: 林冲造反，
12: 有违军令者杀。
13: 测试才刚刚开始，
7: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4: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9: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15: 你永远都不会赢，
14: 终究还是棋高一招。
9: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0: 身为堂姐，她功成名就，身价千万，
1: 就是我名下的资产可能已经达到接近4000万。
0: 可她却为堂妹打造了杀猪盘。
2: 我想知道她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她为什么只骗了我。
0: 来自身边人的吴建道，
2: 他跟我躺在同一张床上，他在用李鹏飞的账号跟我聊天。
0: 明明漏洞百出，他为何没有察觉？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来自堂姐的杀猪盘。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的那个故事内容。2025年2月8号，家住江苏盱眙的这个贝贝呢报警了，说自己被男朋友李鹏飞骗走100来万。但是呢，其中的内情特别复杂。贝贝跟李鹏飞相恋5年，一直没见过面，而且他所有的钱呢都转给了堂姐高丽娟。堂姐高丽娟呢，据说是介绍人，也一直在给李鹏飞做担保。随后呢，调查的结果是李鹏飞就是堂姐假的案子。案发之后，别说贝贝了，几乎所有的家里人都很不解，因为高丽娟呢是有名的成功人士，生意做得大，钱也赚得多，大家呢那可都是亲眼所见了。
2: 高丽娟她父母，住的房子也是高丽娟给他们买的，然后高丽娟的大儿子车房子也都是高丽娟提供的，
1: 就是我名下的资产可能已经达到接近4000万。
3: 身家几千万的成功女性为什么要假扮他人去骗堂妹这100来万呢？而且还编织了一个长达5年的谎言，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带着诸多疑问，案件开庭了。2025年10月14号，高丽娟诈骗堂妹一案在盱眙县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高丽娟站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有很多带着满脸关切的亲友，但是呢，被害人贝贝却没有出现。
2: 被害人说的是，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他，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要骗我的钱，他为什么只骗了我。
3: 这也是贝贝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堂姐的财力之前都说了，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在他们这个大家族里头，堂姐只对他实施了诈骗行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4: 给他爸爸之间的关系什么？
1: 关系很好。我妹这个小孩人品不错，我说我从来没有见她乱接触一个男的。
5: 我跟她也从来没有什么吵架拌嘴，我对她小孩也挺好的。
3: 姐妹俩都表示，他们在家族的同辈人里头啊，感情最深厚，关系最亲密。所以事发过后，大家就更加的不解了。但是事出反常，就一定能找到原因。办案人员呢，首先查到的是高丽娟的真实的财务状况。
2: 名下有3家公司，其中2家苏州的公司呢，是没有任何缴税记录的。公司内部的股东之间还有纠纷，还在打民事官司。
6: 房产的话，我们核实，只有在淮安市有一套很小的一套房子，另外的话，有一个门面房已经被他抵押了。
3: 原来，过去几年呢，高丽娟已经深陷财务危机了，但是她在所有人面前呢，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
1: 我这个人比较要面子，要强，那这亏损啊，我怕我爸妈担心，因为我单亲嘛。又怕小孩心理负担太重，
2: 他回家还是一个成功人士的这种状态，甚至他的儿子觉得就是自己的妈妈，很有钱，有好几个房子，然后有好几家公司，在外面有很多的商业伙伴这样子。
3: 所以呢，高丽娟完全是虚假繁荣，她早就资不抵债了。这么看来嘛，她确实是有资金需求，可为什么会是贝贝这个最要好的堂妹呢？贝贝回忆往事过后也反应过来了，堂姐明明是经济吃紧过后有意来接近自己的。据贝贝回忆呢，那还是2017年的春天，一向跟她疏远的堂姐突然主动联系她，还很快就跟她热络起来了。
5: 有事没事会找你聊天啊，闲扯嘛。
1: 我这个妹妹呢，从女孩子角度来讲，她私心也重，有点那种就是 如果我的姐姐没钱的话，她可能不会跟我接触。
3: 对于彼此交好的动机，两个人各有说法。但是办案人员非常确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贝贝透露了自个儿的财务状况。
5: 他知道我身上有钱，因为我爸给我就是那个嫁妆钱在我这边。
1: 我知道他手里有点钱，他自己个人有个几十万吧，借是借不到的，我跟他借过。
3: 也就是说，在骗人之前，堂姐已经试探过堂妹了。这是俩人的一段聊天记录。堂姐表示自己很愿意借钱给朋友，甚至还帮朋友套现过信用卡。但是堂妹却表现得特别不屑，她表示自个儿根本就不会借钱给别人。
1: 我妹这个人，从小她这个人就比较跟我三婶的性格一样，就比较小气抠。
3: 高丽娟居然把堂妹的谨慎说成抠门，明明她才是居心叵测的人，所以呢，她是因为堂妹不肯借钱给自己才设计诈骗的吗？其实不是，贝贝还真的是很看重这堂姐，破例借给了堂姐30万，而这笔钱原本是她想用来做生意的本钱。
1: 她当时跟我讲说：“姐，你公司是不是遇到周转了？”我说：“没有。”
3: 你看看，高丽娟借钱的时候啊，还在嘴硬，根本就不肯透露自个儿的财务状况，但是她显然是没有还钱能力的。于是呢，2019年1月的时候，贝贝忍不住催她还钱了。这时候，李鹏飞呢，凑巧出现了。
7: 李鹏飞就是我虚拟的一个。
3: 这个虚构的李鹏飞啊，从一开始就是堂姐为堂妹量身定做的杀猪盘。高丽娟首先旁敲侧击问到了贝贝的感情经历以及择偶要求。
1: 他爸跟我讲谈过两个，定过亲了，后来嫌人家条件不好，后来又退掉了。
8: 你当时怎么样介绍李鹏飞这个人的？家里是做什么的？
7: 做生意的呀，
8: 在澳大利亚。
3: 在高丽娟看来，李鹏飞条件那么好，对付一个贝贝还不是手拿把攥呢。但是他也没想到贝贝居然会因为李鹏飞条件太好，又在国外不敢接受。于是呢，这李鹏飞就开始加大火力，直接告诉贝贝，他要为了贝贝在苏州定居，还抛出了一套别墅的说法，要婚房。
1: 就像我住在苏州那个房子里面，他说：“姐，我什么时候能租得起你那么大的房子？姐，我现在骑电动车呢，我什么时候能买得起你这种车？”他每次做谈话方面，他会表现出来这种，我就是后来就是说用了他这种心理。
3: 这套别墅呢，精准击中了贝贝的向往，也成了最大的骗钱理由。贝贝为他凑过购房定金，垫付过装修违约的赔偿金，还给了很多期房贷。李鹏飞每次都说会尽快归还，但是每每到了临近还款，就会出现新的意外和需求，旧账没平又添新账。那么贝贝得到了什么呢？只有几段装修视频。其实调查到这儿的时候，办案人员的疑问反而更多了。这套杀猪盘看起来厉害，但他在实操的过程当中漏洞百出，贝贝完全是有识破他的能力的。
6: 他是一个会计的职业，他的富二代男友跟他说买房，添置他的名字，也就是加他的名字，结果呢也没有让他到现场去签字，包括房产证的办理也都没有说去落实到位。
3: 还有就是堂姐说她和李鹏飞合伙开酒店，连酒店的名字都告诉过给贝贝了，但是贝贝啊愣是没去查过。
6: 作为一名会计的话，他也具备像通过网络，通过企查查、天眼查这些就是平台可以看到这个酒店的经营管理人、股东身份，但是他也没有想到去进一步的核实。
3: 还有更让人想不通的，谈了5年恋爱不见面，那就不是正常人能做得出来的事儿。贝贝难道就没有要求见面或者是打视频电话吗？
5: 这样也有没有要求与李鹏飞见面？
7: 没有。
5: 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家人都没有提及要求与恋爱对象见面或者视频吗？
7: 他没有，基本上没有提过。
3: 高丽娟竟然表示，那是因为贝贝没有提要求，这就太让人想不通了。 面对种种不合理的细节，贝贝为什么没有去查证？为什么不怀疑？难道高丽娟还有别的精神控制的法子？办案人员研究了他们的这个相处模式之后啊，找到了更深层次的原因。高丽娟也在随后的庭审当中展现出了更加幽暗的内心细节。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讲到堂姐高丽娟针对贝贝的择偶标准，为她量身打造了情感杀猪盘，但是这个相恋五年的男友李鹏飞一直都是堂姐在假扮。在此期间，贝贝为了满足李鹏飞的各种需求，给他转了100多万块钱，但是这些钱都直接转给了堂姐的账户里。事情败露之后，堂姐因为涉嫌诈骗被提起公诉了。但是检察官复盘了这个杀猪盘的之后，发现了他简直是漏洞百出。为什么贝贝会对这些漏洞视而不见呢？贝贝再次回忆了自个儿的男友。
2: 他有给你发过李鹏飞照片吗？
5: 就比较模糊，没有正脸。
7: 这个照片是在网上随便下载。
3: 这就是贝贝对于李鹏飞的印象，虽然正脸有点模糊，但是身材高大，气质不凡，像极了贝贝对于富二代的想象。可是恋情再美好也需要落地，贝贝也反驳了堂姐的说法，她其实多次要求见面，但都被男友推脱了。
5: 我去都是他都有理由说不在。
3: 贝贝表示，李鹏飞的理由包括出差、家人生病、亲属过世，甚至还包括进了拘留所，这些理由他通常都是不信的，但是被堂姐安抚下来了。
5: 他会帮他把这事情拿回去，会跟我说一遍，就是可能不编什么理由，然后说李鹏飞说的这个事情坐实了什么的。
3: 原来如此，堂姐实在是太了解贝贝了，而且她还有个绝招。他掌握了贝贝的生活日常过后，专门挑贝贝有事儿的时候让李鹏飞发起邀约，贝贝当然只能拒绝了呀。贝贝觉得见不成面，那就打个视频电话吧，结果也被对方敷衍过去了。可是老这么拒绝也不是个法子呀，所以堂姐又出招了，就是营造日常的陪伴感。李鹏飞经常会给贝贝发各种生活视频，不管是在路上、在吃饭，还是在开车、在酒店，走到哪儿啊就报备到哪儿。
10: 传播学上有一个理论叫超个人交流，大意是指线上交流有时会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加亲密、更加理想，因为我们交往的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大脑里建构出来的理想对象。这种超个人交流促使受害者陷入的热恋当中。
3: 是啊，贝贝跟李鹏飞虽然见不着面，但是每天几个小时的聊天陪伴，那也是真实存在的。一旦她相信了这个男友的存在，她就会进行自我开解，当她付出的越多，也就越不肯醒来了。在案件的笔录里，贝贝的妹妹小飞以及朋友李伟就提到过自个儿的困惑，他们早在几年前就警告过贝贝，可是贝贝就是听不进去。到后来他也觉得不对劲儿了，可是已经停不下来了。
11: 就是医生可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就比较放下的那种想法吧，可能是，然后没有办法说不动啊，然后来就不说了。
2: 我发现我被骗了，那就等于我前面所有一切付出全部归零了，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抱有一个幻想，就是我希望它是真的。
3: 贝贝是做财会的，他应该听到过一个经济学原理，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什么意思呢？沉没成本指的是那些已经付出但是不可能收回的时间、金钱或者是精力，不管你的后续决策怎么样，这部分成本呢都无法挽回了。所以呢，不要因为舍不得过去的投入而坚持错误的方向，这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但可惜的是，贝贝一直惦记着自个儿曾经的付出，他在这场虚无的恋爱当中倾尽所有，损失惨重。
1: 我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从刑法上来讲，我做的是很卑鄙的。
3: 面对犯罪事实，高丽娟供认不讳，但是她的心路历程啊，同样让人警醒。她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可以及时回头，比如说第一次转账，李鹏飞其实让贝贝通过微信转给自己，结果贝贝敏锐地发现收款人不是李鹏飞，而是某某娟。他心生疑惑，就问到堂姐那儿了。
5: 不是，他这个为什么最后一个是娟啊？
3: 高丽娟吓出了一头汗，他竟然疏忽了。李鹏飞的微信是用自己的身份证注册的，所以在那之后，他直接就让李鹏飞把自个儿的银行卡号给了贝贝，借口是李鹏飞在国内有官司，不方便使用银行卡。但是高丽娟心里都清楚，有了这张银行卡也就意味着自个儿摘不出去了，所以呢，她最初的想法是只要度过这段财务危机，她就把钱还给堂妹。
1: 我也是想过，我说塞一张钱回来就把它还掉，然后再帮我妹买个20多万的车，我说就当弥补她了。其实这个事情也不必要发展到最后这个局面的。
3: 那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这个程度呢？是因为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当堂姐发现自己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就能从堂妹那儿源源不断地骗来金钱，她就停不下来了。尽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也是危机四伏。比如在一回聊天当中，贝贝就敏锐地发现堂姐和李鹏飞的说话口气、用语习惯呢，简直太像了。她发出了感叹：“你可真像我姐呀！”那高丽娟当时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2: 被害人特别绝望地跟我说，就是我住到我表姐家的时候，她跟我躺在同一张床上，我们俩背对着背，我都不知道她在用李鹏飞的账号跟我聊天。
3: 是啊，这不就是无间道吗？而且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所以那天还是来了。真相揭开过后，曾经最要好的堂姐妹反目为仇了。
7: 下面工作人员将钢琴播放。在2024年11月30日的时候，高向高丽娟要求还款的录音。
12: 医院里带你就带10个把住20个人来，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要命啊？要我命吗？
13: 我没有要你命啊，
12: 我只是要你给我一个说法呀。
3: 贝贝需要一个说法，他被堂姐从29岁拖到34岁，不仅身无分文了，还欠下了将近80万的外债。堂姐虽然给他打了欠条，但是直到贝贝向警方报案，堂姐也没还过一分钱。贝贝的钱都用到哪儿去了？还有没有可能要得回来呀？调查结果再次让贝贝心碎了。
2: 像会所的会费，还有就是自己的加油费，包括自己的房贷，甚至他小儿子的车贷，可能也会有这些款来支付。
3: 那些骗来的钱都被堂姐用来维持高端体面的生活了，而且堂姐还是这么看待自个儿的债务的。
7: 当时手里面没那么多钱，也存实了也就几十万，我还给他，我自己生意上也都要周转，我给他了，我自己这边就毛都拿不出来。
3: 高丽娟始终觉得自己是做大事儿的人，要靠着几十万撬动几千万的生意。再说了，要是把钱还给堂妹，她自个儿的生活怎么办呢？
1: 我已经缩小的最小了，我们每年的开支还要在30万左右。
3: 在高丽娟看来，每年花30万已经是节衣缩食了。可是这30万是什么呢？是100万的1/3，是堂妹节衣缩食才能够凑到的借款。但是堂妹的困境一直没有打动高丽娟，她直到被起诉了，面临法律的惩处了，才想到要还钱。
1: 我当时跟公安跟检察院一再表态，给我取保1个月，我可以就是用我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关系嘛，我可以把我妹这个钱可以先还掉。
7: 如果不是说后来她选择报警了，可能到现在为止，这个钱我可能差不多也能给他有个30-50万，肯定是有的。
3: 高丽娟是真的想还钱吗？其实她更想表达的是自己跟堂妹是借贷关系，并不是诈骗。但是借贷跟诈骗的区别是什么？借贷在本质上是借，而诈骗是主观上的非法占有，是通过虚构事实的方式骗取他人的财富。这个呀、都跟高丽娟的这个行为对上了。 所以呢，2025年10月，法院也对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认定高丽娟犯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40万。这个判决结果呀，是对高丽娟的惩戒，但是对于贝贝来说呀，他蹉跎掉的青春，他损失的金钱，还是很难回来了。贝贝之所以被骗，是因为对于亲情的这个信任，也因为他太相信所谓成功人士的光环了。其实吧，财富可能缩水，他人的财务状况更不会公开，但是有一些原则呀是不会变的，比如说，如果是彼此相爱的恋人，一定会排除万难见面；如果涉及到垫资或者借款，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事由以及还款的能力。生活在社会上，要重情重义，更要有行事的原则。
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0: 水即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1: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8: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是一妇女被见过，
10: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1: 把玉培云抓起来。
12: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3: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9: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5: 玉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要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北平？
9: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5: 什么玉北？什么龙门阵？打的就是玉北平。玉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天来调解的是一对来自安徽的夫妻，徐女士和刘先生，结婚多年，他们感情一直很好。然而就在六年前，一切开始改变。
1: 我打的电话，他就是没有临时接；我发的视频，他临时也不接。
0: 面对丈夫突然的冷淡，徐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在一番探查后，她得出一个结论：
1: 他的感情不专一。
0: 徐女士在丈夫的手机里找到了她看不懂的小秘密，于是她怀疑丈夫有了情感偏移。但是刘先生却矢口否认，并表示他这次来调解就是希望还她清白。
2: 请专家帮我做个见证，放我一个清白。
0: 这些年妻子的怀疑让他的生活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是无尽的争吵。
2: 我实力性都有，放着有什么意思？
0: 因为手机引发的争吵让刘先生喘不过气，他甚至主动用上了老年机，可妻子的怀疑仍然没有停止，刘先生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2: 我的老年机都可以不用，我就买个手表，我去接小孩。
0: 那么

0: 于女士的怀疑是否事出有因，刘先生又能否自证清白，夫妻俩能否在调解过后互相理解，让家庭回归平静。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手机里的秘密。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徐女士，还有一位是刘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2: 他的感情不专一，情感上他对我不像以前，他的情感这几年脾气很大，不与你沟通，一旦提到他的有问题的时候，指向他的时候，他就大发脾气大骂，还甚至就动手打我。
1: 刘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3: 经常为手机吵架，他觉得我手机有问题吗？我觉得我没有，我心里非常恼火，我就要给我翻我一个清白。
0: 徐女士一口咬定刘先生有了情感偏移，可刘先生却坚称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这次来就是希望老师们能还他一个清白。原来在2020年之前，两个人的感情都一直很好，最近这六年因为手机所引发的怀疑和争吵已经填满了两个人的生活，刘先生已经烦不胜烦，而徐女士表示这是因为刘先生在六年前突然开始变了。
2: 他在工地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那个城市吧，都还好，就是那个工程结束了以后就调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打的电话他就是没有临时接，我发的视频他临时也不接，我就说那你要再不接我电话，我就到你工地去，我找你们领导。好，然后他就接了。那时候那个移动公司还给调电话，然后我家小外女就讲她，你把她身份证拿着，把她手机拿着，你就到移动公司去调吧。好，那我就调了，调了以后嘛，就出来拿好多的，她就跟那个公司烧饭的那个女的电话通话次数特别多。我在他工地烧过饭呢，我知道他们那个工地时间吃饭休息，回来就问他，他说是叫他买菜，叫他烧饭，叫他通知他什么什么。我讲那个时间段你们一定吃过饭了，一定都在休息了，你不可能叫他烧饭。中午11点、12点多钟、1点钟，你叫他烧什么饭呢？你又不是他领导，你是一个开车的驾驶员，他是一个烧饭的，就是你偶尔的叫他买什么菜，通知他买什么菜，那是偶尔，也不是讲天天打，经常一个时间打多少次电话，对吧？我讲了了，然后我们又吵起来了。我家小外女子就把车子钥匙啊就甩给他了，你走吧，老姨夫你走吧，下工地别讲了。他就拿着这个钥匙就跑掉了，不了了之了。
3: 我是2019年10月份之前不在本市，就这么
1: 跟他在一起的，
3: 对，不在六安本市。2019年10月份，我是到安徽宣城一个工地，我给他开采。要中午，不在不会吃饭了，都还老刘，你打电话给车间，我们中午不会吃饭了。嗯，这都很正常，这娃子也可以作证，娃子当时在那个项目里，离我们那地带。同样都是一家单位，
1: 也就是说你跟他的这种所有的通话记录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的范畴。
3: 对，
1: 调到另外一个工地，他就觉得你不太爱接他的电话了，不太愿跟他交流了，他有这个意思。
3: 除非特殊情况，我开采是不接电话，不开采我都接电话。
1: 哎，但是他每一次都会因为这个事情来跟你吵吗？
3: 那是不两个不在一块，他就电话里吵，他就怀疑我呀。我2022年我回来之后，2022年正月15回来的，就是彻底不干了。
0: 因为异地的不安全感和刘先生突然的冷淡，徐女士动用了所有手段找原因，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工地的厨师。可刘先生却坚称两个人完全都是工作交集，并且为了让妻子放心，刘先生辞去了外地的工作，回到了家里。他本以为这样可以打消妻子的疑虑，回归温馨的家庭生活，可没想到徐女士的怀疑从未消散。
2: 有一次他去体检，我就看了东一个信息，然后他看了一下子，就在他手机平面看了一下子一个亲情，你有一个亲情号信息。好，那我也没在身，他也没在身，好，就搁那等着。我在心里想啊，我家马上那个医生要喊他名字，要去做复查，他手机不会带的，是放给我的，我才打开看。哎，他提前就到洗手间，把这所有的信息全部给删掉了。我就打开他这个手机看这个亲情号是什么亲情号，我一看什么都没有了。回去聊了以后，晚上我就翻呀，他在洗澡，我就翻呀翻呀，我想这所有的我都翻掉了，怎么没有呢？好，然后哦，他有一个荣耀跑步运动的那个信息
4: 啊，
2: 我看到了。微信上面就有一个运动跑步，对吧？他又下载一个这个 APP， 这个荣耀跑步信息。哦，我一查，他有这个亲情信息、跑步什么什么的。那我当时就给他看了。微信
1: 你觉得他下了能做什么？
2: 跟人家聊天呀，发信息呀，问嘘寒问暖呐，都可以的。
1: 你看到过吗？
2: 我看过，这手机都有呀。
1: 嗯，怎么发的？
2: 我拍的是荣耀，他跟人家约的荣耀跑步信息在一块，跟一个女的头像。
1: 你给我看一下，这个图片在你看来有什么问题呢？
2: 我就看他跟别的一个头像约在一块，是不是？
1: 这个啥意思啊？有个隐私替身
2: 啊？对，这个隐私替身就在他手机上拍了。他发现这个隐私，这个
1: 哦，就是说他把这个抖音、微信也好，有一个分身。
2: 哎，对对对对，
1: 啊，是这个意思。
2: 对，你找他的手机全部找不到，就一回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咚咚。有时他不接，我再跟上他不接，那就发他视频，发他视频，他爬起跟他干的。
1: 好，
2: 等到你过后了，他再去打开。
1: 刘先生，那我们来回应一下吧。
3: 我这个首先我表明啊，微信分身、抖音分身，这全程我自己都不知道。
1: 手机自动的自己下载的，
3: 我搞不清楚，我自己不知道。首先我自己不知道，我也不会搞这东西。
1: 那是谁动了你的手机啊？
3: 这个之前我老早时候一个139的号码呢，跟我用了大概有20多年、20年左右时候来了，他就天天我天天为了手机吵吗？手机抢的有东西吗？我要这样，你的手机呢，拿给我用，我的手机给你用，等于我拿手机互换。完全腐败，我手机里面隐藏多那么多东西，那么多人呢、啊，他会跟我联系你姐吗？会找到你了吗？腐败大概有几个月时间，哦，最后他讲又不腐败了，又拿回来了。这个手机，我们请专家打开，看看我里面微信有多少人，电话通讯录有多少人，还有什么我抖音，我这有几个人。我就不相信那抖音嘛，电话拨，我能把它还能投能移到别的地方搁着，我随时都能找到。我搞不好这东西，请专家帮我做个见证，发我一个清白。
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你的这个什么叫跑步软件？他刚刚提出的邀请蘸薯条建立密友关系，他纠结的是这行字。你还记得这是个什么 APP 吗？
3: 我不知道，他所有的怀疑我都搞不清。
0: 徐女士列出自己的重重疑点，并当场展示了她保留的证据。不管是莫名其妙的好友邀请，还是令人费解的各种分身软件，这一切都表示丈夫拥有很多自己的秘密，并且这些秘密可能都与别的女人有关。但是这些怀疑却让刘先生百口莫辩，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软件究竟是什么时候下载的，又是如何使用的。 于是他更不知道怎么和妻子解释，两人之间的争吵愈发频繁。就在这个时候，徐女士表示，刘先生让人怀疑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金视频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并注册金视频 APP， 就可以免费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话，还可以加入金牌调解社区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我家大孙女的上小学的时候，她送小孩子，有一次下雨冻小孩子上学，6点多钟吧送的吧，就扩大7点多钟送的，一直等到8点40左右她还没回来，那就是没有好远，要平时不下雨就10几分钟就到了，打了电话发了视频，她就是不接，没有影子。她回来了，我就问她，我就打你电话不接，我发你视频为什么还没接呢？我知道呀，你看没有呀，你看没有呀，他说，我就打那就对他们就有一种怀疑，怀疑嘛，有一次嘛，我自己也贪小便宜吧，他手机一个女的接的电话，打的电话，叫他去领什么洗衣粉，他自己骑电瓶车就去了，然后就是他4点多钟去的，他到6点多钟还没回来，正好的我那天呢腰里又没钱，真的要吃这个外面卖那个小饼子，那好，那我等着你爷爷回来，我给你买吧。干等不回来，吃等不回来，我打他电话发他视频了，他接了。他平时他要车子坏了吧，他就拍照片拍视频给我，你看我这车子是什么什么样哈、啊。那天他不，他下来了，干什么？他又，我讲那个你怎么真的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就唠一句话，我在外面等着人嘞，我跟人睡觉嘞。他就这一句话，他就每一次都是这样，你这么指他缺点了，他就这样跟我讲。
3: 恕我直言，也可能我的讲话态度不好。为什么讲？这应该是24小时吧，他没有1小时把你当成是他丈夫，你就在天天外面偷人，只要我天天干里面有孝顺吗？我死的心都有，或者有什么意思？前两天叫儿子。给他手机下载一个叫什么家伙，跟容器也不知道监视器，对我用了一段时间了，好不用了，跟我阿姐了，你给家里装个摄像头，从装的摄像头开打开看着，我这一天24小时从接送小孩子，接小孩子限制时间，小孩放学11点5分放学，你不得去找了
1: 啊，
3: 去找就外面女的等你的，就这样情况，你监狱还有监，监狱还有放空，我没有放空。我跟他讲了，去拿快递，快递离我下楼有好远呢，300米至400米了不得了啊！拿回来，还离家还有大概150米，他从那那栋楼的五三村，打不电话，我一看，哎，你跑干什么？你能下来干什么？拿快递怎么？这个就3分钟，那这个女的下来等你了，我连手机都没带，连手机都没带。
1: 举起来那个手上的手机是个什么手机、啊、
3: 老年机，什么都没有，
1: 很明显就是一个老人机了，就是把你已经逼到智能手机都不能用了。
3: 我的老年机都可以不用，我也可以不用，我也不知道，我就买个名牌，买个手表，我又要手表干什么？
1: 儿童电话手表就行，
3: 不要电话手表
1: 啊、
3: 电话手表可以跟女人联系上来、我就买个手表接送时间几点钟我去接小孩，几点钟我送小孩，我找这个时间。
0: 徐女士的怀疑已经让刘先生生不如死，直言日子比蹲监狱还难熬。因为徐女士怀疑她主动放弃了智能手机，让自己的生活完全围绕着两个孩子，她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地暴露在徐女士的监督之下，以此换得短暂的平静和喘息的机会。可显然即使如此，徐女士的怀疑依然没有打消，甚至3-5分钟的分离都能让她不安，让她怀疑。那么这种极端的怀疑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一切要从两人还年轻的时候说起。
2: 在偷菜的年代，他就跟他这一个这另一家公司的这一个保管员一个女的就有来往， 把这个电话单子一打出来，信息电话都是跟这个保管员，全是保管员的。
1: 那那个信息有没有特别出格的信息？
2: 有呀，比如那个黄色的呀，都有呀。好，然后他回来那天，他老板讲提前回来要出车，叫中午先做饭，提前吃饭。他开门了，他说你赶快烧饭，我今天要到合肥去，要提前吃饭。他一开门，我有那个
1: 通话的记录，
2: 通话的记录了呀，我就对他脸打两巴掌。他讲你打我干嘛？我讲你，你给我问这个证据从哪来的哈？他不在身了。不在身了，我讲你今个你也去不了了，你解释一下。他跪到我了，他就不能地下一跪，我下次保证不敢，不允许做这事了。他也写的保证书在那。我讲你真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打这个女的电话，你说你下次不要骚扰我了，你犯贱。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了，打到这个女的接的，你下回你不能跟我什么什么了，你犯贱。那个女的也就不讲了，就手机挂掉了，挂掉了，他就从那个单位。他就辞职不干了。
1: 我问一下刘先生，这事儿还记得吗？
3: 啊，都是在一个单位同事啊。我前天早起来就扣工农场去偷菜，我早起起来早去上班的时候，我去刷一遍，也可能呢，他把我菜偷掉了，也可能呢，我就讲那两句。
2: 那电话打个无数次，一天打好多次，那你为什么给我？哎，
3: 没有，我是讲说不好听的话，我是假如是我再笨再脑，给这个女的嘛有这个暧昧短信，我得留着嘛给你看嘛，我得不要信嘛啊！
2: 我打电话单呢，
3: 有我在那单位开车，他是在单位干保管员，发信息发打个电话，我认为这也是正常，是不是？你看见我这就跟那个女天天一阵嘛在哪去了？我再试问你一句。
0: 徐女士表示，当时刘先生下跪认错，就是因为证据确凿。正是因为这件陈年往事，让徐女士无法放下对刘先生的怀疑。那些她以为愈合的伤疤，成了现在疯狂滋养怀疑种子的养料。可刘先生却对此矢口否认，表示这只是同事之间的正常交往，根本就不存在徐女士表述的认错保证这番经过。由于时间久远，保证书已经丢失，双方互不相让，场面一时陷入僵局。观察员陈兴东表示，往事已经走远，做人需要向前看。如果徐女士一直这般偏执，那么未来的生活将会陷入无尽的泥潭和深渊。
4: 徐女士，我且认为你说的那个短信的事情是真的，好吧？且认为
2: 是真的，
4: 就是我们刘先生在与异性相处过程中有一些瑕疵，有一些问题。但是你要明白，就算是刘先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你的方法就做对了吗？
2: 我没对。
4: 十多年过去了，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糟糕。而且这十多年你也并没有发现我们刘先生有其他的跟异性的实际证据，你只是在各种的防备着刘先生。事实证明你的防备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带来伤害。你不仅仅伤害了你自己，也伤害了刘先生。徐女士，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哈？就算是刘先生之前犯过一点小错误，你用这种方法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跟你讲，一个人但凡要出轨，但凡要背叛，任何的防备是没有用的。你只有保护你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利益，这才是有用的。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讲哈，我们说来说去，事情的真相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而夫妻两个人在婚姻当中应该怎么相处，或者遇到了矛盾，或者遇到了问题，或者某个人犯了一些错误，可能犯了一些小错误，应该怎么去解决，这才是最关键的。每个人还有每个人的独立的权利和空间。所以说徐女士，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如果你不能尊重你的身边人他的正当的合法的权利，那么你最后的结果，你想 用爱去锁住这个男人的这种想法，最后你就会发现是非常荒唐和可笑的。
5: 刘先生哈，您刚刚也表述了，我可能有时候会跟别人打电话，我可能也会聊这些东西，您会认为这些琐碎的一些边界感不是特别清晰的事，会对您这个比较敏感的妻子来说她都很在意，因为你爱人从某些程度来说他很爱你，他是用一个管的方式来爱你，甚至辱骂的方式。我们在很多生活层面上是没有关注你的老婆他的内在的感受的。您平时很少打他电话，

甚至他在不断的描述，打你电话你不接，你越不接他越想打，你越不解释他越怀疑，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背靠背的沟通，就互相的不理解。所以刘先生，你要多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如果你们这个婚姻能够和平的相处，一定是两个人都要需要看见对方的不容，

0: 到他现在他变成一个怨妇，一定跟你的不作为是有关系的。您的对你老婆不够细腻，你可能对外人都比对他好，这是他的感受。那我再对我们的徐女士说一下，徐女士，为什么你会有那么满心满眼的委屈呢？我感受到的是你的眼中只有你老公，你在那带你的孙女，你也只是想到她在干嘛，她今天有没有想我，她为什么不跟我打电话，是不是这样的？
1: 对，
0: 你这种状态，我想问一下你，你平时有朋友吗？
1: 没有。那
0: 没有朋友，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没有。
0: 当你又没有朋友又没有兴趣爱好的时候，您的世界只是你老公的时候，你就变得自我价值感非常的低。你当他没有回应你的时候，你觉得他不爱我，当他回应的时候，你觉得他好爱我。所以你要调整方向。我们有一句话我要想送给你，婚姻的本质哈，它是两个秩序的较量。也就是说您在婚姻里面你是特别渴望的夫妻关系，是天天黏着他，就是你爱他的方式是不是他喜欢的，你那么管小朋友似的管他，包括他查他的岗监控，甚至他不得不换的老人手机，这个事情是不是他喜欢的。如果你那么爱他，你做了他不喜欢的事，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的结果，能理解吗？
2: 其实女方更关心的是男方是不是在外面有事儿。经过你们的陈述，经过男方所说的一步一步的退让，从使用智能手机到变成使用老人手机，到可能接下来连老人手机都没法用了，只能买一个机械手表。如果他都这样了，他还真的有事儿，我只能把他定义为是一个具备极高反侦查能力的人，以及非常懂得科技技术手段的人。那么我不得不问一个问题，刘先生，您的文化水平？
3: 初中没毕业。
2: 您的之前的长期的工作内容职业？
3: 工人。
2: 这样的工作经历，这样的文化水平，恐怕不具备女方所怀疑的那样的高科技的反侦查能力。他甚至给你互换了手机。如果他经历了这些事情，甚至他连老人机都准备不再用了，如果你还能够怀疑他，我只能说，女方，我的理解是，他没有事儿，你心里过不去。现在有一个社会的现象，以前有货币通胀，还有一种通胀叫语言通胀。以前恐怕夫妻之间说一句亲爱的都很难，现在如果有一个信息说亲爱的，他可能是卖货的。所以现在如果刘先生接收到了一些信息上有一些你认为这个比较亲密的称呼，这可能并不是刘先生的本意，只是现在语言通货膨胀了，这些称呼不值钱了，泛滥了，并不代表真的发生了什么。最后，关于徐女士怀疑的这些事情，如果她真的有，她需要一个核心的因素，时间，她需要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按照先生的描述，应该是不具有时间了，包括她下去取一个快递，这样的短暂的时间您都跟下去了，她哪里还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家里甚至还有监控。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您还怀疑她有事儿，那么任何人都无法跟你说清楚或者能够说服你了。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高强度的联系，电话联系，让刘先生情绪发生了变化，情绪失控，对于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关系的处理，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或者有没有可以让自己过得相对舒适一点的方法？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密室。
4: 张恒表示，徐女士应该多给丈夫一些信任。按照目前的现实条件，刘先生不太具备情感犹疑的机会。徐女士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些，放过自己，也放过对方。一进密室，刘先生就表示，这些年他的生活过得无比痛苦。廖徐立刻开始为他解释妻子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5: 他的生活里只有你，他的眼睛里只有你，他的世界只有你，这是一种依赖，你知道吧？你觉得冤枉？家里有绝对的对和错吗？我给你提一个要求好吧。第一，增加你的行动透明度，我要下楼去买包烟，

0: 多点耐心。
1: 美国是不要什么透明度，美国的世界，我美国世界。
0: 他的情绪起来了，你要安抚。老公，你拦住他一下。老婆，哎呀，你听我解释啊。老婆，我就下面买了一根烟，我买了个打火机。你要多点解释，知道吧？这样说话，你看，平静。又安宁，而且你要懂得，我的老婆是这么不放心我。为什么？十多年前那个问题你就没有帮她解决，这是她压抑在心里十多年，最后现在爆发出来了，你不要去帮她治愈吗？
2: 刘先生接受了廖喜玉的建议，表示以后会多给妻子耐心，而不是一点就着，互相对抗。密室的另一边，刘天也尝试着去找到徐女士的行为动因。
3: 你们俩的关系其实出了一点点问题，但是你们俩又都没有太多的错，你发现没有？其实你的想法，你也不是说非揪着他以前的事情不放，是对他有点不太放心，对吧？
4: 对。
3: 你希望有一种安全感
4: 啊？对对，
3: 是不是？
4: 对对。
3: 其实我觉得哈，从你内心，你真的不是说怀疑他和别的有什么关系？
4: 对对
3: 对，你不是这样的想法？
4: 对对对。
3: 对，你就是觉得，哎呀，他有这事情应该告诉我，让给我一个安心。对吧？
4: 对，
3: 你看我是不是这么理解你？
4: 对对。
2: 其实徐女士的怀疑都是爱的变相表达，但这种怀疑却让对方喘不过气。刘天表示，以后徐女士要更多的把注意力回归自己。
3: 大姐，你刚才说你没有朋友，你没有
4: 对
3: 自己的活动，我觉得我很心疼你，真的，你不能心思都在她身上，明白了吗？
4: 是的吗？
3: 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
4: 就是为了生活啊，生活他咬吗？咬嘴讲他吐出吗？
3: 对，
4: 他就不能干活，就我一个天天拼打拼打那十几年风吹日晒，一直干到退休，就接着就在家带孙子，我一点都没时间，我也没有时间去学这个学那个，家庭啊，家务事啊，还有孙子。
3: 大姐，你发现没有，你以前有工作的时候，你很忙的时候，你压根不会想这些事情。
4: 对，那时候
3: 那你们退休了，闲下来了，你突然觉得，哎呦，好像没有别的什么事情干，你的目光就不自觉地转到他的身上，给他一定的空间。关键是你要找到你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有的人出去散散步啊，
4: 那我散步有时散步，
3: 散散步，我跟别人唱的广场舞啊，是吧？我去老年大学报个班，跟别人唱唱歌啊，老年大学报个班，每个星期上个几节课，人要有交往，又有圈子呢，明白吧？
2: 刘天希望徐女士能去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生活的意义。那么徐女士会接受这些建议吗？密室回来，我们一起揭晓。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静脉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6: 我们结婚是81年了，他跟我呢确确实实风风雨雨，这是确确实实的，这个我从来没有活的，包括我们单位的跟我家属同年的就叫自他，没有比他辛苦的，没有比他累的。
7: 我老公也是一个好老公，会过日子的老公。
6: 谢谢你。
8: 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的啊，供你们参考。我们都希望家庭生活美满，像人的身体一样都希望健康，无痛无灾无病，但可能我们更要接受的一种状态是带病生存，这个病是打引号，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还会处在一段时间的病态中，在这个过程中去想办法修复它，而不是一味的觉得它是不健康的，它是有病的，所以我就要反抗，我就不能接受。可能习惯了一段时间的带病生活之后，生活才会步入正轨，这个病才会慢慢消除。
6: 来，爸，不要哭了，老婆，我爱你，永远爱你。
7: 老公，我爱你。
6: 谢谢你，谢谢谢谢。
4: 我们夫妻两个感谢调解员老师，
6: 谢谢廖老师，谢谢各位
4: 亲们调解。
2: 调解结束了，徐女士和刘先生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两个人不再针锋相对、无边猜疑，而是心平气和地说着这些年走来的不容易和彼此的好。其实，这么多年携手走来，两个人心里一定都是深深爱着对方。 不然徐女士不会如此猜疑，害怕刘先生离开，刘先生也不会宁愿用尽一切手段证明自己也要陪在妻子身边。我们希望未来刘先生能多给予妻子一些温暖，用爱撑起徐女士的安全感。我们也希望徐女士能够多给予丈夫一些信任，用爱让家庭回归温馨平静。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我们国强手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是第四代传承人马国峰。
1: 来，给四号桌接上啊，给打个折嘛。
2: 谢谢马总。
1: 哎，好，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好，
0: 在大厅招呼客人的是我的哥哥马国强。我们哥俩从小跟着爷爷和奶奶学做手抓羊肉，做出最地道的手抓羊肉，食材选择至关重要。我们选择的盐池滩羊生长在矿物质丰富的盐碱地环境中，这里的半旱草植被造就了优质的滩羊品种。
1: 哎，老马，把羊赶过来。
0: 帮我们选羊，先摸一下这个羊背，羊背也持平了，肥瘦也合适。
3: 这个谢
0: 谢。啊，再看一下羊尾，羊尾也瓷实了。第三是摸这个羊胸，紧实了，持平了，就说明它的肥瘦就合适。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咱们就是选羊是看它羊的这个年龄，年龄一般就是把这个羊的口打开，看它的牙齿。哦，你看，它这个是小白牙，应该是在周岁左右。这个羊我看就符合咱们手抓羊肉最好的食材。 用冷水浸泡羊肉，去除鲜肉中的腥味物质，将羊肉渐次放入冷水中。大火煮开，转为文火，这样做出来的手抓羊肉才口感纯正，肉嫩而富有弹性。白水炖煮，依次加入26种香辛秘料，整个制作过程不加入一点盐，盐作为强电解质，会破坏羊肉的细胞膜，使肉质中的水分渗出，失去弹性，口感变老。闻香变火力，抓气变生熟。

0: 近2个小时炖煮后的滩羊，鸡肉纤维软化，饱含水分，羊肉不腻不膻，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才会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影响熟肉口感，双倍提鲜。
1: 来吴中吃手抓，就要吃这种肥瘦相间的，又嫩又滑。
2: 又香又嫩，吃了一块还想多吃几块。
3: 来吴中一定要尝一次吴中的滩羊手抓羊肉，虽然吃过千百风味，也显得美中不足。
0: 一块肥美的手抓羊肉，蘸着蒜醋汁，一整块入口，这是吴中最地道的吃法。所谓人间至味，就是每一种代表乡愁的味道。

0: 我叫郭兰堂，我是龙口粉丝传统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我还是一个网红。
1: 刚才呢，有的
0: 龙口粉丝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现在跟我到现场去看看具体的龙口粉丝是怎么制作的。龙口粉丝生产的原料呢是那个绿豆，它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里面这个淀粉的含量比较高一点。再一个呢，绿豆它本身提出那个淀粉来以后，它那个口感润滑。选完料以后，接下来我就是盛泡了，这就是第一个它的核心的意义。用90多度的热水直接往里泡，因为那个绿豆本身表皮有一层蜡屑，受热刺激一下吸水快。停20分钟以后呢，我把它缓到那个37、38度，再泡7、8个小时。我把这个豆子全部都控出来了，豆子我冲一下，回去我再放上清水，再泡12个小时。
1: 1、2、3、4、5呀，推磨好辛苦呀，3、7、20。
0: 一般的情况下哈，需要3到4个人，要定量的豆子加定量的水，水跟豆子配比。配比合适了以后，下来能看到磨瓷的边上一绺一绺的状态，这就可以了。如果上面没有成绺状的，就是太稀了，太稀了以后呢，磨得太粗了。如果太稠了，又下不来。石磨磨碎了以后，把磨下来的坡子倒到那个大螺里面，我给它过滤一下，渣子我排出去。剩下的是淀粉跟蛋白的浆液，这蛋白跟淀粉的浆液呢，我就加上了3浆，加上了3浆以后呢，它就自行沉淀分离了。在沉淀分离的过程当中，它又发酵。
2: 淀粉沉淀发酵12个小时了，现在成半滚筋状了，可以刷脸挖粉团了。

粉团加面以后呢，我就开始揉粉了。揉粉之前先要把粉团上要揉碎了，我称出一部分来打糊。打糊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得定量的糊，定量的水打，定量的淀粉，我混合到一起，用人工去揉面子，需要是非常整齐划一的。你拿左手，我也拿左手；你拿右手，我也拿右手。 如果谁要是不整齐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那么他这个面子他就揉不下去。

0: 揉完面子以后呢，我就开始揉。揉好的面子我放到瓢里面，他用手拍打，拍打往下揉。因为这个粉丝要求的直径有个粗和细，如果太粗了，我把瓢呢抬得高一点；如果细了，我把瓢呢还抬得低一点。锅里面只烧的开水，这个开水的温度是92到95度之间，也就是粉丝下去马上2到3秒钟的时间就熟了，熟的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有一个拉锅的人员，或者粉丝呢，又从那个锅里面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呢，因为粉丝它是热的，出来以后就马上进到冷水里面。冷却一下以后呢，我把它就交给下面一个。下面那个呢叫铝，我粉丝拿过来以后呢，就理成一逛一逛的状。它理成一逛逛的状以后呢，挂到架子上，2-3个小时就可以了。用手捏一下，有一点松散的感觉了，就可以到外面去晒了。天气好了以后呢，晒粉出去以后呢，那粉呢是湿的，千万不要拿着太重的，手要轻一点。条件非常合适的话，说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我这个粉丝就干了。我去直播的目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传承龙虎粉丝的文化，传承龙虎粉丝的传统制作技艺，为了让没有到龙虎粉丝博物馆的人来，在我的直播间里看到这些东西。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主持人小云。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我省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多措并举，以科创赋能、数字提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释放。
1: 在江西新正药业的生产车间，一款高端复方仿制药正加紧生产。别小看这一粒药，它能同步治疗糖尿病、心衰、肾病并发症，质量对标进口原研药。而在过去，这类高端慢病用药技术壁垒高，长期依赖进口。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企业整整攻关了三年。
2: 它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每种成分对温度、湿度、光照的耐受度都不一样，多种成分想要在同一工艺稳定共存难度极大。
1: 研发的瓶颈主要难在生产工序稍有偏差，药效就会衰减，还会产生杂质。企业为此一度陷入小试合格、量产不稳的困境。
3: 我们先后完成了上百组杂质研究，30多轮工艺迭代，经常一批合格，下一批超标，反反复复推倒重来，项目多次停滞不前。
1: 攻关卡了壳，帮扶送上门。攻坚受阻之际，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按照国产替代、补链强链的价值标准，帮助企业入榜省级医药重点项目。通过接榜挂帅机制，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成功破解了工艺不稳定难题。不过，技术关过了，审批关又来了。高端复方药审评标准高，申报流程复杂，政府部门再次伸出援手，推行严审联动、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大幅压缩审批周期，打通新药量产的最后一关。眼下，依托这项核心技术，新正药业又延伸开发了两款慢病新药，全部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5000万元。靠前精准服务，不仅帮助企业突破技术壁垒，也在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加快数字蜕变。在德安县，易荣机械是一家非标定制加工企业，产品规格不一，品类繁多，市面上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根本无法适配。怎么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心里也在打鼓。
4: 上线使用数字化转型的软件呢，其实一次性投入是很大的，顾虑是很大的。
1: 易荣的担忧不是个例，针对非标企业转型难、适配难、成本高的处境，当地精准施策，按需帮扶，免费上门做数字化诊断，帮企业适配柔性产线专业服务商，用轻量模块化方式一步一步分阶段改造，
5: 及时对接了政策资源、技术资源，全程跟进帮扶，打消企业转型顾虑。
1: 政府主动帮扶下，易荣顺利完成全线数字化升级，全流程数据管控智能提质，产品合格率从原来的92.5%提升到98.5%，产能也大幅提升，过去产量现在达到了80吨。从一粒药到一条产线，精准帮扶正在全省落地生根。随着千项技改、万企升级行动深入推进，今年半年全省组建上千支助企帮扶专班，实施36项省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累计完成1.8万家企业数字化入企诊断。全省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1%，工业经济的新动能正加速积聚。
0: 省长易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1: 会议邀请相关企业家等一道研究部署全省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工作。叶建春指出，未来产业机遇窗口转瞬即逝，我们要用好资源、产业、技术、平台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健全工作机制、打通部门壁垒、整合资源优势上快出实招，以精准有效举措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主动前瞻布局，坚持错位竞争，集中资源攻坚核心赛道，努力打造有影响力的未来产业集群。 要强化创新策源，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攻关方向凝练和科技成果评价，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要依托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双向赋能、迭代共生的产业生态。要创新招商模式，重点招引早期硬科技项目，降低优质早期项目的落地成本。要发展科技金融，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加强人才引育，围绕相关产业赛道引育高端科研人才，努力培育产业一线复合型技术人才。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
0: 来看时政消息。
1: 副省长夏文勇昨天在南昌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驻上海总领事鲁斯塔姆·伊斯梅洛夫一行。夏文勇说，近年来将其积极落实中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今年恰逢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将其愿同乌兹别克斯坦进一步深化战略对接，提升合作质效，推动地方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0: 一至七月份，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多重困难挑战，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先来看工业，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在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8.4%。其中，金属制品业表现抢眼，增加值大幅增长32.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3.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增长了8.4%。尤其亮眼的是高精尖领域，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和8.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34.6%和22.4%。这也表明新动能正在加快集聚，为全省工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再把目光转向消费市场，一至七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295.1亿元，同比增长2.7%。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消费的势头更足，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21.4亿元，增长7.3%。基本生活类商品中，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4.8%、8.3%、7.9%。与此同时，升级类消费同样热度不减，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3.7%、6.6%和6%。此外，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4%。
0: 赣东北鹅湖山麓，千年文脉汇聚一院，800多年前的鹅湖之会留下千古佳话。时光流转，这座古老书院如今迎来了新的山长。今天，让我们走进鹅湖书院，专访山长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强。
1: 鹅湖书院位于盐山县。记者来到这里时，刘强正在主持一场会讲，与众多学者探讨传统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大计。
6: 怎样的一份初心让您选择出任鹅湖书院山长？
7: 2015年，由我和几位上海的学者，我们共同发起了首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我就提出了我们的书院梦。江西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省份，尤其是从宋代以后，江西啊可以说是文脉绵延不绝，大儒辈出。同时，江西也是我们中国书院的大省，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书院，所以这一次江西省在很多的书院聘请人文学者做山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个举措。
1: 今年五月，刘强接过聘书，正式成为鹅湖书院新任山长。多年书院梦想照进现实，一场跨越800多年的文化接力在这里接续传承。
7: 我们古代的书院其实就承担着研究学术、创造思想，同时呢，教化众生。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教育的高地。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以我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到鹅湖书院，能够重新焕发它的生机活力。
6: 那咱们鹅湖书院的山长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7: 他是南宋的时候啊，朱子和陆象山在这里辩论的一个鹅湖之会的所在地，它是一个中国古代学术的天花板。很多的书院可能也有大儒在那里传经诵道，但是能够产生我们哲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辩论的这样一个道场，恐怕鹅湖书院是独一份儿。
6: 您最想对当代人向他们传递传达咱们鹅湖书院的哪些精神内核？
7: 首先，他是把读书的精神传下来，另外一个把思想的认知的提升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我们读书不仅要读到眼里去，读到耳里去，读到口里去，读到心里去，还要把书读到命里去，就是最后你读的书内化于心，外现于形，最后你跟这个书人书合一了。
1: 鹅湖书院因鹅湖之会沉淀出独有的文化内核，那么现代书院又该如何延续千年的思辨求真之道呢？
7: 它要讲我们的经典，要传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尤其是儒家的道。所以书院如果不讲学，如果不传道，如果不读书，那你就不配叫书院。就是希望书院一定要真正讲学，同时也要真正办学，我们现代的书院才叫书院。
1: 800多年前，朱熹、陆九渊在这里争的是天理人心。800年之后，从鹅湖论道到朱子家训诵读，从连四纸古法造纸体验到家风家教、文明礼仪、乡村振兴政策宣讲，今天的鹅湖辩论场正不断蝶变生长。
6: 如何把这个鹅湖书院打造成一个咱们大众，包括特别是咱们年轻人愿意向往走进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场所？
7: 会请不同的学者到自己的书院来，大家就一个话题可以展开讨论，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这个书院在学什么，在读什么书，同时哪个老师来讲学。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书院真正的活化，让它成为千家万户大家都惦记的一个地方，让今天的年轻人、孩子们、老年人都能来到书院，把书院当作自己精神的家园。
1: 从朱熹、陆九渊留下的和而不同、千古一变，到全民参与的鹅湖会讲，鹅湖书院思辨火种生生不息，文脉薪火接续向前。千年思辨的根脉正走出典籍，融入烟火，从历史奔赴时代新城。
0: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全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广大医务工作者。
1: 一部电影，三段真实的医患故事。今天，2026年度中国医师节公益微电影《守护无边》在南昌首映。荧幕上，医者用精湛医术守护健康，用人心人术守护尊严，用真诚共情守护希望。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瞬间，勾勒出医务工作者守护生命的群像，也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8: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医生的一个认可吧，能把我们普通的故事搬上影片，让大家来见证，非常开心，非常自豪。
9: 医生以医术守护患者，患者以信任支撑医者，把信任、包容、守望相助的善意传递给所有人。
1: 京畿县等地举办综合技能大比武，医务工作者同台竞技，亮出真本领。在黎川县等地，主题晚会、趣味减压等活动轮番登场，让忙碌的医务工作者放松身心，乐享节日。不少医护人员还选择另一种方式过节，他们走进社区乡村，开展技能实训、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讲座等志愿服务，把健康送到群众家门口。
0: 鹰潭市推出职工微课堂，把课堂搬进车间里、生产线旁，通过轻量化、碎片化的学习方式，让职工就近学、随时学，学了就能用。
10: 在鹰潭市瑞盛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省劳模熊向东站在走心机旁，手把手教工人们实操技巧。没有大教室，时间也不长，十几位一线员工围在一起，边看边学。
11: 传统的培训时间长，以前想参加培训，但生产任务比较紧张，总怕耽误生产进度。现在这种微培训不用担心耽误生产，也真的对我们的技能提升有帮助。
10: 不少一线职工都有范风明这样的烦恼，同时企业也存在传统培训组织难、成本高的堵点。针对企业和职工双方需求，鹰潭市总工会经过调研后，依托工人文化宫推出职工微课堂，专业讲师团队授课，地点选在车间休息角、班组会议室、食堂等地，职工自愿参与，每堂课15至20分钟，既不影响生产进度，也方便大家就近学、随时学。
12: 不设强制性的参与频率和规模指标，完全依据企业生产节奏和职工的需求灵活安排，便利于职工的同时降低培训运行成本。
10: 方便的同时，实用性没有降低。鹰潭建立职工点单、工会派单服务机制，定期走访调研，每节课聚焦一个具体实用的知识点，让职工学了就能用。在江西新博瑞科技公司，一堂关于职业病防护和健康自查的微课就吸引了不少员工。
13: 实用性很强，我们也乐意来参加这种培训，听课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
10: 目前鹰潭市职工微课堂已服务40多家企业，覆盖职工5000多人次。一堂堂精准实用的微课，既让职工收获了成长，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18号发布《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显示，随着各部门密集部署人形机器人重视基地和训练场建设，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成为关键基础设施，形成规模化、集群化布局。
1: 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共建成启用超过70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也有40多家。训练场产业链已初步成型，训练场建设依托具身智能产业优势，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已覆盖全国过半的省级行政区，并突破传统人工智能产业高度集聚一线城市的模式，向三线及以下城市延伸。专家指出，建训练场是为了让机器人更好地走进千行百业，训练场要产出大规模高质量数据产品，实现商业落地，必须打造完善的数据工程化流水线，这也是具身智能训练场产能升级的关键支撑和发展趋势。
2: 在数据采集之外，也有数据标注、数据处理，包括说后面全流程的模型的训练和评测，再到真机的部署上，这等于是从一开始数据采集工厂到一个全流程的实景的去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中了。
1: 专家指出，在具身智能应用方面，一些装配制造、上下料转运、物料搬运等重复性模块化场景会率先完成训练，较快落地。跟人类交互的民生服务场景，由于涉及人工智能伦理法则，落地时间会较晚。据了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
0: 为助力具身智能数据提质增效，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40余家单位共同起草编制的人工智能系列行业标准、具身智能数据及质量要求及评估方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该标准规定了具身智能数据集的质量要求框架及评价方法，包括数据生产操作规范、组织机制保障和质量评价指标三方面。其中，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评价指标涵盖完整性、一致性、多样性、真实性、易用性、实用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8个维度评价指标。
3: 标准的意义只是为了尽快的让大家去降低试错成本，一方面可能帮助的是技术提供方去尽可能的提高我们的数据的这个质量，还有就是促进这个数据的交易和共享，防止大家去做重复的事情。从需求方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可以帮助需求方去真正选到自己需要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的。
1: 专家指出，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具身智能数据集建设将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0: 具身智能作为与物理实体融合的人工智能，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而作为机器人培训基地的具身智能训练场，已经被各地纳入未来产业布局。
1: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具身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上汇聚了当天全国各地采集和制作的人类视频数据和仿真合成数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的训练场已经交付了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这个数据量级已经达到全球领先水平。但是训练高质量具身大模型对数据量的需求往往高达千万甚至是上亿小时，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他们不断完善具身智能训练评测流程。
4: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前端呢是数据啊，数据就是教材，中间呢是这个评测，评测呢就是考试，后端呢我们还有支撑它的落地部署，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啊，作为新的数据去支撑它进一步的一个学习。
1: 这台正在操作动力电柜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通过大量实景作业数据的训练，已经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位置的操作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动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在陆续交付。
5: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将通过

0: 我接下来再补充啊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
1: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的《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通知》提到，将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重点场景，加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闭环。
2: 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施行。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呢？
3: 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条例还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条例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关于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条例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条例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2: 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释放农产品消费潜力，在让优质农产品不仅产得出，而且卖得好的同时，让农产品融入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
3: 在品牌培育方面，深入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指导各地建立农业品牌目录，打造一批影响力大、带动力强的区域公用品牌，带动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协同发展。针对产销对接，将持续开展互联网加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大型电商平台、批发市场、连锁超市与主产区建立稳定的对接关系。此外，还将推进农产品融入更多新业态，
4: 结合休闲农业、农事体验等新业态，打造丰收市集、非遗工坊等农产品消费新场景，鼓励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促消费活动，引导城乡居民就近消费、融合消费，让县域消费不仅有烟火气，更有新活力。
2: 昨天，国家图书馆基金会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成立，样式雷图档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迎来专项保护支持。
3: 在国家图书馆样式雷图档《王公府地卷》收录了国家图书馆藏王府及次元相关样式雷图档700多件。清代北京的建设延续明代旧制，也有两大改变，一是把北京内城划分8个部分给8旗居住，并建王公府邸；二是在北京西郊大兴园林建成了大规模的皇家园林组群。这卷收录内容包含了现场勘测、方案设计、核算工程量等各阶段营建活动，是极为珍贵的建筑史料。
5: 像是图纸烫样是他们家独有的，这个烫样就是立体模型，画 一个图纸，普通人看不懂，你不是专业的，那他就建一个模型，就相当于我们的样板间，那你就可以看懂了。而且皇帝和皇太后可以在这个样板间里随意的那个修改装修，比如我觉得我这个隔扇用的不合适，我在这个窗不合适，现场就要改。样式雷的烫样是可以改变各种形状。
3: 样式雷图档各类图纸和文书记录时间超200年，地域遍及京、津、冀、辽、晋等地，现有20000多件存世，是世界建筑档案存世最多的一种。作为国家图书馆特藏之一，样式雷图档在国图馆藏近1.5万件。样式雷文化遗产专项基金将用于样式雷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良性循环。
2: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3: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消息，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其中发送煤炭12.16亿吨，有力支持了各地迎风度夏。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访港旅客达450万人次，同比上升3%，其中非内地旅客约89.7万人次，同比上升2%。今年前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同比增加11%。
2: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明晚的同一时间，新闻夜航与您再会。

0: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五百年。
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快让我一把！我不爬上来，你就不冒头？存心的吗？不说了，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吧？你不走，连个动静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
0: 连长呢？赵源呢？找着万里了吗？
2: 赵源，哎，
0: 找着万里了吗？哎，
1: 指导员，人命回来了，啊，
0: 人命，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2: 连长，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3: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吧？
0: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连长呢？
2: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
0: 五连被打散了，
2: 那还等啥呢？走啊！不行，啊，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0: 安全？战场上哪有安全的？一无是战机，这责任谁来负？
2: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儿。
4: 还有坦克履带印儿，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5: 可是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6: 我们俩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
7: 是是是。
4: 这头子，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
5: 这都啥时候了，还想着个赌局？你五连所有的战士，那都是我5000里的战友啊。
4: 邓老没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下怎么办。老梅，邓老没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 看着挺机灵，但还是嫩。我是真担心，他别真出什么事儿，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
7: 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
5: 我去找他吧，
7: 到理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真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咱门馆车上我都答应兄弟们了。
0: 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不能再往前走了，指挥。
2: 齐连都有，把枪的保险锁死了，
0: 照顾好雪毛的同志，一个一个从这边往下，按半排走，听见没有？
8: 是。
2: 安全，把枪给我！小心点！小心点！赵源，你瞅瞅，全都是车轱辘印儿。
9: 你看不见。哎。

任命，我能看见点了。缓了两天，眼睛好点了。西面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命，带路，快！

0: 我呢，我分析分析你跟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无法无天，啥事儿都不操心，真遇着什么事儿了，你也有你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儿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说跟梅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那跟你们雷爹说吧，那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他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
1: 不是你个老小，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这招人烦，知道吗？
0: 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
1: 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蛋。
2: 他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
0: 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咱能到这儿就已经赢一半了。现在这儿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姜子儿，我的连呢也备了2双筷子，但被一空头箱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要请呢，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账是结不明白了。
1: 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
2: 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
0: 就是这原因啊。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我必须把任务完成。你呢？你有你弟。
2: 你那祁连的那帮同志，
0: 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活下去啊！
3: 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
0: 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4: 所以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才能让欺负我们的洋鬼子知道什么叫尊重。

0: 全体隐蔽！
1: 怎么样？前方有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2: 这边留下，老肖
3: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0: 平哥，我们走。老方、大宝，跟着我。

0: 走人，打他一脚啊！
1: 打什么打？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
0: 先撤，走了。
2: 在这杵着干嘛呢？我踩下地雷了。指导员，指导员，大宝好像踩雷了。
0: 都别过来，
2: 兄弟警戒，你保护队。
0: 指导员，小心。

0: 美国人过来了，
1: 什么？美国人过来了！
0: 快撤！别，
1: 你闭嘴！
0: 把你的衣服扔给我。
1: 啥衣服？
0: 脚窝里有，快点！
1: 快！
0: 别动！先别动！扔过来！
1: 政委，这会儿要那玩意干嘛呀？
0: 现在只能先让情报处理一下，先查一下魏军了。
1: 这能行吗？
0: 马到湖南一来不及了，快！别住！记住啊，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伪军，明白吗？
1: 明白。总兵不会他们的鸟语。
0: 说哈喽，不是哈喽，help，help，救命的意思，记住了。
1: 快！
0: 没有。 如果一旦伪装失败，我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记住，千万别动。
1: 明白。
0: 其他人，按照自己采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0: 闻闻就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它点了。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剩什么呀？哎，头一回做第1000刀连。 啥也没落着，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儿、炮弹。对，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口。
1: 千里，嗯，那谁呀？小兔崽子，你们在这守着，我下去看看。
0: 继续观察，注意隐蔽。
2: 是。
3: 隐蔽，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小 K，
4: 二子，都给我！财主，别动！指导员，刚才那鸟人叽里呱啦讲的鸟语，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但他们去的方向。 像是一排长指挥方向，人命来不及了，别动！指导员，你别管我了，别动！少爷。
3: 你确定吗？
2: 别动，慢点点，小心。财主，财主啊！

0: 跟我说了，找雷公给我拿根针。小黑，叫雷公把针线拿过来，快点！
1: 是。
0: 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了，排不了的。
1: 少废话，别动，我站稳了。
2: 别动，
1: 我们激烈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的战友？
0: 于大棒，你说你是个倒霉蛋儿啊！你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小伙子已经变瞎窜了，他疯人呢！你说怎么那么窜呢？怎么找人一个菜横了呢？
1: 不就是一放的？
0: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1: 大胖，坚持住，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他立马就炸。
0: 坚持住，啥情况？别过来！
3: 踩雷了，真踩上雷了，扔过来！
0: 大宝，
3: 啊，
0: 别动啊，挺住啊，坚持住啊，啊！

0: 前提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儿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
2: 别误，安全了。
1: 大家伙儿出发了，走吧。
0: 哎，没事了。
3: 下面还有一颗。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0: 平和，平和呢？平和，平和，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2: 这大人，大宝呢？
0: 大宝没了。你怎么样？怎么样？
2: 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0: 我们都没想到。平和，你已经尽力了，啊，你尽力了。
2: 少元，责任在我，我请求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你要真想为他报仇，拿起枪，夺杀魏国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有危险，而且魏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走，走啊！走吧，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魏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快走，这是命令。

0: 起来。
1: 二哥，二哥，
2: 阿姨，
1: 二哥，
2: 哎，老七，哎，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曼琳，你不对啊。
3: 老小子，
2: 你叫我啥？
3: 老小子。
2: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抽。
4: 顾安林，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5: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一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出不去，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6: 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
5: 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呢，现在路找着了。
6: 找个屁的路，怎么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你犯的错跟我毙你几回了。
2: 老齐，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嘛，你干嘛呀？
6: 万丽，
2: 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6: 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5: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
6: 小兔崽子，
4: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
6: 还能拖死我七连？
4: 你记住，我从来没想要百里服务，他是我连长，我只会服从命令。

0: 别上！你们怎么来了都？
1: 那边来了一群。
2: 什么？
1: 那边来了一群。终于来了。五连停着！从现在开始，你们听祁连长指挥。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啊！我去投降。
3: 疯了你啊！ 忘了咱们任务了！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梅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隐蔽，走！隐蔽，
2: 我能走。
3: 分散找掩体。
4: 是。
3: 万丽，啊，先进去，好，快。

0: 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们跑了。
0: 哼哼，
2: 走，上那边二楼去。走。

0: 我们把这个村给围了，
1: 连长，不行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枪做掉他们！
0: 闭嘴，轮不到你说话了，带上。

0: 这帮蝙蝠们。
1: 这你能藏得住？别商量了，
0: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1: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万里车。
2: 你不回来，回来！
0: 老子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吸引火力吗？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等老梅。
3: 老梅要不来呢？
0: 等死吗？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3: 行，听你指挥啊。

0: 老小子，管不管用啊？
1: 炸死这帮美国佬！

0: 想家不？
1: 不想。
2: 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1: 哎，老小子，老小子，
3: 过来，过来，
1: 蹲下。
3: 我在这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1: 一起去，
3: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1: 小心点，哥。

0: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9: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6: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你们刚才那波你去留下的，人找危险，哎，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有多少距离？
0: 赶紧都有，加速行军，不能让林子把我们困住。
2: 是，
3: 快，
2: 是。

是英雄团。

配多少啊？

0: 听你的话，我来给你们送家伙。
1: 这暴脾气啊！
2: 站长，站长，回来，老小子，
1: 来了，我找万里，小丽，
2: 哥，回来，
1: 还住哪？
2: 是
1: 哥，哥，
2: 我是呆的，
1: 呆的，
2: 放开我的是我哥，我要去救他，
1: 你这样的还找谁？你可不在这听我的。
2: 万里，我现在交给你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我才不想逃兵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让你当逃兵，
2: 是让你去玩救命。万里，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你必须懂得服从命令，明白吗？
1: 快，哥！
2: 你哥当了十几年兵，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大壮，保护好万里。

李先生，我陪着你。

0: 咱们七连得赶在全军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马总，不过这两年老蒋这日子过得快，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放你回家，看看咱这三娘，还有万里那小子。
1: 同志们，这场仗咱们要是打赢了，团长说就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好。哎，
0: 哥，那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嗯，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2: 我当然知道啊，
0: 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千里在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老五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2: 咱们七连。 有几个拿了一等的，比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老战士。哥！哥！哥！
3: 你醒醒，哥！没事吧？哥，哥，快走！走，万林，走，走，快走！我带你一块走，哥！
4: 躲起来，
3: 万林，听哥一次话，啊！去找老梅，快走！

方姐，你就能落钱财，阎王爷带不到你，方姐。

0: 老乡，他们已经冲到前面了，我不能让他们独自逃亡。
1: 队长，
2: 队友大错了，你拦住，
1: 这不是你的事，你等会儿呢，
3: 老林。

0: 我没事，来峰，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挣得了吗？
1: 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0: 快！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
1: 来峰，哎，叫的行吗你？
0: 咋了？哎。

0: 什么？里面有货吗？问你呢，有货吗？
1: ！快，先救少爷！少爷速度往前的，快！
2: 走吧，刚才美国佬在那承包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0: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3: 我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分得够细的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他们挨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0: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1: 是。
0: 这都是的。啊！连长，老李，你们没事吧？啊！
4: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0: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往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几点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迅速赶往新兴岭，出发！
5: 是。
1: 走。
6: 王连，归队。快点，
0: 行，快去吧。
6: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7: 秦连长，

0: 新来的？
1: 我都入伍一周了。
0: 那不还是新来的吗？

0: 多久啊？
1: 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2: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1: 我比你多打两场仗，而且杀了三个日本鬼子。
2: 哼，相信什么呀？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的比你多。
3: 比一比，
0: 比呗。
3: 你叫啥？
0: 五千里。
1: 我叫六六顺，记住了。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点根烟。
0: 还赢了？性上你就输了。六六顺。

0: 吴连长，我们来晚了。
1: 给我点个人，
0: 你好了。

我只太无人，温家。

0: 哭声。
1: 我要回家了的，高兴点儿。

你在家等着我，我早晚得去找你，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比。 回去了。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0: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3: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4: 五连的同志几乎都在这儿牺牲，
3: 我必须死战，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5: 这五人，我叫。

0: 那你没啥事儿吧？我哪有什么事儿？陈哥哪知道？反正没啥事儿就好。对了，大柱留给你跑腿吧。
1: 这你放心吧，大柱交给我，肯定没啥事儿。打仗之前，别想太多。
0: 没啥用。阿妹啊，安静，小心点啊！行了，别看了。这百里啊，走了也快2年了，他这心情刚平静点。
1: 刘刘顺又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儿。
0: 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啊。
1: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
0: 啊，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怎么样？
1: 我们的任务是往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然后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派战斗小组
2: 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火力突击，其他各派再跟上。
3: 放心吧，

0: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上发现了信号弹，发射信号弹，
1: 时不来电，令我团已到达新兴旅部队，协同兄弟团向敌军、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2: 发射信号弹，
0: 是。
3: 内层过墙。
2: 干什么？
4: 放开我！
2: 现在是我炮。

正前方800米，2号装药，顺发引线，一发，预备，放。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6: 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咱们一家人啊，终于不用挤在这个小房子里了。
1: 你愿意挤在这儿，不宁愿挤在这儿，我也不许你脱这身军装。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他，救他的家人，救他的朋友。那好怎么样？还在继续康复训练，他在坚持，只是没了热情，像变了个人似的。
1: 这二营，劝你官兵立点心意。你说说，我得把劝你官兵先去执勤，辛苦了。

0: 是一个军人，他爱他的士兵，爱他的训练场，爱他们声音里爆发出来的嘹亮，更爱他们那样别致的深情。听着他们的歌声，他仿佛回到了他们中间，找到了自己，他又活了回来。
1: 来得正好，帮我把这垃圾都扔出去吧。
2: 爸，这些都是您的心血啊，怎么是垃圾啊？
1: 冷战结束快十年了，这些东西该进历史垃圾堆了，没必要花心思去研究它了。只可惜这台电脑刚买了几年，原打算把我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输进去，这不刚输了三分之一还不到呢，没必要了。这电脑只能以后打纸牌游戏了。
2: 啊，我帮你打字吧。
1: 闲了。
2: 闲了，
1: 想说说吗？不说就别说了。
2: 我本来打算啊要转业的，但是刚才我改变主意了。我在想，能不能调回学院，就留在您的身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为什么？
2: 想跟您一起完成研究，当个打字员，当个小助手，什么都想。胡杨前几天啊给我打了个比喻，说研究冷战是您的大儿子，那我哥现在有难了，我这个当弟弟的总不能不出现吧。
1: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我考虑考虑。
2: 爸，我知道您在写书，我最近呢有的是时间，这样我把往后的三十年都留给你，这时间呀研究冷战足够翻来覆去给研究透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书啊给写完了，不管它是不是符合时代，也不管它有没有人看，大不了就剩咱们父子两个人嘛。哦不，还有小飞，我争取啊一定让小飞成为第三个读者。爸，这屋外那一箱书也是您的吧？
1: 没错。
2: 太狠心了啊，那书上还有好多我画的小人呢。我记得小时候啊，您可没少为这些事情打我。这样我去把那书啊给抱回来，让小飞继续给你画小人儿。

0: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表示最强烈抗议。声明指出，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此夜时分，至少三枚导弹从不同方向直接命中使馆大楼，导弹从主楼五层楼顶直接贯穿到地下室，位于主楼附近的大使官邸的房顶也被掀掉，使馆内浓烟滚滚。爆炸发生时，使馆内共有约30名工作人员和中国驻当地的记者。现已证实，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幸虎和妻子朱颖不幸殉职。使馆其他人员已经撤离到洲际饭店。袭击发生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站在被毁的使馆废墟前。
1: 顾爷，顾爷，
2: 走。
1: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就是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顾一野。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不想走，没有人会让你离开部队；只要你不认输，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你。
2: 是，我自己能站起来。

0: 君雅，顾爷的专业处理是各级党委一级一级报上来的。马展四师这样的部队，我不能让他出事，也出不起。
1: 各级党委
0: 是
1: 你的决定占了多少分量？
0: 我的决定不是，君雅，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陈大山，我问你，那个于思哲是怎么回事？小小的一个排级干部，需要你这个师长前后张罗，把他从机关下到连队去代职吗？嗯，连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上去的人，居然跑到了全军区头号的训练标兵营红一营去当排长，还白白送了个三等功。有了这样的任职经历和军功章，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提前晋级了？算盘打得挺好啊，可这枚军功章太他娘的重了，毁掉了一个基层骨干的一只手。
0: 军长，于思哲是上面的关系，是首长嘱咐下来的，这件事情我发誓我一点私心都没有，我是为了二三四师，也是为了军里长远的建设。
1: 我查过了，于思哲的父亲是一个房地产商，有交易。
0: 这不能算是交易。
1: 有交易就得有价，多少钱？
0: 这跟钱一点关系没有，这不是钱的事。
1: 陈大山，麻烦你帮我问个价。
0: 问什么价？
1: 你过来。陈大山，我想请你帮我问问美国人，给他们多少好处，多少钱才能让他们不炸我们。你他娘的告诉我，多少钱才能买回这三条中国人的命？多少钱可以买走250万解放军头上的乌云？多少钱可以买走12亿中国人的眼泪和屈辱？我告诉你，陈大山，二三四师是我和萧长胜的老部队，你为了走

0: 关系，啊，把不合格的人安插进来，把能打仗的人赶走。你是在做交易，谋长远？不，你是在挖二三四师的墙角，你是在挖解放军的墙角，你是在挖全国人民的墙角，你对不起他们。
1: 军长，我错了，我会把古爷爷找回来。
0: 我不撸你的官，
1: 谢谢军长，我一定改正错误。
0: 我赶你走，你连在这里当一个普通士兵的资格都没有，你不配。

0: 你们去吧。是。这个院儿我也住了10来年了，我也快搬走了。
1: 这是我带来的烤红薯、炒米粉，还记得咱们什么时候吃过吗？记得。你当连长的时候，带我参加战斗之前吃的饭，当时我吃不下，你逼着我把它吃完了。你说。 吃饱了才有力气上阵杀敌。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有点害怕。你一直在鼓励我，后来发起了冲锋，拿下了高地，我们赢了。是你给了我勇气。
0: 陈大山，打仗你永远冲在最前面。我记得你是火线体干，后来在我的手里当营长当了时间最长，任职时间最长的团长。你怨不怨我？我从来没有怨过你。
2: 你对我好，我愿意为你拼命，我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完成你交代的每一个任务。我不想跟你丢人。
0: 房地产投资方的资金，你没有据为己有，你是拿它整修了师史馆，建了文化长廊。你这些都是为了给领导看的吗？啊？
2: 陈大山，对国家、对军队，没有一点点私心。那些钱，一分一厘，我都用在了部队建设上。坐下。如果你把这些钱吞为己有，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让你走吗？
0: 二三四师的大院写着“首战用我”，可是你却把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技能的人放到了炮位上，为了自己一个关系户的孩子，你就想把全师对现代化战争研究最深入的一个营长给轰走。看来。 你陈大山根本就不清楚，二三四师这个王牌师的建设方向，你这个将必须得换。
3: 军长，我那是
0: 部队传承和作风的根本，是军人的素质。军队是干什么的？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这些年，世界军事变革巨大，军事装备更新迭代多少次了？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培养好、用好基层的干部。

0: 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新型的军事人才和智力支撑，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你们二三四师这些年生活化有余，战斗力不足。陈大山，你偏离了航向，甚至成了备战的旁观者，失去了对和平年代的战争警觉。
1: 军长，如果我的离开是对部队，对那些热爱部队并且时刻保持战争准备的带兵人是最好的交代，我陈大山心甘情愿。

0: 陈大山转业了，郑老头这是挥泪斩马谡啊。陈大山那以前那是他手下的爱将啊。
1: 我尝过脱掉军装的滋味，挺疼的。陈师长转业，我挺难过的。其实他一直都尽心尽力的，想当个好军人。
0: 是。但是话说回来，对于部队来讲，陈大山离开是个好事儿。
2: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爸为谁这样默默流过泪。哎，爷爷，胡杨每个月从国外寄回来那种昂贵的特效药，是你给杨寄的吧？
1: 不是，是他自己主动寄的，免费。啊？
2: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因为这身军装，他把你当成了他特殊的病人对待。说实话，我挺另眼相看的，心怀一份敬意。呵，
0: 那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他呢，还是感谢感谢我这身军装啊？啊？
1: 你先感谢你自己吧，对着镜子，亲你自己三下，带响的那种。
0: 好嘞。
1: 然后再是南征，要怎么感谢，不用我教你吧。
0: 看你的样，你教教我怎么感谢。
1: 小子。

0: 营长同志，特战二营全体官兵，欢迎营长回到训练场。
1: 欢迎。

高粱真的站起来了，但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残。他对我说，自己是个残废了，没力气追我了。我应该兑现当初的承诺，在他站起来后主动离开。这个理由让我哭笑不得。高粱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是决绝的，认真的，甚至还有一丝平静。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它很陌生。我想，我们都需要面对和接受变化的自己。心中牵挂着对方，其实并不孤单，在各自忙碌中步履匆匆往前走，为这支快速发展的军队成为各自领域的拳头。我相信，我们会再次相遇。

0: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军区政参谋长为大家做指示。
1: 起。
0: 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完成了这次演练的任务。你们对训练的热情很高，单兵动作。 完成的非常到位，战术拉动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到这些，我非常高兴。但是，这样的高兴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我想说，检验军事训练成果的方式得改一改了。战场是检验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的唯一的标准。 如果在真正的现代战场上，你们会不会活着回来？你们会不会再次赢得胜利？半个月后，军区将部署展开一场贴近实战的军事演习，参演人员将从各集团军的部队挑选，各机关的同志和各师团级的军事主官将组成观察组，以观察员的身份对现场。
2: 进行全程的观摩，你们的方案我看了，要做出调整。战争不等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时间表打响。枪声一响，部队就得拉出去，容不得你打领带。马前，这个郑老头突然宣布演习提前了，看来对这次的汇报很不满意啊。他刚升任军区参谋长，看来全区的训练作风要改变了。
3: 汇报片搞得倒是挺漂亮，但是到底有多少干货，你我不清楚。想拿这个糊弄郑老头。

0: 找死。哼，不过这几年训练考核的都是老菜谱，也难怪这老头发疯。
1: 那你换菜谱，你萝卜换青菜，你还能把盐换了呀？我们二三四师七零零团那就是 A 军的盐，你换什么你都得跟我过招。哎，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特大不跟你这属员的搞一块儿，弄什么你搞外围我攻坚，也学郑老头今天的样子，特大跟七零零团做一回敌人。
1: 太有可能了，我就明说吧，我就恨你们特大，七零团的精英全给你们弄走了。论名分，你们就是七零团亲生的，哎，到哪儿你都得喊我一声爹。有什么好事尽想着你们呀？当儿子的倒要起来养了。行啊，冷落的老子他也是老子，有谁不服，我欢迎来搞奉陪。
0: 我特别理解你，老李。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现在是二三四师的参谋长了，别总是一副小团长的样子，没有格局，知道吗？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就得搞出点像样子的高瞻远瞩的成绩出来。
1: 你少给我装大尾巴狼，不弄出点成绩，你这个全军区独一份的副指挥大队长，日子能好过呀？哼！哎呀，咱俩啊，一起掐着秒表报第十吧。哼！
2: 同志们，军区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演习计划。演习设计预案三天前已经下达到了各个部队，现在由演习导演组副组长夏林同志具体讲解演习有关情况的设想。
3: 这次演习由湖南双方构成，形成对抗，参演双方为七零零团和特战大队。16日零时起，演习正式开始，地点为距离海训场12海里的翘头岛，演习内容海岛夺控，演习时间48小时，演习代号战蓝行动。红军为夺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团。蓝军为守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营。双方均加强配置电子
0: 作战兵力，配置得当，
3: 战术导弹，
0: 我肯定把这个岛拿下来。
3: 海上舰艇支援分队，
1: 谁告诉你夺岛的活就该你们干？
3: 军区的正参谋长呢？
1: 那我们七零团
3: 会率联合观察组登岛，
0: 不给我们给你
3: 进行现场观摩。哎，去去去！
4: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啊？关良，
5: 到。
4: 如果这一仗让你来打，你会怎么打？
5: 报告。这各位首长都在这，首长要求怎么打？我就这么打。
4: 坐下。
5: 是。
4: 吴一言。
5: 到。
4: 你说说。
6: 应该根据作战需求，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海上破袭应该用一切手段控制、袭击和打击目标。岛礁争夺，我认为应该用击而不毁的方式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嗯，
4: 没听懂。你说说怎么为你所用？
6: 翘头岛曾经被日军作为海上要塞，派了大批的工兵和大量的劳工，用了3年的时间，在岛上建成了可以射击360度目标的坚固炮台，和深入地下的防御工事系统，悬崖下还有淡水制造工坊，暗堡遍布整个岛屿，岛上基本上被挖空了，这样的岛是炸不平的。
4: 去年我和海军的朱副司令登了一次岛，去看了一下地下工事，设施基本完好。国民党军败走台湾之后，曾经把这里当成了反攻大陆的前哨，对日本人留下的工事进行了升级改造，派出了近1000人的兵力。
7: 50年代初，我军在沿海夺岛的战役中，曾经把这里作为头号的夺取目标。
6: 经过多次海陆空立体攻击的推演，战役指挥员最终还是没能下达实施攻击的决心，而是用了迂回的方式，用了6年的战斗时间，翘头岛粮路被断，守军信心崩溃，才不得不登舰离岛。
4: 你研究过这段历史？
6: 这是我父亲研究课题内容。
7: 这次夺岛演习啊，演习总导演就是参考了这段历史。
4: 你继续说。

0: 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红南军双方主力相差不到5倍。如果给我们七零营团来守岛的话，2天之内，翘头岛绝对不会丢掉。
1: 怎么才2天呀？5天之内，他特大一块石头背上从岛上拿走，
2: 我不用48个小时，就能把你的人全给抓住。哼！等等等等等等。 演习总指挥部是这样设置的，让七零零团守岛，特战大队夺岛。
3: 是。
2: 理由呢？特大的夺岛训练比其他部队开展的早，有经验。七零零团呢，常年打阵地战，所以有把握。我看换过来，让杀猪的去套马，让打猎的去放羊。特战大队守岛，七零零团夺岛。
4: 不能让他们舒服了。
5: 首长，这特大呢一直肩负着特种作战的任务，让他们去守岛，不太合适吗？这次演习就是要暴露问题，
4: 提高部队的真正战斗力。还有什么问题吗？首长，
6: 您刚才说观察组要上岛。
4: 这观察组的成员啊，是由军区机关领导，还有参演部队的领导。
6: 团以上的作战主干组成，红方的任何进攻不得伤害到观察组的安全。南方除了正常的演习任务以外，要确保观察组的安全。双方如有违反呢，都视为战败。
2: 我们都忙着打仗呢，哪顾得上他们呀？演习不光解决作战部队的问题，更要解决指挥能力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这次夺岛作战不光是红蓝两军打，全军区域都要参加，要用脑子打。
6: 这个问题不商量，就这么定了。如果红蓝两军没有什么意见，导演部按照原来的攻守双方的设定做出改动，那就按照现有的方案正式实施了。
2: 你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你忙着打仗？蓝军不是营建制吗？你一个大队长跟着凑什么热闹？
6: 我的意思是，
4: 首长，这以前演习都这样，这指挥机关啊。
2: 上升一级，
6: 这就是我痛恨你们搞作训的地方，啊！你们把训练当成表演，让各级指挥员争着上台抢话筒，真正撅着腚打仗的人摸不着指挥权。演习设置改一下，
2: 你已经改过了，是啊，首长。
6: 指挥权放到团一级，你们挑选出双方的团级指挥员，实际担任指挥。
2: 蓝军方面实施没问题，红军现在是加强团配置，恐怕恐怕是吧？啊，你怕他就不来了？谁都不想战争，谁都不想打仗，你以为自己能躲得过去吗？就当红军的指挥机关被打掉了，指挥权下放。别跟着我了，抓紧回去布置任务吧。
5: 师长，没您的指示，一也拿不下这个主意。
7: 是啊，师长，
8: 这团里也需要师里给调子，没了师长这根主心骨，我们这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往哪儿打呀。
2: 是啊，
7: 从现在开始，红军指挥权交给布衣。
2: 是，
7: 你就别插手了。
8: 坚决按照师长指示落实。
2: 也，此次演习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一定记着，出不出彩不重要，千万别出乱子，一定要把部队的安全和稳定放在首位。
7: 是，
8: 师长，您说太对了。演习之前，我亲自做动员，主题就是围绕新时期下出现的新型适合新特点，如何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
2: 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7: 首长的意思你还没领会吗？要让年轻人挑重担，锻炼队伍，瞎掺和什么？来来来来来，呵，烫死我了！瞧你这屁颠屁颠的样，现在上面没人罩着你了，合你的意了啊？要不你就给我撤了，输不输无所谓，反正咱特大不怕输。
9: 你少来！
7: 你这腿伤能应付了吗？
10: 我带着伤，我参加多少次比武了？那成绩也。

0: 没差呀，我这是啊，没人的时候娶，有外人绝对不娶。
1: 行，
2: 那就给我说说观察组的事儿。
1: 观察组，我觉得观察组放顾骡子那边，他们那边有后勤，条件好。
0: 你怎么就知道麒麟领导会派他上啊？
3: 赶紧准备吧，师弟会全力配合你，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4: 谢谢参谋长，您放心，我一定。

0: 48小时，还是要再加100时间。你没看出演习设置？你没练过夺岛，特大没练过阵地战。甄老头是要摔娃娃呀，摔出屎来摔疼了，娃娃才能满地跑。这招够狠的。
1: 我早就下手了一步，研究过桥头岛，高粱还没有，他还蒙着呢。
2: 哼。
3: 你当你是总参作战部埋在二三四师的雷啊？你怎么知道对手是高粱？
1: 除了高粱，没有人能阻止我上岛。特大是不会冒险的。
4: 咱们这边已经派出高中校了，让他们赶派谁来挨揍啊？
3: 你看你那个牛哄哄的样子。
4: 我跟你说，你别跟牛过头了啊！这回关战总上岛，他们不参与指挥。
3: 啊，碍不了你的事儿。还有。
4: 以后不许反感领导，要牢固建立热爱和尊敬领导的决心啊！
5: 那个，那应该是耐心，一样。没有耐心哪来的决心啊？没有决心，光有耐心有个屁用啊！
3: 我跟你说，别的领导我不主张你往上凑，但是观察组是郑老头说了算，
4: 你自己看着办。
1: 我的妈呀！
5: 那你还是给我撤了吧，你这比守岛任务艰巨多了。
3: 你小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了？是不是那个身体康复好了，那个脑子变残了啊？庄大姐啊，就给你2天时间，先上岛勘察地形，把装备运上去，领2天的粮食淡水，12小时之内，把你的防御部署上报演习导演部啊。

这次，由军区组织的多兵种联合岛屿攻防演习，是一次最贴近我们作战任务的演习。在参演双方的兵力和兵器的设计上，导演部按照未来战争的要求，做了大幅度的超前配置，在难度和强度的设置上，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次的协同训练。 所以，我要求你们把这次演习当作实战，站出气势，站出水平，站出成果。有没有这个决心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团。

0: 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下面，请军区政参谋长做战前动员。
1: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四年了，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五十四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少场战争？
0: 共和国成立前，同样是五十四年，大大小小100多场战争，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甚至，我们祖国的半壁江山，曾经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遭到了侵略者的残酷的践踏。这段历史，并不遥远。 还说五十四年，有没有人能够回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五十四年之后，世界上共发生了多少次战争？
2: 报告，206场。
0: 政治领袖人物和历史学家们说，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了冷战。那这206场战争算什么？ 这五十四年中，被战争颠覆掉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丧失主权的国家有多少？因为战败而导致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和破损的家庭有多少？他们被改变了命运的子子孙孙们有多少？这还是冷战吗？
1: 有的同志说，我们是一支多年不打仗的军队，这话说得对，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军队强大了，我们不是好战分子，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侵略他人，所以，我们离战争相对的远。我希望这个多年成为永远。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战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伟业之中。我们这支军队，不是为了54年的和平而建立，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永久的和平而建立的。同志们。 天下虽安，万战必危。作为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向前，向前，向前，向。

0: 各位首长，敲错岛到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是现地的北方，敲错岛陆地面积2.6平方公里，西北两侧为悬崖峭壁，主峰125米，东侧全部都为礁石，海上暗礁众多，浪云较大。岛岸线为陡崖岸，且较为曲折，也无法靠岸。南侧建有码头，有100米左右的滩涂地带，船都是在那儿靠岸。西北方悬崖下。
1: 为面积0.6平方公里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植被情况较好。植被再好，能躲猫猫，能蒙开打吗？巴掌哪个地方？三次冲锋，拿下！检查一下信号，问问演习导演部那边图像清不清晰。
2: 通知导教员进入红蓝两军指挥所，对接指挥员。
3: 是。
2: 你好，这是无人机对跳槽岛实施的侦察航拍资料。
3: 看来蓝军在岛上没少下手脚啊。
2: 你是指地下工事？他们带走了2天的机养物资。
4: 大部分是压缩饼干和罐头，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观察组准备了一些肉类、零食、蔬菜。
5: 你好，观察组上岛了，首长要你跑步报道。还跑过去报道？他们是观察组，不是指挥部。告诉他们，我忙着呢。
4: 观察组在安炮营里视察，要我们挪阵地。
5: 我就知道。 不能让他们闲着，一闲闲的准备好事。
6: 报告，发现观察组。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把安炮阵地放在这儿，
7: 第一波次火力打击就把你们干掉了。马上撤下来，挪地方。
6: 各位首长，首长。
8: 住宿地方已经准备好了，首长去休息一下吧。
6: 首长不去，操心我们安炮阵地设置的不是地方。啊，大队长，安炮阵地设置在这儿啊，视野挺好的。再说，别说好不插手的，说好再说啊。
9: 高粱，
6: 到。
9: 炮阵地就戳在这儿了。
6: 是，
9: 不插手，权力交给你，你就这么用的啊？
6: 别说是48小时，就是48分钟，你也接这么住。
10: 大队长，暗炮阵地设置在这儿，确实是显眼，但是我也设置了强大的保险措施，我敢保证，红军一指头都不敢动这个地方。
6: 高粱，你什么意思啊？
10: 参谋长，照理说你是观察组的人，按照演习规则，我不能向你们透露细节，但是我就直说了。
11: 各位首长的观察哨就在这后面，离这不足100米。我在这设置炮兵阵地，我借孤掩10个胆子，他也不敢炸。你是想用观察组来当盾牌是吧？你别忘了，现在虽然是激光模拟对抗系统，但是烟火一样是可以伤人的。你把这么多首长置身在这危险的境地，万一出事了，谁负责？秦大队长。
6: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
8: 最重要的，你们是作弊啊！
12: 老李，作弊不至于吧？
8: 老秦，你别大哈哈！高粱，我问你，你还有没有一点蹲干爱兵的样子？
6: 30分钟之内，后撤300米，这是命令。
8: 大队长，高粱，
6: 这炮阵地不动了？
8: 首长，不动了，真的不动了？
6: 真不动了？
8: 那就不改吧。
6: 首长，
8: 我看炮阵地放在这儿也挺好的，啊，你们让人家自己去指挥，不要插手。

0: 啊，你就忙你的。
1: 省长，您这可是再次承诺我了，我是岛上的唯一指挥官，任何失误观察组不再插手了。
2: 说出去的话能收回来吗？岛上的一切指令都从你的嘴里发出，你不用管我们啊，把吃的喝的送到观察组的营地去，
0: 打你的仗去吧。
1: 是，谢处长。
3: 省长，这边请。
4: 省长，这安全问题可是个大事儿啊，就这么撒手不管了，万一出了事儿。
0: 不出事儿，怎么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天天把安全挂在嘴边，那还搞什么军事训练啊？还谈什么强军啊？
4: 可是这个……
0: 可是什么？秦汉勇，你以为高亮说的话是真的？他要把咱们当成炮灰啊？
2: 他敢吗？
3: 可是刚才……
0: 别可是了，这么多人没一个人看出来，
2: 上去摸摸，
0: 摸摸那炮管子上的油，这是炮吗？这是伪装的，这是伪装阵地。高亮的炮阵地根本就不在这儿，一群校官在这装教授训人。高亮这第一步分就拿到手了。
5: 这17个岛民目标至少有一半是假的，
6: 他这是在糊弄我们。
5: 重点不在已知目标上，高亮不是厨子，不会把火力点放到明处让我们搞掉。现在得想办法弄清他的真实部署，不然扑到岛上肯定会吃亏。蓝军的协同作战部署情况怎么样了？
3: 情报都采集回来了，正在制定防御作战计划。
5: 防御？身份弄清楚了，攻的是我们，守的是他。
7: 枪响的第一声，我就要他特大知道什么是坐以待毙，什么叫挨打。
1: 哎，不是吧？不不不不，哎，
8: 我带火旗的啊！哎呦，你不是耍赖皮吗？这不是
0: 耍赖？
8: 不是，刚不是耍赖皮啊！
9: 你们已经干上了，来，来，你们红雁嫂子还有福利呢！来来来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哎哎哎，首长。你说这个导演部也真是的，这么多首长在，也不知道安排两个工勤人员，还得自个儿跑腿。
1: 是，
8: 来来，接着下，
1: 接着来，
0: 走走。
10: 红蓝军指挥部，我是总导演何志刚，请红蓝军双方指挥员核准时间，现在是15日23时58分，2分钟后演习开始。重复一遍，
11: 导演部不再另行通知，2分钟后演习自行开始。
0: 好戏开场了。
12: 除了防空哨还有观察哨，其余所有人进入地堡，让他们把耳朵堵起来，好好睡一会儿。
2: 观察组怎么办？
12: 观察组不是爱看热闹吗？让他们待那儿，听听大炮的动静吧。通知演习导演部，告诉他们观察组周围100米没有我的火力点，只要有一颗炮弹从这儿发出来，算我输。
2: 明白。
12: 你去看看防空哨，我去接客人。
2: 好。
13: 37秒后，实施电磁压制，屏蔽掉翘头岛礁方圆3海里以内一切电磁信号，开通高频电台。
14: 是。
13: 32秒后，实施0号减除行动。
14: 是。
13: 1点整，海豚突击队出发。
14: 是。
13: 参谋长，雄鹰小分队就交给你了，千万别闪失了。
15: 放心吧，

0: 前参谋，到。通知部队加强防御，按照演训院进入防御位置。
1: 联系已经开始了，打开高频电台联系友邻部队，让他们通报情况。
2: 是。
1: 派两个水性好的，分别去虎头礁跟幸奎礁，告诉松辉和王毅，可能天亮之后。

0: 他们就会和我部失去联系。从现在开始，自主行动，派出去的人不必反悔。
1: 是。
2: 报，红军动了短程滴滴，下次导弹。
3: 打击方向。
2: 没有上报。
3: 顾毅也想干什么呀？他不会想着一下就把桥头堡炸平，天亮之前就能登岛了吧？
4: 报告，有消息了。蓝军 B2 目标和 B3 目标同时遭到导弹攻击。
3: 什么？

海豚突击队，开始行动！雄鹰分队，行动！

0: 你小子没死就算幸运的了啊！
1: 一共扶了多少人？
2: 报告，25人。
1: 你是干部，说说攻击目的。
3: 团长，
4: 除掉敌指挥所。
1: 如果失手了呢？
4: 打掉防空哨，关上哨。
1: 你们的任务结束了，每人给换身干衣服，发点热水。
5: 能做突击队员的没孬种，必须优待。
6: 报告一号，海豚突击队登岛失败，突击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7: 报告损失，
6: 3艘橡皮艇全部沉没，
8: 被俘25人。
9: 确定25人？
6: 确定。
7: 雄鹰情况？
6: 3架动力三角翼，2架中弹退出战斗，1架迫降在翘头岛主峰附近。
7: 迫降的是谁？
6: 翼王刀小辉。
7: 向演习导演部报告，红军第一次突击行动失败。
6: 一号，这次行动
7: 就这样报告。
6: 是。
1: 导演部说的明明白白，乙方突击队打死1个，俘虏25个，3架动力三角翼，打折2架，1架挂在悬崖上。什么臭水平啊！
10: 我说你们不该操心的地方瞎操心，嗯，就算指挥权在你们手里又能怎么样？嗯，不就那3板斧吗？傻蛋对傻蛋，能打出什么花样来？
1: 我说首长，您这打击的也太狠了。那照您这么说，咱们军称为军区主力那是白给的。
10: 没您说那么不济，
1: 是吧？
10: 这我也想过，军队要想有大的发展，就要大胆改革，就是得让年轻人拿到指挥权，说不上他们能打出几套新的战法。
11: 这小子迫降在这儿，肯定受伤了。老不远，
12: 交战搜索。
13: 是是。
1: 打下了2架动力三角翼，是单人单机，飞行员已经被抓到了。他们的任务是观察红方突击队的战况，并实时向红方指挥所汇报。
14: 需要3架观察机。
1: 首次打击就是突袭，对战役的意义重大。我们是没有动主力，真要是动了，那3架万一跑了1架，咱们岛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就被他们知道了。
14: 我觉得不对劲。罗部队长，偷袭肯定是选一个防备比较松懈的时间，可导演组说的是

0: 刚一到，他就开始偷袭。我们岛上守军那么多，还布着重武器，他们一共就来26个人，这不明摆着送死吗？
1: 你要这么说，确实是有点问题。
0: 龟野这小子，把什么猫腻啊？打下来那两下三角翼在你手里，迫降那一下拉烟了吗？
1: 没有，他能做啥？
0: 没拉烟，
1: 所以。
0: 他是故意迫降的，赶紧联系老牛，一定把三角翼控制住。
2: 走。

0: 我那边抓了，你说什么？
1: 那家伙躲在暗处，把老牛给拍晕了，然后拖上了东岭三小一。
0: 飞龙，一个折了翅膀的鸟，从你们一帮特种兵手里把老牛给我抓走了是吗？
2: 那个地方地形特别险峻，花香翼根本不可能平安降落，可他愣是迫降了。
0: 看清飞行员了吗？
1: 没有，但我猜，应该是他们以往到脚会干的。
0: 老牛拉烟了吗？
1: 退出了还是被俘了？
0: 被俘！
1: 你这也给打下来，不管生死。
0: 以后，演习导演不来电，我们的机场、陆基、导弹阵地和海上支援船只同时遭到红方的导弹打击。
1: 你再说一遍。
0: 演习导演不说，我们的空中、陆地、海上支援保障力量全部被打掉了。
3: 机场被炸，炮阵地被端了，牛满仓还被俘了。别吵吵，战况还在通报。
4: 咋呢？什么情况？通报一下，报告社长，敌方导航塔、炮道、油库全部战机无一幸免。
3: 漂亮！哎呀，
4: 这个故意也是怎么回事啊？
3: 这小子
4: 太不讲情面了。
3: 这小子有两下子。<笑>
5: 来，给我。哎，处长，<笑>叫总导演，我要和他通话。
6: 一号，三艘运输艇已经落到我们手上，蓝军的二炮阵地也被全部清除。还有，我们破译了蓝军的报复代码，按此代码，我们可以向蓝军友邻发报一切正常信号。
7: 向演习导演部上报一号战况，通知部队，准备发起进攻。
5: 也就是说，在剩下的时间里，高两没有陆基炮火支持，没有空中支持，也没有海上支持，也没有补充机养线。
8: 那蓝军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支援和保障力量。
5: 导演部设想过这种情况吗？
9: 我们设想过，电子作战、炮火奇袭、导风所和控制，还有导面定点火力清除，然后再展开演习。但是没有想到，红军一开始就把导弹波次几乎全用在首轮打击上。
5: 但不得不说，红军赌赢了。首长，翘头岛已经是一座孤岛，这场仗打不了48小时。我知道了，
10: 继续吧，我们观察组不掺和。
11: 不是，首长，机场不在演习区内，他故意也凭什么打到演习区之外去了？导演部能允许这么做吗？
10: 大兴啊。
5: 不好意思啊，这个机场是不是你们的志愿力量啊？导演部能允许这么做吗？
12: 大兴啊，忙活了半个月呀，不到2小时解决问题了。<笑>我说你们特大怎么回事啊？
13: 故意也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14: 黄金真正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志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通知两个导弹连立刻撤回地下工事，防化和工兵分队向前配置，充实码头阵地，连接滩头水雷。通知狙击手进入阵地。
15: 是。
14: 还有，通知所有部队，从现在开始，把对红军的称呼给我改为。

敌人，这不是一场演习，这是作战。特种兵们，我们没有一切协同，我们失去了所有友邻。翘头岛现在是一座孤岛，守在岛上的只有我们。兄弟们，你们成为真正特种兵的时候到了。

0: 怎么样，没抢上去吗？
1: 蓝军防守的很严密，码头方向和滩头水域布置了大量的水雷，攻击部队基本暴露在岛上的重火力覆盖范围内。丢了50多个人，7艘冲锋艇，2辆的西坦克。上报导演部，让他们派交通艇过来，把湖南俘虏都给我带走。
0: 是。
1: 夏子明，有几名伤员？
0: 伤了，严重的话让卫生员给包扎一下。包扎好了，所有的俘虏一律抹上面粉。
1: 伤了也得抹，一个不能落。告诉他们3天不许洗，这是他们234师宋师长下的命令。
2: 是。
0: 别停下来，立刻发起第2轮进攻，一定要开辟出2条探头通路。太阳落山前，一定要攻上岛圈。
2: 是。老姜，
0: 啊，
2: 水雷重新布置上了，弹药也补充了。
0: 干得好，顾骡子消停不了。
2: 他很快就要发起下轮进攻，
0: 老罗，48个小时，坚持得住吗？
2: 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抓到战俘，不再抹面粉了。
0: 为什么？
2: 别啰嗦了，我去看看观察组。

0: 可以吗？
1: 姑父，
0: 好久不见啊。
1: 干啥呀？
0: 想从我这儿套情报啊？
1: 六年前，我和高粱在委内瑞拉的猎人集训学校。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0: 那可不就是两个特别厉害的人，在一所特别厉害的学校里边，干了一件非常特别厉害的事儿呗？就跟你们俩当年砸铁轨似的，是吧？
1: 30多项科目集训，淘汰率高达80%，但我们俩却以总分第一和第三的成绩毕业了。
0: 那要不这样，你上点手段让我体验一下。
2: 有啥淘汰？对吧？猎人学校啥样？嗯。
1: 你不用为缺了这一节课而感到遗憾。作为老战友，我会把这节课给你补上的。在演习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你会接受来自猎人学校的显重科目训练，比如说反战斧训练。
0: 哎，
3: 鬼爷，鬼爷，鬼爷，鬼爷，鬼爷，老婆，快，真，来，哎，鬼爷，你干什么？
4: 一号，陈东林一怒下来就让他吃了苦头，他人挺犟的，不会招。
1: 他要是招了的话，就离转业不远了。实战演习嘛，就要有实战的样子。
5: 大小薇，我不指望他招，但我要他绷着，绷得越紧越好。
4: 是。
5: 下手轻点啊，别弄出内伤了。他媳妇儿要是跟他闹离婚的话，我饶不了你。
3: 啊！鬼呀！鬼呀！
6: 你说我怎么就带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了呢？啊！
7: 加油，有完没完了？要总结啊，

0: 等演习结束以后，回去再总结，也不分个场合，首长在这儿呢。你看不出七里凌团的打法呀？啊，他们那是连续进攻，后面排着队等着你，不会让你睡大觉的。你就不能打活点吗？你把那些家当都埋在土里干什么？孵鸟蛋啊！你就不能组织一个反进攻，把他们拉到早教外面去啊？等着别人抓你的鳖啊！
1: 啊，队长，我指挥你指挥啊！你
2: 加油。
1: 来向观察组汇报来了，
3: 首长，现在这个叫……
1: 哦，对对对，改个说法，向观察组通报情况来了。
3: 是，嗯，
1: 说，
3: 我向观察组的各位首长通报一声，希望观察组的各位首长能节约用水和食物。我的兵是来来回回的，你们这搞得影响太差了。

0: 第一次参加演习就当了俘虏，以后复员了怎么跟别人说？
1: 丢人呐、啊，太丢人了，
2: 一点都不丢人。且不说这只是个训练科目，我们还完成了任务，把小英带进了这里，我们是红军的英雄。
3: 一群傻子！
4: 谁在那？
5: 红军是真邪乎啊！一上午冲了三次，真不怕这手。
6: 减员统计出来没有？
7: 减员72个，一半丢在滩涂阵地，一半是被敌人海上火力打掉的。
8: 真是下了血本来打我呀！
9: 全脑搜了个遍，连个鬼影都没看见，俘虏的口供可能有误。
10: 有艘渔船说因为机械故障请求靠岸。
11: 不是说好了封海封空吗？哪来的渔船？
8: 告诉他们禁止停靠。
10: 你已经靠岸了，是关村组下的命令。
8: 这帮老头子
12: 不是说好不插手演习的吗？
13: 谁让船靠岸的？谁下命令了？
14: 哥俩，老乡的渔船在海上遇到浪涌了，渔船失去了动力，随风飘到这儿了。你不让人上岛还往海里赶呢？
15: 再说了，这个军民鱼水情可是咱部队的好传统啊，他们不能为了一个演习把军民关系给破坏了。
16: 我现在管不了传统，我现在打仗呢。
14: 我说老秦，看到没有，你们特大呀、啊、这当兵当的都忘了这军装是替谁穿的了。哎，行了行了，咱不管这事儿。哎呀，
5: 让他们下船。
16: 下船还要打仗呢？
5: 行了，老宋说的没错，你打仗为啥呀？不就为老百姓吗？再说了，这就是个演习，别真把军民关系给搞坏了。
16: 行了，咱们下船下船。乡亲们，下船喽！
17: 来喽来喽！
18: 这上船喽！
19: 上船喽！
12: 该放给兄弟，有毛坑不喽？我想了爸爸哟。有钱了没有？那点芹菜噻。屋里手上只有米米，解放军不给我们一点吗？
14: 你给我装什么东西呢？
16: 给我逮起来！走！
5: 报告。
1: 现在呢？
5: 报告各位首长，我请求观察组立刻下岛。
2: 够了，别闹情绪。
5: 不下也行，我通知严指，
8: 蓝军认输投降，打不了了。
2: 高亮，你想干什么？
8: 我想干什么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说好指挥权下放，下放在哪儿了？一次一次下命令，改变我的计划，突破演习规则，我怎么打？
14: 高亮，渔民上岛的事儿，算是我们观察组失误啊，下不为例。
1: 对对对对。
8: 首长爱民，

0: 党原则，就算我们兵全部战败战死了，也得有一块给百姓的立锥之地，是吧？这话没错啊，
1: 是没毛病。但那是渔民吗？你见过一船20多岁年轻小伙子，吹色小平头，一张嘴全是四川话、湖南话的渔民吗？那四川、湖南有海吗？那就是红军派过来扰乱我岛上防御体系的，给我增加平民包袱的，消耗我岛上粮食跟淡水的。
0: 傻子都看出来了，这些我都能对付，可要是红军再加上观察组继续捣乱，这个仗我没法打。
2: 职权不分，这是我们观察组的失误，也是我的失误。我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0: 首长，我能大声说句话吗？说吧。 你们拿什么保证？我的兵在这拼了命的守岛，你们在这又吃又喝，指手画脚乱下命令，你们怎么敢？我怎么相信？
3: 高亮，你打个演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4: 那个高亮，秃噜嘴了是吧？
3: 秃噜嘴，秃噜嘴了。
0: 高亮，我不说你也清楚，演习的意义不光在基层部队，也在指挥系统的有效运作。观察组不能下岛，
2: 你说吧，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我们？观察组转换身份，
0: 怎么转变身份？
5: 人质，我说你个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
6: 报告，
0: 一号，我还得问他，发现三艘渔船，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船遇到问题，要求登岛。
6: 看没看见？又来了！告诉他们，立刻掉头。如果敢继续驶进小岛，向船头50米处发射空炮弹，绝对不允许渔船登岛。
0: 是，李寿明。
2: 这还是你们群里那团吗？又往那一网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玩这种卑鄙手段，你们干脆敢愚昧一得了。
6: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群里团的呀？
0: 好，就算是，怎么了？兵不厌诈，错了吗？
2: 范首长，哪有这样？高亮这仗真没法打了。错的不在于交战的双方，而在于他们的首脑机关。通知演习导演部，就说是我的意见，啊。
0: 观察组转换身份，作为人质留在岛上。
7: 不是，
0: 参谋长，那作为人质，没有任何权利指手画脚，但是我们要保留观察演习的权利。
7: 可以。
8: 来人，
7: 杨永川，从现在开始，观察组的身份转换成人质。
0: 把他们带去地堡，关起来。高亮，这就没必要了吧？
8: 首长们，请吧。哎，
6: 我说了，观察组只是转换身份，我们有观察演习的权利。
0: 你们选出一个代表，我跟代表直接沟通。这次演习的每一个环节跟细节，我都会上报上去。
8: 带走。
6: 首长们，请吧。
9: 走吧，首长们，对不起了，为了演习，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10: 渔民分队情况怎么样？
9: 登岛后4个小时就被赶下岛了，男女给他们装满了水柜，还给了2天的粮食，另外3艘船没能上岛。
10: 这大白天的，我就没有指望他们能够登岛成功。
11: 这样，凌晨1点，
12: 再送一船人上岛，告诉船上的所有人，如果蓝军不让登岛，就弃船游上岛。
13: 红军严重违反演习规则，你们当然不管。
11: 让平民进入战场，确实有违我军的做法。
13: 但是呢，危险的战争
12: 是复杂的，导演部认为有效。
13: 行，观察组怎么处理？

0: 按首长的意思办。导演部同意将观察组找来人质。
1: 通报给红军方面，
0: 导演部将上岛者的身份确认为渔民，但是他们的船却是抛锚了。
1: 想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给予必要的补给。
2: 无耻！
3: 这战争中的节操啊，没那么好坚守。
4: 布衣也玩平民参战，可他高亮呢，不也把首长逼成了人质？
5: 以我对高亮的了解，我敢保证，他跟首长玩的是苦肉计。也难怪，这场仗甭管是谁输谁赢，收获最大的都是我们 A 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两颗苦胆，一堆经验，够我们忙完下半年的。
6: 报告，左导演。红军向桥头岛发动了第四次攻击。

0: 又退回来了，还是没能登上东去。
1: 滩头残余障碍清除干净了吗？开辟了几条通路，海上拔掉了一半，但那没用。我们的人一退，他们就把缺口补上了。
0: 他们还有多少水雷没有用完？
1: 这小子肯定是打假仗了。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丢了不少人。
2: 现在天还亮着，我们要不要趁天黑之前再组织一次冲锋？
3: 不用了，磨了他们一天的时间，小樱已经具备条件了。通知支援炮兵，让他们抓紧时间补充弹药，把精力都留到明天。通知部队休整一下，明天准备上岛捉王八了。
4: 是。

0: 所以现在是不分胜负。
1: 报告。
2: 宁静。
1: 首长，山岗二号科研小组监工到了。
2: 快进来。
1: 首长好。
3: 终于来了。
2: 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到的，军区临时有任务，今天才赶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

但是在高手们的眼里啊，您给他一粒米，哎，他就能够玩出画来。河南呢有位米雕大师，他叫严娇生，他能在一粒只有0.02克的米上刻出一首完整的唐诗《悯农》。哎呦，这手艺那很是厉害，可见呢，咱们中国人在米上那可是做出了大文章的。别的不说，就现在养活着全世界60%人口的稻米，它就起源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家们在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就发现了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遗存，一下就成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学说最有力的证据。这10000多年，江西的稻作文化呢，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冲得特别猛。人们在江西的新干线呢，发现了商朝的铜犁，说明啊，商朝这里的人们就已经在用犁耕地了。同样是位于新干线的战国大粮仓，足足有61.5米长，11米宽，它是战国时期呢最大规模的粮仓。那么宋朝江西的稻米产量那更是了不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洪州东门记》他就说洪州啊，也就是今天的南昌，所领8州，其田一荆土，其赋书于京师，为天下最。啊，说的就是江西输往京师的稻米，那是天下之最。那稻米呢，在江西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你不变个声儿，那都显不出江西人的智慧。啊，这不到了明代，江西益阳人他就琢磨着用重锤把这米呢打碎，发明出了一种别样的美食——益阳大和米果，啊，也就是俗称的益阳年糕。

0: 阿胶叙事中，今年十字路西是益阳年糕的传承人。
1: 淘米呀，淘米呀，啊！今天修得好好不得？
2: 今天修得好哎，冬天就好。
1: 那个米呀，搁的米子好好哈。
2: 米是包好的。
1: 大家锅应该是蛮，应该我大家漂亮个。
0: 立冬以后，阿在益阳人呢，农村里啦，每家每户都开始忙碌起来。大家要用那个新鲜的淘米啊，做出益阳年糕，送给亲朋好友。益阳年糕有个美好寓意，就是年年高升。淘米是上天给阿的益阳人的一个礼物，只有在阿的阴凉的益阳盆地，历经四季，才能收获一种多元的米粒。淘米年新十种，不需要添加糯米，就能做出啊又嚼劲又回甘甜的那个年糕。做年糕呢，还需要个重要的原料，就是阿那个菌絮。阿那个菌絮呢，来自山林，通过浸泡，絮里特有个微生物啊，会轻微发酵，带走淘米的单糖和氨基酸，所以阿那个年糕呢，不粘牙，特别有嚼劲。打年糕呢是个团队活，全村人都要参加。大家呢按照规定好的次序，第一户呢天还没亮呢就把土灶烧好，把泡好的淘米呢放进里开始蒸。蒸米的过程呢也特别讲究。米呢只能蒸八分熟，再撇须。撇须几多呢，直接影响年糕的 Q 感和质量。所以那个步骤啊，一般都有一台人来做。天亮以后呢，大家都来了，把蒸好的淘米呢倒到准球里面，

0: 两个人呢用小木锤就开始挤。因为是个力气活嘛，所以大家都要轮着上，等以后等我后面呢保存体力。一样重复一次以后呢，阿德邦跟个台饭团啊就撕成小块，在佛路的饭蒸里面再用个柴火灶啊经过第三次蒸。第三次蒸后呢，锅盔啊倒入卷球里面，先用小锤挤压，再用几十斤的台锤啊锤打。
1: 抬你们过来哟！慢上架哟！蒸上蒸了！慢上架哟！
0: 大家呢全神贯注，分工明确，还有号子一起喊。一起使劲，最辛苦的就是翻锅个，全程都要弯着腰。台锤每打一次啊，就必须翻转一下。但台后面呢，均匀受力。那个时候锅哈特别弹性，那个时候这个师傅啊就比较技巧比较熟练一点了。经过一个三针两百锤的锤打哈，就把年糕打出来像猪油一样拍，特别 Q 弹。把印好的图案的年糕啊晾干，放入山泉水中，就能一直保鲜到端午节以后。阿德是从小吃着爸爸妈妈打的年糕长大的，看到年轻人啊都出去了打工了，我那个村里的老屋呢都变成小别墅了，打年糕工具呢可能也找不到了。阿德呢害怕一个年糕失传呢，就专门保留了阿我那个老屋。用于绣工年糕的表演。千年的传承一样年糕啊，还要年里永远传承下去，不年失传。
2: 年糕的年呐，自里自外它都透着一股喜庆劲儿啊，过年嘛，那当然高兴了。但其实这个年这个字儿啊，最初的意思呢，那是庆丰收啊。您看这是年的甲骨文，它上面呢是禾，底下呢是人，人背着沉甸甸的禾把颠颠的跑，嘴里啊没准呢还唱着小曲儿啊，这不就是丰收的喜悦吗？北京天坛的祈年殿啊，它又叫祈谷殿，是明清时期皇帝祈祷这个五谷丰登的地方啊，这也说明年呐，它是谷的意思。年糕那是稻米最早的加工食品啊，石磨发明出来以后呢，稻米食品的形态它就变得越来越多样，米粉哎，那就是其中之一啊。您还别急着流口水哈，这最初的米粉可不是用来吃的，它是古人用来美白的化妆品，而且呢，在南北朝时期呢，竟然还是男性的时尚。哎，您想想啊，几个古代的大老爷们儿啊聚在一起聊啊，哪个粉擦脸子它更好用，哎呦，这画面那也算是画风清奇了。那米粉呢作为食物出现的传说，那是来源于秦兵作战啊。据说当年啊，这秦始皇纵横天下的时候呢，派秦兵南下，但这秦兵那都是关西大汉呢，他们吃惯了北方的面条啊，突然开始吃南方的稻米，他吃不着面条，哎呦，心里那是直痒痒啊，这战斗力都成了问题。于是呢，随军的厨师哎，他就想了一个妙计，他把这米呢磨成粉，搓成面条的形状呢，给这士兵们吃，这才解决了士兵们吃的问题。那这么说呀，这米粉和面条那还是实在亲戚呢。现在呢，米粉在南方它也成了很多人喜欢吃的主食。
3: 一碗香辣鲜美的米粉下肚，江西人才真正醒来。

0: 哎，老板娘，你们家粉哪里的？我觉得特别好吃。
1: 安义中山的。
0: 中山。
1: 对。
0: 那是不是去中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米粉？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啊，
2: 来
0: 呀，
2: 吃一下。
1: 好，来来来来来。
3: 在这片米粉深入人心的土地上，寻最好吃的米粉成了本地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中山陇，一座古朴素雅的村落，天公作美，天气晴好。安义县黄州镇中山陇吴家古老的炸粉作坊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
4: 我叫吴清德，是安义手工米粉的承建人。安义米粉看天吃饭，炸一笼晒一笼，只能在晴天制作，所以凌晨三点我就起来忙活了，不敢浪费这大好的阳光。大米选用的就是我们本地的稻米，将大米淘洗过后倒入大容器中浸泡，控制洗温在20度以上。浸泡要1周左右，米开始发酵。将发酵过后的米洗干净后，就开始制作米浆。还是用继承冷的方法，磨浆，布袋挤压沥浆。
3: 奶白色的米浆流出，至此米粉的制作才真正开始。
4: 制团将干固后沥浆改开凝成一块一块的小米团。煮团，一块块小米团需要放在100度的热水中煮40分钟左右捞出。揉团一定要揉捏到位，这样炸出来的米粉形状好，而且嚼劲足。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祖传宝贝灯塔了，就是这个炸笼。这个炸笼是我爷爷那里开始传的。
3: 揉捏过的粉团被吴师傅塞进了一个底下有筛眼的铁桶子，架上了炸笼。接下来就是他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他交叉搬动着两根杆子，推动着炸笼，巨大的压力把粉团变成了一根根粉丝炸出。粉丝在滚烫的锅里同步煮熟。
4: 捞起冷却，然后再这样一块块摊开晾晒，这一笼粉片算炸完了。晾晒也是个专业活，随太阳和风的方向而调整晾晒的角度和位置。天气晴的话，晒一天就可以打包成品，这样的手工米粉干干净的。安义米粉的做法也是非常丰富的，可拌可煮可炒。拌粉使用的佐料都是田间地头的生疏，这样的佐料拌出来的粉色泽光亮，嚼劲十足。炒粉和汤粉可根据食客的口味加入鸡蛋、肉末等，嗦一口下肚，香滑爽口。
3: 色白味美、柔韧爽滑的安义手工米粉，成为当地的头等佳肴。周末闲时，客人3-5成群远道而来，特意吃上一碗鲜粉，也成了一种讲究。

0: 在江西呢，牛那是有法定的休假日的。好，江西的一些地方呢，把4月8这天呢定为牛节。好，这天牛不用耕地，大清早就可以出去放飞自我，晃着尾巴呢吃草。哎呦，别提有多自在了。当然了，哈，牛它能有这般待遇啊，还得益于江西人呢对耕地的重视和崇拜。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呢，粮食那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那么古代人呢把江山称为社稷，那这个社稷啊，它指的就是土神和谷神，足以看出粮食在古代人心中的地位。所以呢，古代的皇帝呢也特别关心粮食问题。哎，这其中啊，康熙他就把自己呢变成了一个水稻专家。那现在北京著名的京西稻，哎，那就是康熙他亲手培育出来的。康熙年间，北京故宫的丰泽园里呢有几块试种的稻田，这个稻种呢它是康熙南巡时啊带回来的。啊，6月的一天，他到这个稻田里呢巡视，突然就发现有一根稻子呢高出这个种稻之上，而且呢已经成熟，比别的稻子呢足足早熟了2个月。他心里就犯嘀咕了，说同样是稻子啊，为什么你就这么突出呢？于是呢，康熙帝啊就把它作为种子给收藏了起来。那等到第二年种下它的时候呢，果然又在6月早熟了。这个康熙呢谨慎地培育了几十年，终于觉得这个时机成熟了，于是呢就把它呀推广到了江浙一带。哎呦，这可是一个大动作。他觉得呀，江南呢温暖湿润，水稻呢也许一年呢可以成熟2季，那这样一来呢，粮食产量呢就可以成倍的增加，那更多人的粮食问题它就解决了。最后呢，江南地区呢果然培育成功了1年2熟的双季稻，对国家的稳定呢做出了贡献。那因为这个品种呢产自皇家园田，所以呢又被称为御稻。那人们吃得饱了，自然就会追求吃得好，所以呢稻米做的小点心呢也就越来越多。那虽然稻米点心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但总有那么几个珍稀品种哈，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做出来呢才最好吃。哎，江西的丰城冻米糖啊，它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小吃啊要在立冬以后吃，那才是最美味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哎，一起来看看。
1: 丰城冻米糖为什么会叫做冻米糖？是因为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做冻米的时候一定要在立冬以后做。
2: 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座丰城冻米糖的博物馆。
3: 我叫刘根干，我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丰城冻米糖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从小看到父亲做这个长大，现在我也从事这个冻米糖制作20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
2: 制作丰城冻米糖最重要的是冻米纸。你看，只有这种糯米做出来的冻米糖才酥才脆。糯米选好之后就是浸泡了，浸泡一定要用我们这里的井水。一般像这种天气的话要浸泡一个晚上。糯米浸泡之后就要开始蒸煮，这个时间要把控非常到位，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插这个洞的目的就是让蒸汽

0: 一上来，那上下的这个糯米同时熟，这个糯米大概要蒸一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蒸好了。
1: 丰城冻米堂为什么会叫做冻米堂？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要求我们传承下来是每年立冬以后才去做冻米子，因为这个时候空气和土壤的水分都很少，非常干燥，然后温度又比较低，所以容易结冻。这个时候做出来的冻米子它是自然的阴干，而不是暴晒的。一般阴干都要达到3到4天。
0: 冻米子阴干以后很少有裂纹，炸出来的米发它不容易断，做出来的冻米糖特别酥脆。冻米子阴干好了之后就要开始油炸，火把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火大了，炸出来的冻米子就会发黄，吃起来就会有一股焦糊味。如果火小了，你吃起来就会粘牙。
1: 接下来一道比较关键的工具就是熬糖。
0: 我们对熬糖也非常有讲究，我们采用的是纯天然的麦芽糖，而且里面要加入桂花。这个桂花我们选用的都是树龄在400年以上的桂花树开出来的桂花。熬好糖浆之后，我们开始搅拌，把冻米子倒入熬好的糖浆中，充分的搅拌。当冻米糖和糖浆搅拌均匀以后，就可以开始起锅。这个时候把冻米糖铺平在木筐之中，然后趁热我们把它抹平。我们按压的时候这个力度要求非常均匀，手上的功夫没有几年时间是达不到的。撒上蜂蜜丝再压平压实，然后切条切块，最后是包装冻米糖就大功告成了。马上过年了，这个时候是我最忙的时候，每天生产的冻米糖都供不应求，有时候冻米糖还是热的就被抢购一空了。我们江西人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会备上一些冻米糖，好像没有冻米糖就少了一分年味。一块块小小的冻米糖装着我们江西人对过年的一份眷恋。
2: 哎，这是江西崇义客家梯田。那去年4月呢，它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呢授予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啊，也被人称为最美客家梯田。干婆大地阵阵的稻香，不仅香到了江西人的心里，可能还会飘向更远的地方。
3: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是一妇女，
5: 没见过。
4: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6: 把玉佩玉抓起来。
7: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4: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8: 于北平，
9: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要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4: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8: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现在呢很流行明星效应啊，明星吃过什么美食呢，那立马就会成为网红，大家是争相的去品尝。那其实在古代啊，他也讲究这个啊，这个明星呢那就是乾隆。那爱看清宫剧的朋友呢一定知道，那乾隆在位的时候他是经常南下巡游，那这一路吃过去啊，吃出了不少的网红美食。那哪个地方的美食乾隆吃的最多呢？哎，我们知道乾隆皇帝那是六下江南，那要得益于京杭大运河，否则他天天骑马走路，那估计这乾隆的身子他也吃不消。那而在下江南的过程中呢，经过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江苏了啊。有人统计过说，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市区中呢，江苏他就占了8个。为什么呢？美女多，美食多。话说呢，有一回啊，这乾隆皇帝呢微服出访，就来到了江苏的常熟，不小心是流落荒野。哎，有一个叫花子呢，看他可怜啊，就把自认为美食的这个叫花鸡哎送给他吃了。那乾隆爷啊是困饿交加，自然觉得这鸡啊是异常的好吃。那吃完了呢，就问说这是什么呀，这么好吃。这叫花子不好意思说这鸡啊它叫叫花鸡，就胡吹说这鸡啊叫富贵鸡。哎，乾隆对这鸡啊是赞不绝口。那叫花子事后呢才知道，这个流浪汉那就是当今圣上。哎，这叫花鸡呢也因为皇上的金口一开就成了富贵鸡。那富贵鸡呢流传至今呢，也成了一道登上大雅之堂的名菜。一起去看看
1: 叫花鸡，确实叫花鸡之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叫花鸡要饭要到个鸡，然后呢没有办法把它烧熟，他就想了个办法，在我们宜山脚下弄了三黄泥，涂在鸡上了以后，用宜山上的苦的树枝啊点火微烤。我叫邱景平，是常熟叫花鸡的第八代传承人。从1887年开始，已经是1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叫花鸡呢，主要的特点香、酥、烂。
2: 好，我们王氏叫花鸡用的是这个主要原料，就是生长期为半年的三黄草鸡，黄嘴、黄毛、黄脚。
1: 干净是把它腌制好，它可以入鸡的肉里面。
2: 就这个用的王氏绘画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第二步呢，我们准备一个辅料，这个辅料呢相当重要，猴腿、鸡胗、腰骨、鲜肉、香菇、干贝、冬笋、虾仁，这8种辛料，把它炒熟以后呢，把它塞到鸡的肚皮里面，铺上新鲜的荷叶，那荷叶呢增加那个香味。那么鸡已经放上去，放上去把它捆扎好，捆扎好以后，把它裹泥。裹泥呢，用必须要我们那个当地的常熟宜山上的一个三黄泥，把它打得韧劲了以后，因为我们不裹泥的话，它那个直接放在那里，我们太后上位的话，荷叶浇了的时候，裹了泥以后呢，它慢慢的喂出来。宜山上的三黄泥呢，它有一个韧劲在里面。不用一开裂，

0: 我也记得呢，这个是最最讲究的，温度、时间都要把控好的，必须要多年的老师傅把控。我们要喂五小时，把它预计喂熟了。很好的好坏跟时间跟问题质量肯定有关系的。你掌握不好，鸡就烤焦了，微焦了。把这个鸡要做好的话，一个师傅最起码要学3到5年时间。
1: 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事业兴旺。把这个祝福带给在座的各位。
2: 味道不错，
3: 味道很好。
0: 可以，长城古镇中间呢，实际上改良的是什么呢？改良的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一开始最早就130年之前的这个叫花鸡，里面的调料没有那么精细。现代人的消费一定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我们柴镇巷子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不断的发展，销售量呢，每年在大幅度的上升。我们今后呢，要全镇呢，拓展到全国各地，让这个叫花鸡呢，真正在全国发扬光大。

这乾隆下江南，他真的是微服私访吗？不是的，啊，他出发之前的一年，他会给这些他要去的这些地方的这个官员们开个会，啊，说一年以后，朕要上哪去玩去，啊，那这官员们马上就操办起来了。啊，特意派一个亲王专门管上哪去怎么玩啊，给考察路线，然后呢是修桥铺路，这一路上能够看到的名胜古迹啊都得给好好的修一修。根据记载啊，说当时呢乾隆南巡一趟啊，那得用上1000多只船，是首尾衔接，是旌旗招展啊，告诉所有人我皇上来了。不仅如此啊，他还得盖行宫，盖了30多处，每一处都是豪宅，各个地方的土特产呢那都得送进行宫。这吃啊那就更不用说了，特色美食啊全都要准备好。打猎的啊最近一段时间什么也别干了啊，就去捉野兔麻雀，做些有地方风味的野味。那每次都整这么奢侈，那乾隆他也觉得太招摇了，他就告诉地方官们说，不要费力来接待了啊，你们要时时想着时事艰难，那老百姓苦，得给老百姓更多的钱啊。嘴上这么说，可一到什么地方啊接待的好，那乾隆就说啊，算了算了，都已经办了，那就享受吧，也不能辜负人家一番苦心嘛。那就这么着，各地的官员商人都挖空心思地表现自己。哎，这其中啊最有钱的那是两淮盐商啊，那时的盐商啊，他们纷纷下重金招募各种奇人异士，但凡有一技之长呢，他们都不计酬劳，下大本钱的招揽这些才艺之士呢来迎接圣驾。那尽管南巡花费的钱财不计其数，地方百姓呢还是很待见乾隆的啊。比如江苏的这个龙袍镇，这个地名啊它就和乾隆有关系啊。说他有一次南巡，品尝了当地乡民们特地为他制作的蟹黄蟹肉馅的这个包子，可谓是龙颜大悦，连声赞叹，嗯，好吃，还即兴的饮酒赋诗。这忽然一阵旋风啊，把这龙袍呢给吹到江上了，这龙袍飘落的地方呢就被老百姓呢称为龙袍洲，这个名字是一直沿袭到现在。那当年他吃过的蟹黄包，哎，就成了网红了。那还有当地百姓呢把这种包子呢称为乾隆汤包，那有多好吃呢，一起去看看。

0: 龙袍血幡探包来源于清朝末年，至今流传已经是有160年历史。乾隆皇帝下延州的时候，亲口品尝了血幡探包，他一吃以后，他说这个血幡探包确实名不虚传的。我叫周宇春，我是龙袍血幡探包的非遗传承人。我从16岁做血幡探包，至今已经58年。我的血幡探包在龙袍地区还是有代表性的，皮包、线足、卤汁豆。要想把这个血幡探包做好，那就必须从选材料开始，以牟血为主，以常见血为主。常见水流缓急，适合于这个螃蟹生产，螃蟹就喜欢在水性比较厚的地方游来游去，它的血黄也比较粉富，也比较鲜红。这个原料好，做出来的食品它自然味道就好。买回来以后就用清水把它冲洗干净，一般在笼上蒸要蒸到20分钟。它这个蒸好了以后，我们就拿下来开始加工，切蟹黄肉。一般工具就用2个工具，不锈钢的签子，再加上一把剪子。你们吃螃蟹都知道的，它那个里面是一丝一丝的，一草一草的，切的时候必须伸它那个丝路，伸它那个草子，把里面的肉全部切下来。切螃蟹必须一个耐心的过程，它是一个细活，很费时费工的。通过慢慢的熬炼，给它的腥味散发了，就是猪肉啊、皮冻啊、蟹黄油啊，就调和在一起，就成了蟹黄汤包的馅。面皮的制作方法，一个是水要掌握好，而且一个这个面必须要揉熟。制皮的时候讲究的面口到有劲道了，你要面没得劲道，它那个皮一捏棒子就豁掉了，所以那个馅就漏掉了，所以那个棒子就吃不到了。我花钱买棒子吃不到东西了。吃蟹黄汤包也有讲究，刚刚上桌的蟹黄汤包必须要用筷子去轻轻拨动一下，把它提起来，提到碗里以后你就开始吃。吃的时候不要心急，要慢慢的咬一个小口子，咬一个小口子以后呢，你慢慢的吸里面的卤汁，里面的卤汁是很烫的，你不能用劲嗅的，只能轻轻的嗅，看看这个里面的卤汁味道鲜美不鲜美。轻轻移，慢慢提，轻开一窗，喝喝汤，最后一勺饭。
1: 师傅，我们这个蟹黄包怎么样？
2: 蛮好，
1: 蛮好的。
2: 包子就在那里挂，可以可以。
1: 蟹黄饱满了，蟹肉丰富了，
0: 继续传承下去呢。除了带徒，我肯定要把自己家人教会，要不然我下面就没有人搞了。你像我这个店，包包子，我的弟弟、妹妹，我那个弟媳妇，他们都会。

我呢做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的本职工作呢还是比较热爱的，因为他得到了很多顾客的赞赏，很多顾客的欢迎，都有一个好评。我干了几十年，我就还在继续干，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信誉。

0: 在清宫剧里啊，乾隆皇帝那是走入民间啊，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哎，皇帝呢和一般人不同，国运系于一身，他的吃喝呀那得遵循一种制度。什么制度呢？一天呢吃两餐正餐啊，也就是早膳和晚膳。早膳的时间呢一般在早晨的六七点钟，那晚膳的时间呢一般在现在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的两点之间。那除了早膳和晚膳之外呢，乾隆啊一般呢还要吃一次早点和一次晚点。那早点的时间呢一般在皇帝起床后的早上五点啊，一般是吃这个冰糖炖燕窝。那晚点的时间呢在下午的六点左右。那么按照制度规定呢，乾隆吃饭呢得一个人吃，很少和嫔妃啊一起进餐。那南巡的时候呢，哎，这个制度不能变啊，也得严格执行。那这么严格的制度，乾隆他怎么吃到江南菜品的呢？一种情况啊，是由这个御膳房安排啊，临时聘请这个苏州厨艺啊到这个御膳房呢担任御厨。那一种情况呢，是由接驾的地方大员进献菜品。而且呢，由于晚点安排的这个菜肴比较随意，所以呢在晚点时间呢往往可以安排一些地方小吃。那乾隆南巡吃的最多的呀还要数一些海鲜啊，比如这个海参烩猪筋，还有鲍鱼烩珍珠菜、鱼刺螃蟹羹，还有鲨鱼皮鸡汁羹啊。那凭着乾隆帝的力量，海味呢当然是可以在北京的皇宫中复制。不过呢，按照当时的保鲜技术，很多的这个海味运到北京啊，这个鲜美程度那要大打折扣了。所以呢，能够到沿海地区，那当然得吃点新鲜的海味了。啊，就像我们吃多了精粮啊，现在就流行吃这个粗粮一样，吃多了山珍海味，这乾隆他也喜欢到这个寺庙啊吃点素。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他曾经吃过的鸡鸣寺素食。
1: 素食文化一直是汉传佛教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美德，而鸡鸣寺作为素食文化的发源地，这里的素食文化传承至今已经1500多年了。其中素火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菜。我叫王新杰，是南京鸡鸣寺素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师傅是能坚师傅。鸡鸣寺素火腿的特点是全手工制作，口感细腻有嚼劲。素火腿口感的好坏与原材料黄豆的挑选有直接的联系。首先要选择颗粒饱满、色泽鲜艳、豆香味比较浓的黄豆，把晒好的黄豆泡8个小时，泡到黄豆中间有一颗白心就算泡好了。泡好了之后磨浆，煮开锅以后，豆浆上面就会结一层豆油皮，这个豆油皮就是做火腿的主要材料了。好的黄豆做出来的豆油皮色泽金黄，豆香味浓郁。豆油皮晒干后，我们就要开始卷素火腿了。素火腿的口味是由卤汁决定的，在调制卤汁的过程中，我们会放入一些香料。加生抽啊、老抽、香油，熬制半个小时。汤汁调好以后，把豆油皮撕成片状，把卤汁倒在豆油皮里拌好。卤汁不能倒太多，要干一点，这样做出来的素火腿才会有纹理，会有嚼。

0: 这个火腿的这个包的这个过程很重要，包的时候呢一定要包紧了，能包多紧包多紧，包的松的话，然后这个火腿的话它会不成形的。先用一张完整的豆油皮把碎豆皮包起来，再用一块布把整块豆皮包紧，缠上绳子。
1: 煸好的素火腿在蒸笼上蒸30到45分钟，拿出来晾一夜。成品的鸡鸣寺素火腿色泽暗红，看起来与牛肉相似。切片后纹理均匀，口感细腻有嚼劲。常来庙里上香的香客们，通常中午就在寺庙里点上一碗什锦面，配上几片素火腿，那就是一天的行程了。
2: 我今天有个重要的朋友在金鸡寺上香，哎，他和我一样也是素食主义者。
3: 听说以前这里好像不叫金鸣寺，是吧？
2: 对，以前叫同泰寺，后来乾隆南巡给提了匾，梁武帝在这的时候，然后颁发了断酒肉文，命令所有的这个出家人以后不许吃肉，所以到现在中国的出家人然后都吃素。
0: 这是我们金鸣寺的招牌菜，素火腿，是拿豆油皮做的。然后做的素火腿，然后这道菜的话就是素排骨，是拿油条和藕做的。这道菜的话就是芦笋、银杏和鸡枞，是一个蔬菜。师傅在传授给我做素火腿制作技艺的时候，也经常对我说，制作素食要心态平和，同时要不怕吃苦，而且要想办法把素食做得更健康。 我自己就是素食主义者，吃素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明显的，让人更有耐力，对血脑血管也有好处。所以说，师傅不仅传授了我素火腿的制作技艺，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以及我周围的人，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心性更加平和。

0: 加油，张翔，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的肥头里，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2: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再试一试，再试试张响。哎，动了！哎，动了！
1: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0: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想，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遇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 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2: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3: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什么带人，乃做的环境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
1: 是，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担心你有危险。
2: 秦小姐，这事不小吗？
0: 把我爹放了。

0: 我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
1: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0: 我已经决定，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2: 请吧，金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别动。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0: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哎呀，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吗？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冯伯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冯伯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梁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秦琪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林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4: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4: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4: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5: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帅，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
4: 这些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5: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6: 是。
4: 好，改得好，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7: 是。
3: 哎，这个叫大葱。
4: 大葱
7: 到。
4: 山东大葱，
7: 您怎么知道？
4: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

0: 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蒋氏。
1: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0: 英子，听话，留下。
1: 哥，你应该知道，小梅散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0: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1: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0: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2: 方胜茂死了，
1: 明知故问，
2: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1: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路？
1: 对，
2: 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2: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

0: 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
1: 老唐，老唐，哎呦，
2: 老彭，
1: 秦政务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0: 秦政务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0: 这是个好事啊！
1: 走，
0: 看看。
1: 走，哎，哎，
2: 怎么？
1: 这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0: 慎重？你这好事儿吗？你
1: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3: 那总的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4: 好，就这么定。
1: 走。
4: 李特，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 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 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
5: 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抗战了你！
4: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
9: 赶出中国，
10: 赶出。

0: 老彭、啊，
1: 上级什么指示？
0: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0: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这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
1: 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一雄和酒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上午接到的电话，请接。
2: 银子，
3: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2: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3: 为什么会是他们？
2: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0: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言。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送行。

0: 诸位，我们有部传奇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传奇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家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3: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2: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3: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

0: 他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剑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
1: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2: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1: 哪个地方？
0: 大柳树，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是再好不过了。
1: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 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来，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我也去。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3: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0: 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段长放心，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3: 段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4: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5: 平岗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4: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 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5: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0: 怎么会是水路？黑岗局、溧阳一带都是俄文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1: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班长，差不多了。
2: 谁？哟，彭团长。
1: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的差不多了。
1: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好的。
1: 嗯
2: 嗯。来，
1: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3: 到，下一个海军，快！

0: 水，星花，我们从这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走。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去脱他的衣服，
3: 帮我。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大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快让张翔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0: 好，过河。

0: 贼。
1: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
0: 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
2: 嗨。

0: 小华，小华，小华，小华，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是。来，慢点，
1: 快
0: 走。小华，你没事吧？十月，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华，你上面坐，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如果你一定要娶的话。
1: 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0: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川崎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全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 而是整个川崎联队，
1: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我现在出来，你个胆小鬼！你给我出来！你能眼看着这个女人为你去死吗？

快！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把你牺牲。
1: 走吧。

小妹，小妹，回答我，回答我，小妹。

0: 这当下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 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接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岭。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2: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军，请见。
3: 嗨。
4: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是那，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1: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2: 团长，张翔，怎么样？
3: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1: 太好了，
3: 谢花，没事吧？
4: 哦，我这个没事儿。
5: 十月呢？
1: 哎，十月呢？怎么了？
6: 说话呀！
4: 秦十月，他牺牲了。
6: 牺牲了？
2: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0: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到底发生了什么？
6: 说呀！
4: 秦十月为了掩护我们完成任务，

0: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的好样的，人谁都会死。 死得值得，死得我秦振武为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的。 你们死得我亲生，好心疼啊！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
2: 藤井。
0: 来中国几年了？
2: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
0: 是个哨位啊！嘿，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4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 明白吗？
3: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2: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朕这样认为，
2: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

0: 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1: 连队长，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 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2: 明白了。
0: 执行吧。

0: 想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往哪突的？从哪突的？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好，你打掩护他进。
1: 停止交易，往下移动。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0: 准备，放！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听话，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回头后面包抄场外，咱们撤，让他们脱口。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小花，咱们找找。

0: 那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地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潜伏过去。嘿，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报告阁下，
1: 目前战况如何？
0: 何泽义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国家大合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嗨，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屠局长，如果你要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
2: 团长

0: 老胡，
1: 让战士们检查一下弹药，鬼子不会让我们消停的。好了，
2: 你们也去检查一下。
0: 是，
1: 老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上。
1: 别，我不抽了，
0: 抽，
1: 我戒了，看看。
0: 戒了啊。
1: 过去。

0: 我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吧？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要滚犊子！小兔崽子！

0: 郑翔，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0: 大帅，大帅，大帅，
4: 停止射击！
5: 刚才肯定打中了。
6: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5: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6: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5: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6: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5: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6: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5: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6: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5: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6: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5: 明白。
7: 九二，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投上弹孔的角度。

0: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他让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他在干什么。
2: 他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4: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3: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3: 你不要说话。
4: 光排以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3: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4: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0: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4: 难道怪我吗？
3: 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4: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
1: 是。
2: 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
0: 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啊。
1: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2: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2: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是。

小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头儿哥死了，贾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 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

0: 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让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1: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1: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哎，你说他们这身衣服还真棒啊，头儿。秦团长，我这身还行吧？
1: 就是，
0: 像吧？

0: 吧，来。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去吧。
1: 小姑娘，
0: 咋了？
1: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2: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3: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大将李小花，
4: 到，
3: 准备战斗。
1: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姓花。
1: 就是啊，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夏蝉。

0: 小队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1: 放心吧，过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

0: 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此次故宫百珍

0: 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

0: 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武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

0: 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元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共享碧水蓝天。
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哎，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东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那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找马伟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布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当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三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长官，弟子那个地方，鬼子基地上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尽力吧，别怕吧。
1: 追隐蔽。

0: 走。
1: 他们盯上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
2: 他们至少有两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0: 这么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
2: 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3: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0: 咱们就打后开枪的。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0: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0: 门线。我看你往哪儿躲。这帮蠢货。小妹，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嗨嗨，
0: 突击要
1: 到，
0: 紧接着他们开枪。
1: 嗨，
0: 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1: 走，
0: 出来，丧门线，你给我出来！
2: 怎么样？还剩几个？都没打中，
3: 应该打中了一个。
2: 我没有，我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3: 你知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2: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
3: 鬼子太狡猾了。
2: 哎。我这个小鬼子这盆药把你们憋死了，
4: 有办法。
2: 可是什么办法？
4: 需要别人配合，

0: 我们配合你说，我们向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1: 对，
0: 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狙击手。
2: 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呢？然后你们开枪。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0: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您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2: 团长，
0: 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去安排枪。
1: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要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春电用起来。
1: 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2: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还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因所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小子，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却让铁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小心，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分，九九里分，就近。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0: 兄弟，走！
1: 呀呀呀呀！
2: 老师，

0: 大佐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军抄头？给我停止！停止！嘿！八嘎！八嘎！八嘎！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我们要去见首，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大刺客下，撤吧。

0: 德德阁下，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客气。德德小心！
0: 别客气。

1: 对不起，大佐阁下，我不能向正义，天皇陛下，别客气。
2: 三门训。

0: 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团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我们国强手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是第四代传承人马国峰。
1: 来，给四号桌接上啊，给打个折嘛。
2: 谢谢马总。
1: 哎，好，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好，
0: 在大厅招呼客人的是我的哥哥马国强。我们哥俩从小跟着爷爷和奶奶学做手抓羊肉，做出最地道的手抓羊肉，食材选择至关重要。我们选择的盐池滩羊生长在矿物质丰富的盐碱地环境中，这里的半旱草植被造就了优质的滩羊品种。
1: 哎，老马，把羊赶过来。
0: 帮我们选羊，先摸一下这个羊背，羊背也持平了，肥瘦也合适。
3: 这个
0: 再看一下羊尾，羊尾也瓷实了。第三是摸这个羊胸，紧实了，持平了，就说明它的肥瘦就合适。还有一个关键点呢，咱们就是选羊是看它羊的这个年龄，年龄一般就是把这个羊的口打开，看它的牙齿。哦，你看，它这个是小白牙，应该是在周岁左右。这个羊我看就符合咱们手抓羊肉最好的食材。 用冷水浸泡羊肉，去除鲜肉中的腥味物质，将羊肉渐次放入冷水中，

0: 大火煮开，转为文火，这样做出来的手抓羊肉才口感纯正，肉嫩而富有弹性。白水炖煮，依次加入26种香辛秘料，整个制作过程不加入一点盐，盐作为强电解质会破坏羊肉的细胞膜，使肉质中的水分渗出，失去弹性，口感变老。闻香变火力，抓气变生熟。近2个小时炖煮后的滩羊，肌肉纤维软化，饱含水分，羊肉不腻不膻，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才会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影响熟肉口感，双倍提鲜。
1: 来屋中吃手抓，就要吃这种肥瘦相间的，又嫩又滑。
2: 又香又嫩，吃了一块还想多吃几块。
3: 来吴中一定要尝一次吴中的滩羊手抓羊肉，虽然吃过千百风味，也显得美中不足。
0: 一块肥美的手抓羊肉，蘸着蒜醋汁，一整块入口，这是吴中最地道的吃法。所谓人间至味，就是每一种代表乡愁的味道。

0: 我叫郭兰堂，我是龙口粉丝传统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我还是一个网红。
1: 刚才呢有点糊。
0: 龙口粉丝传统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下单跟我到现场去看看具体的龙口粉丝是怎么制作的。龙口粉丝生产的原料呢是那个绿豆，它有那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里面这个淀粉的含量比较高一点。再一个呢，绿豆它本身提出那个淀粉来以后，它那个口感润滑。选完料以后，接下来我就是盛泡了，这就是第一个它的核心的意义。用90多度的热水直接往里泡，因为那个绿豆本身表皮有一层蜡屑，受热刺激一下吸水快。停20分钟以后呢，我把它缓到那个37、8度，再泡7、8个小时。我把这个豆子全部都控出来了，豆子我冲一下，回去我再放上清水，再泡12个小时。
2: 1、2、3、4、5呀，推磨好辛苦呀，3、7、2。
0: 一般的情况下哈，需要3到4个人，要定量的豆子加定量的水，水跟豆子配比合适了以后下来，能看到磨瓷的边上一绺一绺的状态，这就可以了。如果上面没有成柳状的，就是太稀了，太稀了以后呢，磨得太粗了。如果太稠了又下不来。石磨磨碎了以后，把磨下来的坡子倒到那个大螺里面，我给它过滤一下，渣子我排出去，剩下的是淀粉跟蛋白的浆液。这蛋白跟淀粉的浆液呢，我就加上了3浆，加上了3浆以后呢，它就自行沉淀分离了。在沉淀分离的过程当中，它又发酵。

0: 粉条加完以后呢，我就开始漏粉了。漏粉之前先要把粉条呢要揉碎了，我撑出一部分来打糊。打糊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得定量的糊，定量的水，定量的淀粉，我混合到一起，用人工去揉面子，需要是非常整齐划一的。你拿左手，我也拿左手；你拿右手，我也拿右手。如果谁要是不整齐，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那么他这个面子他就揉不下去。揉完面子以后呢，我就开始揉。揉好的面子我放到瓢里面，他用手拍打，拍打往下揉。因为这个粉丝要求的直径有个粗和细，如果太粗了，我把瓢呢抬得高一点；如果细了，我把瓢呢还抬得低一点。锅里面只烧的开水，这个开水的温度是92到95度之间，也就是粉丝下去马上2到3秒钟的时间就熟了，熟了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我有一个拉锅的人员，或者粉丝呢又从这个锅里面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呢，因为粉丝它是热的，出来以后就马上进到冷水里面。冷水了一下以后呢，我把它就交给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呢叫李粉。我粉丝拿过来以后呢，就理成一逛一逛的状，它理成一逛逛的状以后呢，挂到架子上2-3个小时就可以了。用手捏一下，有一点松散的感觉了，就可以到外面去晒了。天气好了以后呢，晒粉，晒粉出去以后呢，粉呢是湿的，千万不要拿得太重了，手要轻一点。条件非常合适的话，说40分钟到50分钟的时间，我这个粉丝就干了。我去直播的目的，简单的来说，就是传承龙虎粉丝的文化，传承龙虎粉丝的传统制作技艺，让没有到龙虎粉丝博物馆的人来，在我的直播间里看到这些东西。
1: 是文化人吗？
2: 他是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北伐，哦，很早就牺牲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2: 我是一妇女，没见过父亲，母亲每次提起他都叫他三儿。
1: 来
2: 聊聊你的过去吧。
1: 我的过去？
2: 现在让你的记忆回到1个月以前，那时候你在哪？在干什么？
1: 1个月之前？
2: 对。
1: 我在南京啊。
2: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你好好休息，明天一宿恢复正常。
3: 潮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4: 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5: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4: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以系列政策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不断激活工业经济新动能。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0: 前7个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高质量发展向心而行。
1: 行走书院品读江西专栏，今天记者走进鹅湖书院，专访山长刘强。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我省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多措并举，以科创赋能、数字提质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释放。
2: 在江西新正药业的生产车间，一款高端复方仿制药正加紧生产。别小看这一粒药，它能同步治疗糖尿病、心衰、肾病并发症，质量对标进口原研药。而在过去，这类高端慢病用药技术壁垒高，长期依赖进口。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企业整整攻关了3年。
3: 它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每种成分对温度、湿度、光照的耐受度都不一样，多种成分想要在同一工艺稳定共存难度极大。
2: 研发的瓶颈主要难在生产工序稍有偏差，药效就会衰减，还会产生杂质。企业为此一度陷入小试合格、量产不稳的困境。
4: 我们先后完成了上百组杂质研究，30多轮工艺迭代，经常一批合格，下一批超标，反反复复推倒重来，项目多次停滞不前。
2: 攻关卡了壳，帮扶送上门。攻坚受阻之际，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按照国产替代、补链强链的价值标准，帮助企业入榜省级医药重点项目。通过接榜挂帅机制，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成功破解了工艺不稳定难题。不过，技术关过了，审批关又来了。高端复方药审评标准高，申报流程复杂，政府部门再次伸出援手，推行严审联动，提前介入，全程指导，大幅压缩审批周期，打通新药量产的最后一关。眼下，依托这项核心技术，新正药业又延伸开发了2款慢病新药，全部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5000万元。靠前精准服务，不仅帮助企业突破技术壁垒，也在推动传统制造企业加快数字蜕变。在德安县，易容机械是一家非标定制加工企业，产品规格不一，品类繁多，市面上通用的数字化系统根本无法适配。怎么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心里也在打鼓。
5: 上线使用数字化转型的软件呢，其实一次性投入是很大的，顾虑是很大的。
2: 易容的担忧不是个例，针对非标企业转型难、适配难、成本高的处境，当地精准施策，按需帮扶，免费上门做数字化诊断，帮企业适配柔性产线专业服务商，用轻量模块化方式一步一步分阶段改造，
6: 及时对接了政策资源、技术资源，全程跟进帮扶，打消企业转型顾虑。
2: 政府主动帮扶下，易容顺利完成全线数字化升级，实现全流程数据管控、智能提质，产品合格率从原来的92.5%提升到98.5%，产能也大幅提升。过去一个班组每月产量为50吨，现在达到了80吨。从一粒药到一条产线，精准帮扶正在全省落地生根。随着

0: 项技改万企升级行动深入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组建上千支助企帮扶专班，实施36项省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累计完成1.8万家企业数字化入企诊断，全省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1%，工业经济的新动能正加速积聚。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省工业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0: 会议邀请相关企业家等一道研究部署全省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工作。叶建春指出，未来产业机遇窗口转瞬即逝，我们要用好资源、产业、技术、平台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健全工作机制、打通部门壁垒、整合资源优势上快出实招，以精准有效举措积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叶建春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5届十四全会精神，主动前瞻布局，坚持错位竞争，集中资源攻坚核心赛道，努力打造有影响力的未来产业集群。要强化创新策源，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攻关方向凝练和科技成果评价，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要依托场景牵引，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双向赋能、迭代共生的产业生态。要创新招商模式，重点招引早期硬科技项目，降低优质早期项目的落地成本。要发展科技金融，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加强人才引育，围绕相关产业赛道引育高端科研人才，努力培育产业一线复合型技术人才。副省长夏文勇出席会议。
2: 1至7月份，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多重困难挑战，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先来看工业，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1%，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在38个大类行业中，有26个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8.4%。其中，金属制品业表现抢眼，增加值大幅增长32.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3.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也增长了8.4%。尤其亮眼的是高精尖领域，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和8.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34.6%和22.4%。这也表明新动能正在加快集聚，为全省工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再把目光转向消费市场，1至7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295.1亿元，同比增长2.7%。值得一提的是，乡村消费的势头更足，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21.4亿元，增长7.3%。基本生活类商品中，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4.8%、8.3%、7.9%。与此同时，升级类消费同样热度不减，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3.7%、6.6%和6%。此外，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全省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4%。
1: 赣东北鹅湖山麓千年文脉汇聚一院，800多年前的鹅湖之会留下千古佳话。时光流转，这座古老书院如今迎来了新的山长。今天我们走进鹅湖书院，专访山长、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强。
0: 鹅湖书院位于盐山县。记者来到这里时，刘强正在主持一场会讲，与众多学者探讨传统书院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大计。
3: 怎样的一份初心让您选择出任鹅湖书院山长？
4: 2015年，由我和几位上海的学者，我们共同发起了首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我就提出了我们的书院梦。江西是我们中国

0: 传统文化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省份，尤其是从宋代以后，江西啊可以说是文脉绵延不绝啊，大儒辈出，同时江西也是我们中国书院的大省，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书院，所以这一次江西省在很多的书院聘请人文学者做山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们复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个举措。
1: 今年五月，刘强接过聘书，正式成为鹅湖书院新任山长。多年书院梦想照进现实，一场跨越800多年的文化接力在这里接续传承。
0: 我们古代的书院其实就承担着研究学术、创造思想，同时呢，教化众生。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教育的高地，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以我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到鹅湖书院，能够重新焕发它的生机活力。
2: 那咱们鹅湖书院的山长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0: 他是南宋的时候啊，朱子和陆象山在这里辩论的一个鹅湖之会的所在地，它是一个中国古代学术的天花板。很多的书院可能也有大儒在那里传经诵道，但是能够产生我们哲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重大辩论的这样一个道场，恐怕鹅湖书院是独一份儿。
2: 您最想对当代人向他们传递传达咱们鹅湖书院的哪些精神内核？
0: 首先，他是把读书的精神传下来，另外一个把思想的认知的提升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追求。我们读书不仅要读到眼里去，读到耳里去，读到口里去，读到心里去，还要把书读到命里去，就是最后你读的书内化于心，外现于形，最后你跟这个书人书合一了。
1: 鹅湖书院因鹅湖之会沉淀出独有的文化内核，那么现代书院又该如何延续千年的思辨求真之道呢？
0: 它要讲我们的经典，要传我们传统文化的道，尤其是儒家的道。所以书院如果不讲学，如果不传道，如果不读书，那你就不配叫书院。就是希望书院一定要真正讲学，同时也要真正办学，我们现代的书院才叫书院。
1: 800多年前，朱熹、陆九渊在这里争的是天理人心。800年之后，从鹅湖论道到朱子家训诵读，从连四纸古法造纸体验到家风家教、文明礼仪、乡村振兴政策宣讲，今天的鹅湖辩论场正不断蝶变生长。
2: 如何把这个鹅湖书院打造成一个咱们大众，包括特别是咱们年轻人愿意向往走进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场所？
0: 会请不同的学者到自己的书院来，大家就一个话题可以展开讨论，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们这个书院在学什么，在读什么书，同时哪个老师来讲学，这样的话就会把这个书院真正的活化，让它成为千家万户大家都惦记的一个地方，让今天的年轻人、孩子们、老年人都能来到书院，把书院当作自己精神的家园。
1: 从朱熹、陆九渊留下的和而不同、千古一变，到全民参与的鹅湖会讲，鹅湖书院思辨火种生生不息，文脉薪火接续向前。千年思辨的根脉正走出典籍，融入烟火，从历史奔赴时代新城。17号至18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鹰潭调研。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省委15届14全会精神，以文化之力润泽城乡，赋能发展，要丰富优质文

0: 旅产品供给，持续畅享龙虎天下爵品牌。要提升民宿品质和服务水平，打造具有干坡特色的民宿品牌。要加大防溺水安全知识宣传普及力度，精准对接一老一小需求，做优志愿服务项目。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要坚定发展信心，加大研发投入，为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贡献力量。
1: 17号到18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抚州调研统战工作。
0: 张莹指出，要按照省委15届14全会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认真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扎实做好宗教政策法规宣传阐释，不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各级统战部、工商联要深入开展形势政策宣讲和入企走访联心等活动，推动非公企业维权服务机构高效运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力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昨天率队在奉新县调研代表工作。吴忠雄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切实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建设，积极构建联络站，建管用融共同推进，突出问题共同解决，代表作用协同发挥的工作机制，让代表不仅尽战履职，更是尽战有为。要立足本职岗位，依法履行职责，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代表的智慧和力量。
2: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基，德高济精。全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广大医务工作者。
0: 一部电影，三段真实的医患故事。今天，2026年度中国医师节公益微电影《守护无边》在南昌首映。荧幕上，医者用精湛医术守护健康，用人心仁术守护尊严，用真诚共情守护希望。一个个平凡而动人的瞬间，勾勒出医务工作者守护生命的群像，也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3: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医生的一个认可吧，能把我们普通的故事搬上影片，让大家来见证，非常开心，非常自豪。
4: 医生以医术守护患者，患者以信任支撑医者，把信任、包容、守望相助的善意传递给所有人。
0: 京畿县等地举办综合技能大比武，医务工作者同台竞技，亮出真本领。在黎川县等地，主题晚会、趣味减压等活动轮番登场，让忙碌的医务工作者放松身心，乐享节日。不少医护人员还选择另一种方式过节，他们走进社区乡村，开展技能实训、公益义诊、健康科普讲座等志愿服务，把健康送到群众家门口。
1: 鹰潭市推出职工微课堂，把课堂搬进车间里、生产线旁，通过轻量化、碎片化的学习方式，让职工就近学、随时学，学了就能用。
5: 在鹰潭市瑞盛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省劳模熊向东站在走心机旁，手把手教工人们实操技巧。没有大教室，时间也不长，十几位一线员工围在一起，边看边学。
6: 传统的培训时间长，以前想参加培训，但生产任务比较紧张，总怕耽误生产进度。现在这种微培训不用担心耽误生产，有些这些对我们的技能提升有帮助。
5: 不少一线职工都有范风明这样的烦恼，同时企业也存在传统培训组织难、成本高的堵点。针对企业和职工双方需求，鹰潭市总工会经过调研后，依托工人文化宫推出职工微课堂，专业讲师团队授课，地点选在车间休息角、班组会议室、食堂等地，职工自愿参与，每堂课15至20分钟，既不影响生产进度，也方便大家就近学、随时学。
7: 不设强制性的参与频率和规模指标，完全依据企业生产节奏和职工的需求灵活安排，便利于职工的同时降低培训运行成本。
5: 目前，鹰潭市职工微课堂已服务40多家企业，覆盖职工5000多人次。一堂堂精准实用的微课，既让职工收获了成长，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0: 2026年金融机构走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专项活动昨天在省科学院举行，初创。

期、中世期的创客项目和成熟期的企业项目现场路演推介，全方位展现各自技术实力与成长潜力。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日前成功救治一例罕

0: 城马拉松将于11月1日开赛，目前报名通道已开启，预计参赛规模达20,000人。本次比赛赛道规划将全方位展现赣江新区城市风貌与生态风光。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近来暑热依旧是我们天气的主旋律。截止到昨天下午一点，过去的24小时，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5度上下，其中姚里更是监测到了39.1度的酷热。预计未来五省雷雨会有所增多，其中今天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南局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21号到23号雨水会有所增强，赣南、赣中西部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部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雨水频繁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温的发展。不过空气湿度加大，即使只有30度出头，体感上依旧是会比较闷热，大家外出还是要重视防暑和补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4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7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4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

0: 气温36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6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30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5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勇闯天下，
6: 黑金派送队出发下。
2: 这下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7: 等等，大自然，我们可不好吃，我们一身钢铁，口感很差的。你怎么了？
2: 看，他的肚子变得好大，他肯定是吞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7: 你没事吧？
2: 我们帮一下可怜的森然吧。快看，有什么东西卡在他的喉咙里了。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7: 是
2: 黑金巨犬，他还想吃掉我们吗？

0: 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1: 再见。
0: 好了，现在。好。
1: 这个黑金巨拳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0: 用来给金小子做一个大大的惊喜，先把他们带走吧。哇！哦！哦！森然怎么突然这么生气了？
1: 我们去看看怎么回事。
0: 啊！等等，难道是金小子他们拿错了蛋？
1: 鲁阿他可能有危险了，我们得赶紧去换回来。
0: 我们走。快！
2: 爸爸，包裹球什么时候到？我好想坐坐我们的新船呢。
3: 我们再耐心等一会儿吧，我的小宝贝儿。
4: 鲁阿，别担心，超级飞侠很负责，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哦。
5: 包裹快递。
2: 那个，你们是谁呀？
6: 我是黑金小子，世上最闪耀的黑金传奇哟。
4: 我是超级皮皮，世界上最快的行李称。从现在开始，我们负责给所有的小朋友派送包裹，相信我们吧。
7: 原来是你们两个，就是你们在抢超级飞侠的任务。
6: 少管闲事，这个包裹可不是给你的。
2: 我都等了好久了，超级飞侠他们都是很准时的。
6: 别提超级飞侠了，现在我们才是真正的派送英雄。
4: 是啊，我们只是迟到了一点点，但这是第一次任务。
2: 好吧，那么现在能把包裹给我了吗？
4: 对，包裹球就是这个，我的第一个任务终于完成了。给你。
2: 这看起来不像是个包裹球啊。
6: 让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个蛋，它应该是
8: 这下糟了，这房子承受不住那种冲击的。
2: 不好，我们的家。不不笨，等等。是蛋。
1: 对，就是这个。
0: 把这个还给他，他会冷静下来的。我们走。
2: 爸爸，我们去追上飘走的房子。
1: 我们到了。
0: 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1: 我拿到蛋了，把蛋还给森然，他就会冷静下来了。
2: 太好了。
4: 求求你，别吃我们。
6: 我们就变成森然的点心了，我们赶紧逃吧！
4: 他要跳上悬崖了，
6: 这是我们逃跑的机会，快走，皮皮！
4: 我们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不管。
6: 什么？
4: 超级皮皮出动！
6: 我为什么要救他呀？
1: 那是什么？
0: 那里是瀑布。
2: 那我们的房子在哪里？
8: 难道说

0: 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1: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乐迪，电能加速！啊，
2: 乐迪，
1: 住手！哇
2: 哦，他过来了！哎，哇哦！哎，喂，等等，我们没做什么坏事啊！哇，
0: 电能救援流星锤，行动！哇
2: 哇哦，喂，我们走吧，快点儿！
0: 你们这个调皮的派送队，迪皮，你为什么开始和金小子混在一起？你太让我失望了。
3: 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2: 喂，我们救了房子和大森然，要是你们能做得比我们更好，就交给你们。
0: 啊，小心！啊，交给我吧。
1: 我去接住房子。
4: 艾巴，
5: 超级飞侠最棒了。
2: 切，为什么总是超级飞侠这样，超级飞侠那样？我受够了。皮皮，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和你吧。嘿
3: 嘿，超级皮皮加速。
0: 乐迪，
2: 再见了，超级飞侠。
0: 等等，这些机械臂也许有用。
4: 乐迪。哎，我们也来帮忙了。
0: 布布芬，接住！
4: 哈，拿回你的黑金巨拳，金小子，布布芬发射器，行动！啊！哇
2: 哦！黑金巨拳，我才是你的主人！
4: 把这个带回家去吧，金小子。
1: 努阿的房子，
4: 还有森然，都平安无事回来了。哇哦，来，这一定是你要找的宝贝吧。
0: 准备收下你的包裹吧。
4: 是的，终于，我等了好久好久了。啊，爸爸，你看，嘿，我们终于有自己的船了。
5: 爸爸说过，派送包裹最重要的就是用心，就像超级飞侠一样。
4: 而且，就算是超级飞侠，也需要更多超级特派员的帮助。你是说超级特派员吗？
1: 布布奔准备好了吗？

0: 这是给你的，卢阿，你完全有资格获得超级特派员的称号。
1: 我成为超级特派员了？哇！好啦，
0: 是时候回去喽！再见，卢阿。
1: 再见，超级飞侠。马上出发喽！
2: 再见。
0: 怎么了，小爱？在想什么事吗？
3: 我想，我对皮皮太凶了，我不是有意的。哎呀，我要去找到他。我必须再跟他谈谈。
0: 那意味着要直接去金小子的基地，你确定吗？
4: 我找到黑金魔方的坐标了，大家坐稳了，下一站太空。
5: 会跑的巨大紫菜卷，
6: 要不是因为超级飞侠，

0: 我们早就完成派送任务了。
1: 不光只是超级飞侠，我以后再也不要在大森然待着的地方派送了。
2: 看，是皮皮。
0: 我和小爱赶紧跟过去看看。
2: 我一定要见到皮皮，然后和他道歉。
0: 布布奔，你在外面等吧。
1: 好的。
0: 啊，不，门关上了。
1: 要是没有小朋友向我们求助怎么办？
3: 这个没什么好担心的，我有好办法。哎，你干什么？
1: 对不起。
4: 欢迎回来，主人，你们两位今天看起来关系很不错。
3: 广告准备好了吗？
4: 是的，主人，我已经将黑金派送队的广告发至世界各地，请看。哇，
3: 超级飞侠，那都是过时的了。
5: 更快，更大，更帅。现在为您服务的是黑金派送队。
3: 黑金派送队比超级飞侠更明智的选择，现在就来找我们吧。
0: 哇，
3: 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嘛，干得好，黑小赛。
1: 哇，我们已经收到订单了耶。
6: 你们好，黑金派送队，你们可以像超级飞侠一样派送，对吧？
1: 你说的没错，
3: 我们会比超级飞侠派送的更快更帅哦。
7: 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户外野餐，但我忘记带午餐了。在韩国，我们野餐吃紫菜卷，你们能送一些来吗？
3: 没问题，包在我们身上，我们会非常快地送到你面前，等着瞧吧。
6: 好的，我等你们哟。
3: 黑小三，马上变身为包裹派送基地。
4: 收到，主人，包裹派送基地模式启动。
3: 太好了，这次我们必须要成功。

0: 在，主人。
1: 我们来做个世界上最大的紫菜卷吧。
2: 哎，我们要做多大呢？要是紫菜卷做太大了，他们怎么吃啊？哇，
1: 看着吧，我们要做出超级飞侠都做不出的超大紫菜卷。嘿嘿，我们开始吧。
0: 启动派送物品定制模式，选定物品紫菜卷。启动第一步，准备海苔。
1: 我们在哪儿啊？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3: 那是什么？
1: 现在来一勺温热的米饭。嘿嘿。啊啊！哇！哎！啊啊！没错，大胆往里加，腌萝卜、胡萝卜。火腿、黄瓜，
3: 等等，
4: 停下！
1: 出发了，皮皮，
2: 好的。

0: 只有这么大的紫菜卷才能惊艳到他。黑金派送队，准备出发。
1: 出发前往韩国。
2: 啊，他们出发去地球了，不过乐迪和小爱在哪？我感应不到他们。哇，开始吃午餐了，要不要尝尝我的呀？很好吃的哟。
3: 黑金派送队什么时候能来呢？
4: 彩雅，想吃我的午餐吗？
3: 不了，谢谢。黑金派送队很快就会把午餐送过来。
5: 黑金派送，准时到。

0: 你们好，黑金派送队，你们终于来了，这是我的老师和朋友们。
1: 你们好，我是皮皮，
2: 我是黑金小子，接下来是当当当当，好大好紫菜卷包裹。哇，
3: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紫菜卷，
4: 快去看看。
2: 看吧，我们比超级飞侠更酷吧。
0: 但是它太大了，我们吃不了。嘿嘿，
2: 别担心。啊，耶耶，哇，黑金机械臂激光剑模式，嘿嘿，我来把它切成小块的分给你们吃。
5: 嘿耶。什么？他刚才是说要切紫菜卷吗？
6: 不，救救我们。
1: 啊，这是什么情况？
7: 这香味是从哪里飘来的？
0: 小心啊，赶快离开那里。
7: 那是什么东西啊？
0: 超级皮皮加速。哇，
5: 现在机会来了。去救紫菜卷，乐迪，幻影加速！哎呀，哎，哈，哎，哈，
1: 不好意思，你好，谢谢。
8: 现在大家终于可以一起吃午餐了，孩子们快过来，超级飞侠也一起。
4: 好耶！
0: 起来，金小子，我们又搞砸了这次派送。
2: 你刚才说什么？
0: 超级飞侠把紫菜卷给了猜牙。
2: 什么？这本来应该是我的派送啊。怎么可能？超级飞侠。
9: 真好吃，
0: 真的好好吃，超级飞侠最棒了。
2: 超级飞侠，为什么你们总是妨碍我？
0: 皮皮，金小子，你们过来一起吃吧。
2: 切，我才不想吃呢，那是我们做的巨型紫菜卷，是我们派送的，你们要搞清楚。
0: 我们走吧，金小子。
6: 皮皮，
0: 怎么了？

0: 很抱歉，我之前在亚马孙丛林那样子说你。我们还是朋友吗？
1: 我不知道，也不确定。
2: 哼，没什么好讲的，我们走。今天看在彩雅和他朋友们的份上，我忍了，懂了吗？哼！
3: 啊！别担心，小爱，总有一天皮皮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0: 希望如此吧。
4: 诺迪，小爱，你们在这儿呀？你们去哪里了？没有你们的消息，我可担心了。啊，
3: 这事得想很久了。嗯，有新的求助。
4: 乐迪，乐迪，我的包裹不见了。
5: 什么？
6: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0: 丁尊是文化人吗？
11: 他是个军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北伐。哦，很早就牺牲了。
10: 他叫什么名字？
11: 我是一妇女，没见过父亲，母亲每次提起他都叫他三儿。
12: 来
11: 聊聊你的过去吧。
12: 我的过去？
11: 现在让你的记忆回到一个月以前，那时候你在哪，在干什么？
12: 一个月之前？
11: 对，
12: 我在南京啊。
11: 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你好好休息，明天一宿恢复正常。
13: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告诉两位一个好消息
1: 啊！
0: 哎呀，我朋友啊给我邮了点他们家今年产的压缩黑木耳。哎呦，可好了，小小的一盒能泡出老多老多的木耳了，十几分钟就能泡好。我给两位带来了，就在下边放着呢，一会儿两位带回去好好的尝一尝。
1: 谢谢刚子 啊，木耳我吃过，这压缩木耳我还真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哎，待会儿我去泡泡看。
2: 您都没吃过
1: 啊？
2: 那我也没吃过
1: 啊。
2: 但是哈、啊，刚子刚才说能泡出来好多的那个木耳这事儿
1: 啊，
2: 这我信
1: 啊。
2: 之前呢，我看了一电影，那里边呢。就有这样的桥段哈、
1: 啊、
2: 就把那个压缩木耳呢放在洗衣机里头了，
1: 干嘛呀？
2: 然后呢就泡出来好大的一堆那个黑木耳。
1: 哇，说到这个木耳啊，我现在每次提起来我都会想起来我儿子。我儿子喜欢吃木须肉。
0: 木须肉？
1: 对对对，
0: 这不是东北的名菜吗？啊、
1: 对呀、
0: 啊、您儿子爱吃这道？
1: 是啊，他可喜欢吃这个了。
0: 哦、
1: 那是有一年寒假啊，他那个考试啊考得特别好，我跟我爱人就说，咱们都是南方人，北方没去过，奖励奖励你，带他上北方玩玩。
0: 嗯，
1: 那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跟我们南方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北方冷啊、
0: 嗯、
1: 又是寒假呀，我带他去了沈阳了啊。到了沈阳以后呢，我们全家就参观了沈阳故宫还有大帅府。

0: 呢体验了一把这个洗浴文化，还吃了北方的特色菜木须肉。嚯，
1: 要不说您三位啊，真的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那旅行。
0: 是
1: 那个时候交通可不像现在，去趟东北那么远，
0: 是
1: 那不方便啊。而且呢，我感觉您三位都是那个敢于尝试的那个选手。我跟您讲哈，我至今就说那洗浴哈，我都没迈出过这一步，
0: 是吗？
1: 就不管是以前的洗浴还是现在的洗浴啊，我一次都没去过。我接受不了。
0: 李东啊，其实你只要过了心里那个坎儿，搓澡呢是一个挺享受的事儿，这体验感还蛮不错。但是他们父子俩这个搓澡经历啊，给我儿子留下了深深的阴影啊。
2: 搓澡还能留下阴影
0: 啊？是啊。
2: 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搓疼了。
0: 那倒不是啊，我听我先生说，爷俩搓完澡之后，搓完了不就冲洗冲洗吗？对不对？他们冲洗的时候就听见旁边咣当一声，有一个搓澡工他晕倒了。当时啊，洗澡的人都围过去了，这怎么回事啊？
1: 对，
0: 怎么躺地下了？说赶紧就说来人呐，来人呐。哎，那个搓澡工的同事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喊他他也没醒啊，
2: 没知觉。
0: 哎，没知觉。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就掐人中啊，
2: 口哎
0: 掐这掐了以后人醒过来，大家赶紧把他往那个空气流通的地方挪了挪。
1: 怎么个情况呢？
0: 那里边很热呀，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了。但是孩子们从来没见证过这个事儿啊，对不对？打那之后呢，好家伙，回家以后也不愿意去澡堂子里洗澡了。他说万一人家摔倒了害怕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没见过这个场面。
0: 对对对。
1: 但是好在哈，咱说那个搓澡工啊，人还没什么事儿。
0: 对，没事
2: 儿，
0: 没事
2: 儿，
1: 这个就很幸运了。
0: 对，
1: 因为之前呢我看过一篇报道哈，就说这个洗澡就是不能洗太长时间。
0: 是，
1: 而且呢说这个洗澡不能空腹洗。尤其是这老年人哈，就本身说这个心脏可能就不好，血管可能就有点问题，如果是这空腹啊，或者是洗的时间长了，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0: 对对对，就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呢，洗澡的时候呢，必须有家人在旁边。
2: 他这多亏是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而且没有磕到碰到，
0: 对，
2: 还有个机智的同事，这自身底子还挺好，要不然这供血不足，那可不是小事儿啊。上了年纪的人啊，更是经不起这种磕碰啊。
0: 我之前看过一个调研，说是什么呢？大概有2/3的老年人有慢性的脑供血不足，特别呢是在60岁以上的老同志人群当中啊，有70%的老人有不同程度的脑供血不足。
2: 这比例这么高？
0: 是，
1: 对，就是脑供血不足啊，这个好像好多人都有，包括一些新闻的一些报道啊，包括一些短视频上啊，都有过这样的提醒，说要避免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情况。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是怎么引起来的呢？
0: 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就给你说一下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吧。
1: 对，它怎么出现的？
0: 怎么出现？第一个，咱们的血管变窄了呀。如果说这位朋友不光血管狭窄，他再来点什么血压问题，然后呢他再来点什么血脂问题，再来点什么血糖问题，再来点血管里垃圾再多点啊，它就更加容易发生血管的堵塞。
2: 大脑要是给堵了那可不行啊，那怎么通呢？
0: 怎么通啊？
2: 袁老师肯定知道怎么通呢。
0: 通的方法很多了，中医西医各有各的通的不同的方法。那么像这个吃药通血管，针灸通血管，手术对通血管也都有帮助啊。但是有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
2: 那这肯定最好的呀。
0: 哎，很简单，就是补点神经酸。
2: 神经酸？
0: 神经酸。这个事儿呢，以前我讲过，神经酸它能调节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糖类这些物质，就别让它太多了。神经酸要是在你身体里不够了，缺了点了，咱身体里多余的那点儿脂肪啊、糖啊、垃圾呀，它没法代谢呀，它就越来就越多呀，那不就是被医生一查，好家伙，你血液粘稠，哎呦，你这个动脉硬化血管窄了。你想想啊，发生在脑，轻点的话是不是脑供血不足？那它窄了都供不上去了呀，要是再窄一点严重点，那就是